0: 一个组合适合的吧，
1: 先试一试，可以先试一试。
0: 所以我们有今天有几个组合，
2: 我们今天上了这个阿胶茯苓膏，一共有两个组合。嗯，我买的是12盒，原价703，现价12盒是539，
1: 优惠了将近300块钱。
2: 对，优。一共是120条，每盒是10条，
1: 对对对，
2: 然后4盒原价是234.4块，现价是199，优惠了，35.4块，一共是40条。然后呢，我，如果你不太清楚你自己的一个这个湿气重不重，你可以先买4盒试一试。
1: 嗯，
2: 像我建议一般。就是买12盒，因为它12盒是一个周期。
1: 首先，你相信小肉的这个品质，亲自的溯源视频，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视频建议大家不要快放啊，到单位之后有空的话，把它从头到尾看完，全是这个知识分享啊、
0: 嗯。这也是一个百年老字号。
3: 这次我们去的是山东济南洪记堂、
0: 嗯，
3: 非常有名。
1: 对，
3: 但如果说就是可能没有听过洪记堂，那北京同仁堂是不是听过的？
0: 对、嗯，
3: 北京同仁堂的创始人。第12代传承人叫岳静女先生，他在济南创办了洪记堂、
1: 哦、
3: 是1907年的时候创办的、
0: 哦、
3: 到现在已经是首批中华百年老字号，
0: 确实确实、
3: 然后那个有一部电视剧《大宅门》，
1: 嗯，
3: 里面那个百草亭
1: 啊，
3: 其实就是
1: 原型
3: 就是洪记堂。
0: 我们这个去湿的里面，它除了有茯苓以外，它还多了一个阿胶，
3: 有阿胶。
0: 雷老师，你知道阿胶是什么东西做的吗？
4: 阿胶贵啊，
3: 阿胶是驴皮做的。
0: 驴皮啊，
3: 嗯，驴皮做的。
0: 哦，你这次在现场也看到了？
3: 我这次在现场看到了驴皮，有不同的驴皮。
0: 哦，
3: 嗯，然后咱们洪记堂这个阿胶用的都是国产的好驴皮，冬天的，因为冬天的驴皮它的营养成分是最高。
1: 反正这两天小肉他在吃这个
0: 阿胶茯苓膏，
3: 嗯，
1: 它的最大的变化除了补之外啊，
0: 嗯，
1: 它的皮肤的变化也是亲眼可见的，就是变透变白了。
3: 哎，如果说湿气比较重呢，整个人的面色会比较油腻。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你皮肤变色的还有个原因，他之前有点湿疹。
1: 嗯，
0: 你现在好像脸没那么红了。
3: 不红了是吗？
0: 对，
4: 身体里有那个湿气的话，就容易湿疹。
0: 哦，
4: 对，
3: 我是
0: 都不在一个剧团，所以他们能够平心静气的互相欣赏。
4: 哎，
0: 我是不是一下子就说到重点？
4: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4: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3: 哎，感觉血淋淋的哟，
0: 就像我跟雷老师不卷一样，哎，因为我是女主持人，哎，但是你跟小肉之间有的时候，
3: 也不卷不卷，
0: 不卷吗？小肉偏专家型，哎，
3: 我是崇拜雷老师的，
0: 我们的布布哥是专家型主持人，他刚才你知道吗？过几个我的很犀利的几个提问哦，他一下子就让我心服口服，哎，我把我刚刚几个犀利的提问再提问一下。
1: 嗯，
0: 好的，布布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0: 了，
3: 准备好了。
0: 我们早盘为什么要听你的买这款阿胶茯苓膏？
3: 我们之前其实也有上过其他的祛湿产品，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赤小豆茯苓茶。
1: 是。
3: 然后呢，这款阿胶茯苓膏和外边的这些普遍的祛湿产品，它的区别在哪里？外边的祛湿产品它主要是攻邪。
0: 哦。
3: 攻邪什么意思？就是攻湿邪。它可能没有考虑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所以它的这个性质就比较偏寒。
0: 而我们这个
3: 主要的功能是扶正。
0: 什么叫扶正？
3: 扶正就是先给你调理，在调理的同时当中把你的湿气给去了。
0: 快，你知道布布哥他在说扶正的时候，他整个人的那个眼神，哇，正义啊。
1: 善文老师又来点评了
0: 啊，善
1: 文，他说我们说的苏立堆，但是看破不说破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只能点到为止。哎，好，那你刚刚说到我们这一款阿胶茯苓膏，它是扶正的，
3: 对，
0: 到底是哪一位这个成分在里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3: 关键作用就是阿胶
1: 啊，
0: 阿胶的作用是。
3: 虽然我们看这个配料表，阿胶它在最后一位，
1: 嗯，
3: 按照这个量来说，阿胶最少，
1: 嗯，
3: 但是中药的配伍里边讲究君臣佐使，
1: 嗯，
3: 阿胶在这一款产品里面反而是君药
0: 啊，
3: 其他所有的都是它的。臣和佐，
0: 那所以这个阿胶它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它的最大的功能，
3: 它最大的功能就是进入我们的肾经、肺经和肝经。
0: 哦，那现在阿胶在你的肾经里了。
3: 就是说这个阿胶，当里边的其他的成分把你的肠道的运化功能调节好之后，身体可以充分的吸收阿胶里面的养分，让阿胶调理身体，所以这就是它扶正的意义。
0: 我懂了，大部分的祛湿产品里面是没有阿胶的。
1: 对，
0: 早饭可以自己。
1: 这是我们这个产品里的高级的点睛之处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再想想看，刚才我在算这个账，你看刘姨她买的是12盒的这个组合，才539，刘姨，那就划到一条才4.49块。
2: 对。一条4.49块，而且 我们建议一天是吃。

0: 两条，
1: 那就8块多钱，9块钱，
2: 吃个盐都不懂。
0: 哎，对，你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冲水，冲牛奶吃。
1: 你算这个账啊，你舍得30-40去买一杯奶茶，坑害自己。
2: 你
1: 难道有人也学自己吧？
2: 坑害这个词用的有点过分。
1: 你难道舍不得花9块钱来调理自己吗？
2: 对，
3: 其实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湿为万恶之首。
1: 啊，
3: 哎，就是有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身体湿气过重，承担不了了，然后才出现
1: 问题。我昨天去针灸，然后那个拔火罐也有的病人来，因为跟那个谢主任熟了嘛，就带奶茶来。谢主任说：“哎呦，不喝不喝，我才不要喝这个。”
2: 不要坑害我。
1: 是呀，
3: 那我带点酒过去。谢主任。
2: 啊，刘姨说什么？
0: 我想问一下磊哥，你那个针灸多少钱？
2: 你也要去吗？
0: 不，我想了解一下。
2: 所以。
1: 针灸的话呢，对，跟这个价格来比呢，那是要翻多少倍的？
2: 哦，这样，你意思就是我们生二合啊？
1: 那当然了。
2: 我的天哪！
0: 那我还是喝这个吧。
1: 你还得预约时间，
2: 哦，
1: 对吧？
2: 那你要是喝上了我们的这个阿胶茯苓膏，谢主任那边你就可以少去了。
1: 最好，其实谁愿意没事去医院？
2: 这倒也是。
1: 到医院其实大家都是万不得已，
2: 对对。
1: 所以呢，我们之前要做好提前保养自己的身体。
0: 对，
2: 所以早饭也可以第一时间红记汤，这是一个百年老字号。
0: 对，比如说你喝3天，你就能可以及时的浅层改善。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消除你的浮肿，你能瘦到1到2公斤。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你的口腔清新了，不会有那个臭味了。
2: 对对对，
0: 然后你的舌苔，并且是你会感觉你的身体困乏减轻，
2: 就人会变得轻盈一点。
0: 对，特别是3伏天，有人觉得特别重。还有就是消肿，这3天你就能感觉到了。然后吃个半个月，你会能感觉到你的体表湿热，比如说很多人经常爆痘啊，
1: 对，
0: 脸上一直头油、
1: 女孩脸上长痘子是最焦虑的，对到镜子化妆怎么化，
2: 又不能
1: 照
2: 镜子
1: 来，
0: 对，你的皮肤清爽了，没有那么多小疙瘩，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你吃了我们12盒坚持的一个疗程之后，你会发现，好多了。
2: 对，
1: 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往大神关大桥方向过麒麟马群出口1公里有货车撞中央隔离带事故正在处理，后方车辆积压较多，请注意避让第一车道，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6: 滴滴88早上好，正在直播。
4: 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

0: 唱的好难听啊。
1: 呀，这个人的点评怎么这么犀利。
0: 这个云和这首歌其实是在琼瑶剧里的，
1: 嗯，
0: 当时其实是一首很唯美的歌，他唱的好狠。
1: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讲的话，我很关注这个唱歌的人，我刚刚没有看屏幕，
0: 嗯，
1: 我来猜一下，
0: 嗯，
1: 三个字，
0: 嗯，
1: 柯以敏。
0: 哎，是的
1: 呀。好吧，他这个人设也让他降了很多分。
0: 但确实唱的不是很好听，
1: 确实是他声线不太适合。
0: 马来了啊，男女开始了。
1: 好好好，一点都不轻盈。
0: 对。

0: 我觉得他唱的都不是微风。说到天气的话，我们和收音机旁的早饭来关心一下，江苏多地小时降水量都居于全国前十，很多早饭也在关心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见止转晴呢？
1: 要告诉大家，明后天有可能放晴，周四开始升温，最高温度回归30到35度。
0: 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并见止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后天29度。
1: 还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啊，停车费的61分钟不再按2小时收费，全国多地将推行停车精准计时费。
0: 之前大家都会知道，你去这个停车场超过1分钟，
1: 对，
0: 就算你1个小时，
1: 对，
0: 很多人都觉得好冤枉，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开始重新调整这个计时了，它是怎么来算呢？它精确到每分钟，每分钟按6分钱来算。
1: 是，
0: 所以如果是6小时，你超，它是作为一个上限，
1: 对，
0: 停满6小时21.6块。
1: 说实话，现在有地方停车，像新街口周边，怪累，停车停个小画像都贵的吓死人啊！要说啥？
0: 步步哥，
1: 步步哥。
2: 这个阿胶茯苓膏，8岁的小朋友能不能喝？10岁的小朋友能不能喝？然后刚刚我们得到了最新的回答。12岁以下不建议服用，因为它里面有个成分是阿胶。
1: 阿胶。
2: 然后还有几个情况，如果你这段时间例假，感冒，发烧，
1: 怀孕，
2: 要对，怀孕，就排恶露这段时间，包括刚刚做完手术排脏血这段时间，要避开这款产品。
1: 明白。
0: 对女生的生理期，我们就先暂时不服用。
2: 对，
1: 希望大家都不要是那个虚肿肿胖胖的那种感觉啊。
0: 是，
1: 咱把湿给去了之后，其实身体除湿以后啊，你很多的疾病它就远离你了啊。
0: 对，这两天是下着雨的天气，大家有空的话，等到天气放晴了之后，可以去到南京的玄武湖。前两天我们还在说玄武湖可以去赏荷叶，
1: 对，
0: 赏荷花，你知道吗？玄武湖并蒂莲就在这场大雨当中悄悄盛放了，
1: 哇，
0: 10万分之1的概率。我们有请步步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小肉
1: 并蒂莲，
0: 什么叫并蒂莲，
2: 就两朵花开到一起
0: 呀，讲的都没得学问了，
1: 讲的一点也不值钱。
0: 两朵花开在一起，
1: 有专家就讲，这种并蒂莲它生长是自然生长，你要人工培植的话，完全搞不出来。
0: 那刘姨，你觉得什么叫并蒂莲呢？
3: 就一根茎上面长了两朵花。
0: 他叫你又更高级了一点。大概率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去找一找这个并蒂莲？据说看到之后会带来这个
1: 好运，
0: 哎，吉祥好运。
2: 那我下节目就去找，
0: 10万分之1的概率嘛。
2: 看到之后，然后我就去买彩票。
0: 你看到之后应该破招，然后发给我们早，
1: 哎，
0: 给我们早饭分享。
2: 买完彩票再发。
0: 自私哎。好了，8:24，继续到我们滴滴哇哇早上好的直播，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接下来要和收音机旁的女早饭，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SK2 的铁三角套组。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一个铁三角套组，首先向大家推荐其中的 SK2 的神仙水啊，很多早饭都知道，尤其是女生啊，长痘的话呢，或者皮肤容易敏感，其实你可以试一试用神仙水，坚持用它来湿敷，日常打底，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皮肤。

0: 肤啊就变得越来越稳定了，这是第一款。另外在这个套组里面还有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如果你是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或者是久坐在电脑前面经常看手机，你会觉得自己的肤色就会变得有些蜡黄。哎，小灯泡精华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让皮肤可以慢慢的变白变透。另外还有一款就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大红瓶面霜它最强的功能就是紧致修护，可以使脸上的干纹细纹慢慢的淡化，三件套搭配使用的话是一个可以让皮肤维稳补水提亮抗老一步到位。今天有一个优惠888元的超低价格，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888或者是点击神最右 SK2 铁三角套组，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喽。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今天给朋友们带来底妆王牌 CPB 隔离妆前乳，官网单支500多，今天电台专属宠粉价2支正装到手只要366，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锁定福利吧。这款 CPB 明星隔离兼顾防晒隔离提亮养肤，蕴含专属亮肌精粹，质地轻薄服帖，完美适配日常素颜与彩妆打底，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素颜，自用拼单都合适，赶紧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下单吧。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618单品返场福利来了，没抢到兰蔻精纯三件套的小伙伴快看过来，150毫升兰蔻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到手只要749元。这套每年都是大促爆款，靠口碑出圈，每次上线瞬间抢空，错过真的太亏了。今天满足大家的诉求，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来袭，无套路不加购，纯纯福利补库存，一套配齐150毫升清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面霜加20毫升清纯眼霜，轻松搞定日常抗老补水修护，适配所有肤质，春夏用清爽不油腻，熬夜暗沉细纹干纹都能改善，正品保障，自用囤货送礼都超合适，福利价直接拉满。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749或兰蔻，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仅749元一套，库存有限，手慢无，抓紧冲，别再错过618单品返场超底价。
6: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
3: 可以，
6: 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7: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6: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7: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8: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

0: 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小海枢纽附近受事故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6: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7: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差距在哪里？早饭们自己去比较咯。
1: 这种轻柔的感觉好唯美。
0: 再来听一个男生版的
1: 啊。还有男生
0: 罗菲耶
1: 费玉清。
0: 哎，
1: 哦，这也是柔美的。
2: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哇，这前奏一响，
3: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感觉小肉已经站在了并蒂荷花上。
1: 好期待的他第一句
0: 来了。

0: 老师，他刚刚唱歌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儿。如果我的男朋友是这样说话，没有
1: 找，那你明天节奏就会变得真的很慢哎。
0: 也挺好，
1: 就是这种深情款款啊。
0: 对啊。一片片白
1: 茫茫遥远，你看，人家也没有喊，
0: 吵不起来，
1: 没有大喊大叫，
0: 是。
1: 所以柯以敏那个性格里面就是吵架。

0: 好听的，
1: 这是一种情绪稳定的唱法。
0: 对，绝对。还有我们好朋友素云要听吗？哦，还有吕方的耶。
1: 啊，吕方，
0: 嗯，要听吕方吧，也是个男人。
1: 好呀，
0: 来吕方。
1: 我知道他是个男的。
2: 他是用粤语唱的还是国语？
1: 国语吧，应该。
3: FM 101.1，
1: 吕方可能就唱的比较故事，
3: 故事感。早上好，
0: 也很好听，也很好听啊。
2: 我看现场版的，现场的。

0: 正在直播。
1: 所以啊，人啊要有口德，当你坐在那里，你拥有话筒可以点评人家的时候，请一定要嘴下留情。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在坚持梦想的路上。
1: 布布哥，你点评一下这几个人的云和对比。
2: 你更喜欢谁？
3: 我最喜欢邓丽君的。
2: 那我就选飞。
1: 同行之间就是嫉妒。
2: 哎，那我就选费玉清吧。
1: 我也喜欢费玉清。
2: 8:35，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礼拜二，各位早安。
1: 我是蕾蕾。
2: 大家好，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全民官刘怡。
2: 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
1: 哎呀，我们没听早饭语音的吧？
2: 对，有一位早饭。
1: 对对对，
2: 哎，大家今天可以全程来跟我微信互动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88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5: 滴滴88早上好，小乐老师，请问这个小朋友能吃吗？8岁的小朋友，因为他也是那个脾胃特别的不好，叫什么运化不好，特别不好，所以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都不怎么吸收，现在就是个子也比较小，体重和个子都长不起来，所以想问问这个小朋友能吃吗？好像他也是湿气比较重。
2: 我觉得他们家小朋友是不是更应该吃惠儿糕啊？
3: 对
2: 对，
1: 你选择惠儿糕，等孩子过了
2: 12岁
1: 以后，再来啊。
5: 蕾蕾、娜娜、小若、刘姨，早上好呀！
1: 也有湿气啊！
5: 对，黄梅笑搞的人严大杂湿乎乎的。
1: 有湿气、
5: 啊。我买了你那个祛湿膏，我来尝试一下啊！
2: 好，
5: 待会发火，我来给自己除除湿。
1: 刘姨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祛湿膏怎么吃，一天吃几个？
4: 我们刚刚又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在三伏天、黄梅天，建议大家早中晚各一条。
1: 哦，
4: 早中晚各一条。
1: 饭后吗？
2: 饭后随餐啊、哦。
3: 饭后，建议是饭后。
1: 这个，那这个是冲水泡水喝还是直接？
3: 都可以，
4: 都可以
3: 冲水泡水，然后也可以直接服用。
1: 哦、
3: 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在三伏天或者是在黄梅天的时候早中晚各一条？因为夏至之后到整个三伏天，湿气是最重的一个时间段，全年当中。然后咱们给大家出的这个12盒，里边一共是120条，刚好是40天一个周期。如果这一个周期喝完了之后你感觉非常好，就可以接下来下一个周期。但下一个周期如果出了三伏天，你就可以早一条晚一条
1: 啊，就是根据身体的变化适当的减量，
3: 然后到秋天、到冬天的时候就一天一条。
2: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争取一次性的就把这个问题调理好。
1: 对，
4: 对，我建议大家买12盒的，因为我刚刚去某东和某宝看了
1: 对比价格了，
4: 它的日常价是69一盒，我们12盒是539，相当于我们是打了6折，正好12盒又是一个周期的量，反正我买的是12盒，
2: 那就划到我们一盒才45块钱，
4: 对，
2: 比人家一盒比人家一盒便宜了将近20，
4: 便宜25，
2: 哦，
1: 太划算了，
2: 那更划算，
3: 你就划到一条便宜了2块吧，
1: 对，
2: 对啊，你看你一天我们现在优惠完一条是4.49块，你就算是一天吃5条的话，
1: 对，
2: 15块钱都不到，才13-14块钱左右，
3: 对。
1: 调理一下身体吧，早饭们。这个比喝奶茶真的有用的太多，对身体。
3: 我现在
1: 喝奶茶可能是过瘾啊，过嘴瘾。
3: 对，
1: 可能还是办公室，可能是一种卷。但是你喝下去的，真的对你身体来说都是毒药啊。
2: 其实最重要的有一点，就是每天早上听我们节目的早饭，他们其实都已经是接近人到中年。
1: 对，
2: 这个时间，你的身体其实就真的不要跟小年轻去拼了。
1: 对，
2: 18、19岁，他这个时候可能不需要祛湿，他未来10年他可以慢慢祛湿，但是你不一样啊，
1: 是
2: 三伏天，我们抓紧时间一起让自己身体变得更紧致。
3: 我现在都不需要喝那个什么冰的奶茶或者冰的咖啡，
1: 不碰都不碰，不可
3: 能。我只要吃完饭之后吃2片西瓜，就立竿见影。
2: 哦，
1: 见影啥呀？
2: 就
3: 去窜，要去窜，
2: 就跑呀！
1: 哦，就不能了。其实我跟你讲啊，早饭们，你们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湿气，身体，你们大便完了之后，你回看一下，
3: 对，
1: 它是成型的，还是黏腻的，
3: 是
1: 摊在那个马桶上冲都冲不掉的。如果是这种，就请一定茯苓膏喝起来。
3: 还有比如说身上容易出湿疹的，
1: 对，
3: 前胸后背容易长疙瘩的，
1: 老过敏的，
4: 感觉身体比较重、比较乏力的，
1: 对，
4: 然后早上起来。看见自己身上疙疙瘩瘩，脸上出油、长痘、爆痘的，还有就是明显看镜子自己肿了一圈的。
2: 我觉得现在人好像很少有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告诉大家，目前我们江苏多地每小时的降水量居然居于全国前十名。
1: 这两天雨下的真的是太大了，
0: 小肉已经带了三套衣服准备在本周在台里露营。
1: 啊，露营对啊，今天刚刚节目里面也跟早饭来关心了什么时候会出梅、往年差不多的时间一般是在7月13号，
0: 对对对，
1: 今年南京应该也是在7月中旬，
0: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还不包括就是到时候会不会到黄梅。一般如果再到黄梅的话，可能又会有一段时间，六一两天上班成本也很高，
1: 对，
0: 车被
1: 还没修好啊，
0: 没有，车被擦了，然后
2: 预计星期天修好。
0: 昨天回来我们下楼，他讲了一个细节，哎呀，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做事情还是非常有分寸的。
1: 比如呢，
0: 他前一天晚上是预约了出租车，他怕早晨如果现叫叫不到。
1: 是是是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你早上是不能够有热，对，就必须是早出门。
0: 是六一这两天可能不能吃好的了，
1: 因为钱就这么多，哎，用于打车了。那你这两天可以吃家里库存的蔬菜沙拉。
2: 天天在喝，天天晚上在喝。
0: 你妈要死了，在一起诗人，
1: 这怪不得了，苏菜要三天，
0: 是骗人了。
1: 早班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交往小人私域专区来逛一逛。如果你第一次听到，那怎么来添加呢？来，我们的步步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刚刚也有很多早饭在问，就是咱们这个阿胶茯苓膏到底怎么下单。大家可以在滴滴八八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之后呢，扫描二维码，直接添加客服微信
0: 就可以了，
3: 客服会发给你链接。
0: 为了早饭们的身体，我们真是想尽一切办法啊，帮大家溯源，帮大家选品。当然我们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早饭对我们的认知，对我们的肯定，因为每一单每下一单都是给我们的一颗真心啊。
1: 其实你看啊，小周这次去山东溯源，其实溯源两款，有一款呢是家庭这个餐具用的，还有一个呢是吃到肚子里的。
0: 对，
1: 吃到肚子里的这个，我们不仅去了现场，小周回来还要自己先吃。
0: 对，
1: 他必须吃了个三四天之后，你看我们才把在今天才把这一款好物推荐给大家。
0: 其实小柔这次到山东溯源的那些玻璃器皿，我们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你仔细再去看一下。其实我们经常忽略了吃饭的一种仪式感和浪漫份儿。你看昨天我给那个我们工作群里发了，就是张咪她老公帮张咪做的那个饭。
1: 对，
0: 就老外啊，他可能不是就是
1: 厨艺未必很好，
0: 哎，然后也不是一大桌子的，
1: 对，
0: 但是他把餐食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那份喜悦感，然后你那份惊喜感和浪漫感，
1: 对，就是其实餐盘这个东西器皿很重要，
0: 摆盘很重要。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家里切水果，你是用什么样的东西装？
0: 对，
1: 如果你把它装在一个透明的镶着金边的那个玻璃碗，或者之前我们推荐的那个荷叶系列的，
0: 是的，
1: 你把西瓜切好了放里面，
2: 那就很高级，
1: 就觉得很有食欲。
0: 对，然后你看那个，我有的时候把西瓜一块一块挖，就像大家讲放在透明碗，你从碗的外面看到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

0: 那个西瓜的瓜汁瓜水
1: 晶剔透。
0: 哎，
1: 例如我是用一个南面碗，
0: 哎，有别人直接拿个西瓜拌一切就抱到那个西瓜上吃，就你觉得
2: 直接我家用的是杠盆
1: 啊 ？OK， 那你家吃的更厉害，
0: 那用洗脚盆。就是你是吃了，但是你缺少那种愉悦感
1: 哈。对，哎，雷老师，为什么小时候素颜回来之后，我们节目组有四个人，为什么就是试这个祛湿膏的是他的？
2: 啊？
0: 所以这
2: 因为人家一眼就看到，
0: 这就是责任担当
1: 哦。
0: 对，
1: 哎，万一
0: 他也吃瓜的了，
1: 算工哎算工伤吗？
0: 他保护我们两个人
1: 哦，保护我们两个人。哎、那刘毅下次你吃哦，刘亮轮流吃哎，一人吃一次。
0: 刘毅已经下单了，
2: 哦、
0: 刘毅在下单前，我妈回来了。
1: 大家知道他这人蛮难处的呀。
0: 他有一种执念，就是他对判断的这种执念，我觉得我非常认同他。
1: 但
2: 是不能就是比如说我去厂家溯源，
0: 对，
2: 那厂家说什么是什么，那不行，
1: 哎，
2: 我要提出我自己的问题。
0: 对，
1: 他是一个有主见的。
0: 哎，
1: 有主见的胖子，
0: 有认知啊。
1: 对，所以我们跟其他带货不一样。昨天我还看一个新闻，说现在有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直播间，
0: 嗯，
1: 比如说卖茶叶的，
0: 对，
1: 看上去说放眼望去27个茶农，
0: 嗯，
1: 里面有20个是群众演员，
0: 哎
2: 呀。
0: 最重要的是，其实你判断一点很简单，
1: 怎么判断？
0: 好多那些茶农贵，能说会道，长得也不像个在，
1: 也不像茶农，
0: 也不像茶厂里面天天跟茶叶在一起的人。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嗯，哦，这也是。
0: 是的，
2: 哎，炒茶的人真的没时间说话。
0: 对，
2: 上次我们不是去看过碧螺春炒茶的现场吗？
0: 是的，
1: 对，
2: 就这一锅接一锅，他们一天要在那儿站着，然后腰要弯14个小时以上，
0: 哪有空在这儿还跟你在直播？
2: 对，哎，
1: 所以他们无论是从身形到肤色，你都能看到，又还有他们的手，
2: 还有他们的手，
1: 对，
2: 炒茶的茶农的手。其实看上去粗糙，
0: 嗯，
2: 但实际上很细嫩，
0: 是，
1: 哦，
2: 哎，他们那个因为经常在里面翻嘛，
0: 啊，
2: 嗯，
1: 明白。
0: 另外我们预告早饭门之前去年我们卖的很火爆，最近来催单的我们的桃子，
2: 嗯，
0: 刘一今天已经跟我说是月底咱们能上架了啊，
3: 月底，月底这个月底下个月初。
1: 好的，早饭们可以再等一等啊！
0: 哎，不要乱买这样的，
1: 哎，
0: 啊！好多直播间卖的都是假的。
1: 好的，这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我觉得可以买，就对比一下嘛，
0: 也可以，
2: 哎，
0: 浅尝也可以。但是人就是这样的，一有对比，你就会知道伤害是什么。
2: 哎。
0: 哎呀，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礼拜二的早上，你看转眼哦，
1: 嗯，
0: 时间这个月就要过了。这两天家里面有小孩考试的，紧张。有期盼，因为要看分数了，对吧？
1: 说到看分数的话，好像今天高考的成绩就要出来了吧。
0: 我的妈呀，
1: 时间过得好快啊。
0: 是的，
1: 都出成绩了。
0: 对对对，
1: 陆陆续续成绩就要公布了，
0: 嗯，
1: 哎，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家庭而言，今天也是一个考验他们的日子呀。
0: 是的是的是的。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5: 好东西哟，快来买呀！再不买就没啦，摊上就收啦。
0: 嘿，我觉得这就是遗传基因啊！你看这个呱呱录的这个小时候，你没有给他写词是吧？
2: 没有，
0: 是他自己讲的，
2: 他自己讲的，
1: 哦，是他自己讲的。
2: 嗯，
1: 哦，那你给他布置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2: 我是想带他来唱首歌的
1: 啊，
2: 嗯，然后我说，哎，我说，如果让你说给王大伯说一句话，你要说什么呀？
1: 嗯，
2: 他就讲到这个。
1: 哦，再不来，再不来，嗯，要摊子就要收了。
2: 就要收了，
0: 他知道他爸爸是主理人。
1: 哎，但是告诉大家，我们摊子没有收的时间，嗯，一天24小时，
0: 对，
1: 虽然直播1小时，但剩下的23小时，实际上我们的客服妹妹都是在线的。
0: 你可以逛，
1: 嗯，
0: 就当他是个商超，可以逛，琳琅满目。
1: 嗯。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听好物，别买错误，只买
1: 八点五十一分，继续回到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接下来也有一个招生信息要和早班一起来分享。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首批办学点，现在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三年制中专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等。你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25-5241-2391，5241-2391。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或者是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同样也是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2: 哎，小柔，这次你去的话，你当时对他的这个厂区的如此之大表示非常的震撼是吧？
3: 非常震撼
2: 啊！
3: 就他们这个厂区里边是有4A级风景区的
2: 啊，
3: 有两座山，还有一片湖
2: 啊，
3: 而且厂区里面的厂区道路是双向4车道，还有交通灯。就是你要是不告诉我那是厂，
2: 还有红绿灯是吧？
3: 就我们自己开车进去，
2: 你以为到了一个小县城了。
3: 如果你不告诉我那是厂区，我以为这是城市道路。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像早饭推荐的这款阿胶茯苓糕，
2: 是的，
1: 它就是百年老字号，来自山东济南的红济堂。
2: 对，
1: 嗯，这款祛湿的产品，之前我们一直在讲，它和普通的产品最大的区别是它里面添加了阿胶。
3: 对，
1: 小二老师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加了阿胶最大的功能就是
3: 最大的功能就是以阿胶为菌。然后其他的为辅，调理肠道运化，让阿胶更充分的被身体吸收，营养身体，入肾经、肝经、肺经。
2: 其实肠道的运化非常重要，但凡你有时候胃脏，你就缩不开，人难受，咬牙切齿你不舒服，就那种感觉。
3: 其实阿胶真的是有很多好处，不光光是只针对女性。
1: 哎，以前我老觉得它好像是可以滋养血的血气的，
3: 是养血的。阿胶入肾经，因为肾为先天之本。入了肾经之后呢，肾还主骨，强化我们的脊髓，所以阿胶它可以强骨养血。
2: 哦，
3: 入肝经、入肺经也能滋养我们的身体。
2: 可以，你可以吃。我觉得我也准备要尝试下单一下。
1: 对，我刚已经买了
2: 啊、
1: 我已经买了。哎，所以之前我一直在想阿胶，我记得好像应该是驴皮做的，但是我不太确定。
3: 是驴皮。
1: 哦，
3: 哎，然后咱们这个红济堂的阿胶工艺也已经有百年了。
1: 为什么要选冬天的驴皮？
3: 因为你想，驴它在冬天的时候是要干什么？是要大量的吃东西，囤积营养。
2: 哦，
3: 所以
2: 跟你一样，
3: 这个时间段它的皮是最有营养的。
1: 它不是骆驼吗？好的。
2: 小人是四季每天都在吃。
1: 哦，冬天的驴皮。
2: 你先说你最近的胃口不咋了。不那么活跃了，
3: 没那么活跃了
2: 啊、
3: 也有可能是因为肠道运化，就是改善了自己的状态。
2: 嗯，
1: 对，就是你的肠胃的，它开始变得越来越正常了。
3: 对，我明显就是能感觉到每天下午它那个排气量确实是这几天挺大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当你有这种反应的时候，你是在办公室肆无忌惮，还是会躲到无人处？
3: 哦，不管
1: 呀，
2: 他是
3: 这个事情不能把自己给憋着。
1: 是吧？
3: 哎，因为你想憋回去之后，它会转化为身体的。
2: 对，
1: 那你要不要跟陈明凉爽打个招呼呢？
3: 不要
1: 呀，
3: 哎，大家都不避讳。
1: 这个下午的工作环境，
3: 凉爽老师离我最远，他闻不到。陈明老师虽然离我近，但他听不到。
2: 早饭们抓紧时间啊，调理自己的身体。在这样的一个黄梅季节，特别又加湿的情况下，
1: 对，
2: 咱们调整好自己的身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就做了一个优惠的组合，如果你是买这个四盒的话，原价234.4元，现在只要199，那到手是一共40条，一条只要4.98元。如果你买是12盒的组合，那就更划算。
2: 对，
1: 那到手的价格12盒一共是539，一共120条可以吃40天，按1天3条，划到1条才4.49元。
4: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红红
5: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我们来重点关注到一起事故路段，G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在过小海枢纽2公里的位置呢，有事故车辆仍在处理当中，占据了3股车道。目前来看呢，只有1股车道可以通行。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着非常明显的积压，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今年的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日至21日，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1111万人次，日平均发送337万人次，较去年的同比增长28.8%。其中呢，6月19日端午节的当天，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上铁集团端午假期单日旅客的发送量新高。今年的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了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之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因素的推动，长三角区域的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学生流、旅游流成为了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杭衢高铁、河新高铁河四段、京建高铁蓝建段等高铁新线路引流效果明显，新建的新站、新车等新增运力资源进一步带来了客流增量。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8: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

0: 更美好。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天九点到十点播出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2: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啊！今天是6月23号周二，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这个液体的浸渍，
2: 当时应该是吐出来的吧，
1: 吐出来的
3: 对，
1: 所以其实你要商家讲他要让你去举证说这个苍蝇不是你放的，我觉得这个有点苛刻了，谁都不会拿了这个杯子以后先看看里边有没有苍蝇，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件事情，瑞幸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我可能拿了我会去检查一下，但是一直宣称自己就是卫生各方面环节都比较好的人是不会去先拍照先去找苍蝇的，他肯定是在喝的过程当中才会碰到这种情况。
2: 是的，而且我觉得瑞幸呢可能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这位黄女士此前是瑞幸的忠实的用户。你刚才讲到了几乎每一天都会点一杯瑞幸，是吧？
3: 对。
2: 你在这个家门店或者说在瑞幸是不是也消费了不少钱？
3: 是的。
2: 你大家从这个角度想想看，我们会为了一杯咖啡故意的去讹商家吗？
1: 毁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一个品牌，这种可能性其实也非常非常小啊。那你是要求他们这个就是
2: 怎么处理呢？
1: 对，
3: 我要求他们就是给我一个门店的道歉视频以及门店卫生整改视频。
1: 你事后就是
2: 要求什么？给你一个视频
1: 道歉的，
3: 就是道歉的视频。
1: 你是在这个之前已经就是采用了一些方式去投诉他或者曝光他，是不是？
3: 对，我有打12345和12315，但是他们到现在都没有给我处理结果。
2: 那这个赔偿方面呢，你有要求吗？
3: 赔偿方面的话，他们根据法律给就可以了。
1: 就比如说我们有食品安全法，对吧？
3: 对，食品安全法。
1: 这个相应的规定来说的话呢，
2: 就是一赔十，
1: 对，
2: 然后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的赔偿。你这杯咖啡多少钱？
3: 9.9块还是10几块钱，忘记了。
1: 就是、
2: 所以如果是10倍的话，也就是多少钱？
1: 199块钱啊。但是食品安全法里边也说了，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不足一千
2: 的，就是按照1000块钱的一个最低的标准来赔偿。
1: 对对对。
2: 啊，所以你的诉求我们整理一下，要求商家给你拍摄道歉的视频，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的视频，以及赔偿1000块钱，对吗？
3: 对。
2: 啊，你是不是跟对方也明确提出来了？
3: 是的。
1: 肯定他会拒绝，因为至少拍视频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不会去做。因为一旦这个视频
2: 公开
1: 了，对他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吧？这个你自己是不是也在自媒体上去曝光了他们？
3: 是的。
1: 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再商量吧。但是至少应该有一个态度和诚意。就不能这个事儿，就是说你把那个单退了就完了
2: 啊，
1: 这不行，因为你这个已经是恶心到人了。
2: 这个如果查实的话呢，我认为道歉是必须的，但是道歉是不是一定要以视频
1: 的形式对
2: 来呈现？
1: 对，
2: 这个不一定啊，这个双方可以去协商。
1: 是。
2: 另外呢，就是关于赔偿的话，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就刚才讲到的，最低是1000块钱。啊，不足1000元的，一赔十嘛，不足1000的，那就是按照1000块钱来赔偿。
1: 所以黄女士，我觉得刚才我们这段交流分析之后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一个是让商家他要付出代价，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卫生的问题呢是非常致命的，不仅能够损失这个客户和声誉，同时也会造成一些风险，因此先要弥补这样的一个损失。就是我们按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至少应该赔到1000块钱左右，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在于，道歉的这个也是必须的。至于方式上来讲，我觉得不一定非得坚持这个视频方式，因为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说一定要这样，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再去商量，好不好？
3: 好。
1: 那这样，你是跟谁联系的呀？就是他们店长吗？
3: 他们店长联系不上，我是联系的官方的人。

0: 哦，这样子。
1: 那你现在有谁有什么电话呢？
2: 我只有他们瑞星官方的400的电话。
0: 400的电话，那个店长有跟你交流吗？
2: 哦，我有他的电话，但是打不通。
0: 打不通，你试着告诉我们编辑，我们编辑也尝试联系一下吧。
2: 嗯，好的。
0: 啊，好不好？另外他们那个官方客服是怎么说的呢？对这件事儿。
2: 官方客服，就是说把那个优惠券给我转成300现金，我说我不接受。
0: 当你提出来这个异议，和你自己的诉求以后，他们就没有反应了。
2: 他们就说这个可能没有办法给到。
0: 也不再准备继续跟你谈了。
2: 对，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
0: 好的，好的，那可能我们还是要联系到这个门店方面。
1: 我们看对方怎么解释，好吧？另外，咱们的听众呢，可以上大蓝鲸直播间，这个呢是有图有真相，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对此你的观点是什么？那现在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这只苍蝇是怎么进去的？消费者认为是在生产制作的环节，那么。对方那个门店呢，认为是消费者在饮用的过程当中，进去的。
0: 所以双方其实都只是认为，对吧？但是呢，拿不出足够的这个依据呢去说服对方，所以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其实
1: 是的，
0: 其实双方如果都没有证据的话，按照我们国家的司法实践来讲啊，其实会倾向于消费者，除非你这个商家能举证这个不是从我这儿出的。那刚才黄女士也提到了，就是要求她出示当时的这个视频，她也没有嘛。
1: 商家是有视频的是吗？
2: 对的。
0: 可以看看。
1: 对，
0: 我觉得至少这也是一个观察嘛。
1: 就是可以提供一下，因为你这个是在什么时候下单的，它什么时候制作的，
0: 它上面不是信息都有吗？
1: 后台应该是有这个信息的，对吧？那你就是把一段时间的视频调出来看一看。
0: 对。对，这个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条件，其实拿出来呢会更好一点，对吧？大家对。

0: 那也可以，也可以等等。反正这件事儿，我们先通过媒体呢来这个了解一下啊，然后呢，跟他去进行一些协商交流。哎，这个再加上时间部门、管理部门的一个介入的话，我觉得最后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1: 好啊，我们现在记者正在拨打电话。那个门店的店长的电话，投诉人是打不通的。哦，那我们打一打，如果打不通的话呢，尝试再联系一下他的400官方客服。这事情呢我们先接触一下。
0: 对。
1: 大家对这事怎么看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留言。我们来看几条哈。这个叫做美好时光说似曾相识。说曾经呢有一段时间在这个抖音上面也报道过一起就是瑞星咖啡吃到了苍蝇的事情。但是后来通过调查呢发现是饮用的时候爬进去的。
0: 饮用的时候怎么爬进去了？
1: 他说门店呢要调出当时的视频。所以就是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有视频，但是为什么没有提供给黄女士呢？
0: 我还有一个担心，有了视频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反映出来？
1: 这个苍蝇你说它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0: 对，
1: 那有一种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飞进去的，
0: 那能看到。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
0: 在物料里面，
1: 它的杯子里面，
0: 对
1: 啊，它的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器具里面，
0: 是
1: 我不知道视频里面能不能够完整的呈现。
0: 好，我们有请一下客服啊。你好，是瑞幸咖啡是吧？
2: 你好，
0: 你好。刚才我们编辑在外面呢，也跟你交流了，就是关于这个黄女士啊，她投诉在定制的这个咖啡里边发现苍蝇的这个问题。你们之前是给了一个方案，但是呢，这个方案呢，黄女士是不满意，而且按照食品安全法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处理其实如果是确实是这个咖啡里面出现了苍蝇，那也是不合适的。所以今天她投诉到电台来，我们也跟你们做一个交流。首先第一点，你们有没有很认真的去查一下这个事情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有没有相关的视频可以去参考一下呢？
2: 我们这边确实是在有在认真的去查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已经很多人都去联系黄女士然后去处理了。
0: 那这个视频你们调出来看了吗？
2: 这个视频我没有看到，因为我的权限没有到。
0: 就是他这个记录里面也没有提到这一点是吧？所以这个黄女士呢，她认为呢，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你们没有很认真的去对待，尤其呢，就是在这个处理的结果上面来讲，她不满意。退这个咖啡的钱9.9元，然后呢，补偿100元。我觉得钱的事可以先往后这个放一放。关键问题是这个苍蝇从哪里来，要杜绝以后还发生同样的情况，对吧？另外，按照食品安全法来讲，如果说在操作工艺上是有疏漏导致了这个问题出现，那么食品安全法是有惩罚性的一些措施的。比如说要按照价款的10倍，或者说不到这个1000元要按照1000元来处理。这一块呢好像你们也是给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方案呢它是不能接受的。这点上你们那个记录里边处理的方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见呢？
2: 这个我目前看到就是就是我们这边确实给打电话了，然后给到的方案就是给300元加上10张券，然后这是目前给到的方案。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的这个赔偿是基于什么做出的这样一个处理呢？
2: 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这边是上级去沟通，
1: 你只能够看到相关的信息对吧，但是沟通的过程你不了解。
2: 对，是的。
0: 那你这样吧，你那个把刚才我们交流的内容记录下来，也跟总部反映一下就是黄女士的一个诉求啊，以及如果确定这个是我们在制作工艺上面的问题的话，那么按照食品安全法应该有的一个处理方案。
1: 这样子，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下苍蝇是怎么进去的啊，怎么来证明跟门店没有关系？你们门店是不是有视频？这个视频我们希望能够公开。
0: 对，
1: 如果说你们没有问题的话，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自证清白，好不好？因为投诉人他也提出来希望你们公布视频，但是你们没有提供。是没有还是不愿意还是其他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解释。就是首先是这个事情的定性到底是谁的问题，然后后边我们再来谈，根据责任来谈怎么来赔偿，好不好？
0: 这个你先跟这个上面接触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说。

0: 说我觉得既然是谈嘛，那就要有这个接触的渠道，这个是畅通的。咱们也不下一个结论，但是有一点，他在事后给你们那个瑞幸咖啡叫粤西望山村门店的店长打电话的时候他不接，我们刚才也尝试想跟他联系一下，沟通一下，听听你们的想法，其实这个就要体现这种公平，哎，也要听听你们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对吧？但是都打不通，所以这个沟通交流的渠道呢是不畅的，希望你们能够就是打开这样的一个渠道，让这个店长就是跟他直接交流一下，或者他能够跟媒体说明一下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渠道应该是畅通的，好不好？
1: 嗯，好，好嘞，先生，您稍等一下，先生，我这边向上级咨询一下，您稍等一下，可以吗？
0: 哎，您这个手机不要挂啊，我们编辑呢跟他交流一下，留一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
2: 好，黄女士。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你这个曝光啊，我们大蓝鲸直播间呢也有一些听友提出他们的一个质疑，就是你这个环节作为消费者这一块确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吗？
3: 没有。
2: 后期的这个飞进去也好，包括就是自行放进去，我不是说你一定有啊，我就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个呢我们先要把这个问题把它排除掉。
0: 都没有。
3: 没有。
0: 嗯，
3: 没有，
0: 因为我觉得在媒体当中曝光这件事本身呢，他是要负责任的。哎，如果有虚假的话，我们也要对自己的这个
2: 言论要负责，
0: 对吧？这个就是你拿出了证据和自己对这个负责的一个说法。那么接下来就是门店怎么去举证和自洗清白了，好不好？好，那就先这样，好吧？
2: 好，一会儿再回来，稍后见啊。
0: 咱们半点之后呢，再继续交流，大家对这事怎么看？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7: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5: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7: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7: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5: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7: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5: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8: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R503 南京绕城高速往大圣关大桥方向，在开城路出口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一二两车道以及对向的第一车道，现场都是车灯缓行的情况。同时 S39 江一高速往泰州方向，距离小黄山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二三两车道，后方车辆都在排队通行，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R52 长开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至苏州城区之间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现场的车辆也都是通行缓慢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2: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调整列车运行图，江苏多座城市多个车站有多趟列车进行增开调整。本次调图，长三角地区计划增开8对高铁列车开行，其中涉及江苏的有3.5对，徐州东至义乌间加开高7643、高76444高铁列车1对，经徐盐客专、廉政客专、沪宁高铁以及这个沪苏湖高铁、河杭高铁、杭温高铁进行运行。那么经停省内徐州、宿迁、扬州、苏锡常以及上海、湖州、杭州以及义乌等长三角城市。上海至苏州经沪宁高铁将加开 C3874、C3875次高铁列车1对，南京南与上海之间也将计划加开经宁杭、沪苏湖高铁运行的高铁列车1对，连云港到南京将增开高铁列车0.5对，经青年、廉政客专、沪宁高铁运行，经停涟水、淮安东、高邮北、扬州东、大港南以及镇江等车站。再来关注航空出行，7月7号起，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将新增南昌经徐州至延安航线，班机为每周2、4、6，这条航线由江西航空直飞。全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5: 2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你的声音。
1: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2: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3: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4: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5: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6: 我是于洋，
4: 我是张晨，
6: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4: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4: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6: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后半程的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0: 体遇到的困难，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2号线。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0: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这个炎热的夏季即将到来啊，那接下来是到这个欧洲尤其是北欧旅游的黄金时间，为什么？因为它那边比较凉快，总体温度的话呢大概也就是20度上下吧。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组织了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个北欧七国的一个行程，而且呢是由这个于洋带队。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行程呢可以带上孩子一起去啊，因为到暑假了嘛，特别是像这个中考高考结束之后送给孩子一次毕业旅行，也包括像老人也可以参与，因为他全程呢不是很累，
1: 对，
0: 还是比较舒适的啊，放松身心，然后带着孩子去开拓眼界，
1: 对，
0: 全家都是可以去参与的一次旅行。8月4号就出发了。如果大家对这个北欧感兴趣，而且我们这次是纯玩不进店的，就是旅游的体验感会比较的好。
1: 没错，所以这个时间也真的是不多了，8月4号到现在你看剩下来没几天了，还要办这个
0: 签证的时间，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提前，我们后面再报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很多人他去不了了
0: 啊！不是说8月4号出发，我到7月30号报名，那肯定赶不上了。
1: 对，一定要提前
0: 差不多可能在这个7月10号，最多15号之前吧，就一定要报名了。
1: 而且这个是一个精品小团啊，我觉得会比那种大团呢，可能体验上要更好一点。好，大家对此感兴趣，拨打400-007-1011，
0: 400-007-1011。
1: 另外呢，这个大美青海的这个行程呢也已经开启了。
0: 对，就是主要是青甘环线以前呢我们青海就是专门去青海的，这一次呢是带大家还要去到甘肃的几个地方，比方说敦煌，对吧？
1: 对，
0: 然后嘉峪关，还有张掖，8天7晚的时间，全程4到5钻酒店住宿，还有青海的特色美食，大家可以拨打400-007-1011，
1: 400-007-1011。关于南北疆的这个旅行呢，我们已经其实这个产品已经执行很长时间了，都有几千名这个我们的听众和客户呢去过了啊，感受呢非常好。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南疆自然风光也好，这个人文风光也好，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回来的无不夸赞。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北疆，这次的北疆跟之前呢是有所不同的，最主要的是增加了阿拉泰地区的这个禾木和喀纳斯。过去这是两条线啊，为什么？因为太远了。
0: 是的，
1: 你把它放到一次行程当中根本受不了。那这次为什么可以了呢？是因为中间增加了一次飞行。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大的压缩路上的时间，留给大家足够的游玩时间。
1: 没错，
0: 10天9晚的时间呢，去体验一次北疆的大环线。那么刚才我们以上说到的路线，各位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来咨询。
1: 另外呢，境内外的多条线路以及小包团定制产品都可以咨询这个电话400-007-1011。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呢，这个我们直播是挺热闹的啊，大家参与度非常高。也确实因为这个问题呢，它比较的就是吸引人吧。
0: 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直播间的留言，还是持相反的不同的观点。什么事情呢？来说一下苏州的黄女士反映，说她非常喜欢喝瑞幸品牌的咖啡，是这个品牌的忠实爱好者，基本上每天都会点一杯。6月17号呢，她点了一杯外卖，是通过那个闪送送过来的。送的这个门店呢是这个苏州吴中区的叫粤西望山村门店，点了一杯热咖啡。大家可以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的订单截图。那么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呢，他突然喝到了一个硬物，他以为是焦糖，还嚼了一下，发现这个味道不对之后吐出来一看不得了，发现是一只绿头大苍蝇。
1: 所以这个就让他呢感觉非常的恶心嘛。确实你想一下，这个图片我们也发上去了，看着呢确实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安全卫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介于此呢，这个黄女士呢就向瑞幸咖啡客服呢投诉，门店呢倒是跟他回复了，就是

0: 对这次的订单那么进行退费，并且呢赠送这个优惠券，从开始的100到后来的300，黄女士都没有同意。她这个认为呢，首先你应该是要确认这个苍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另外的话这个是不是就是说要按照相应的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来进行赔偿。这个事情呢就僵持在这儿，因为双方的意见差距比较大嘛，所以呢就投诉到我们这儿来了。
1: 他要求门店要拍一个道歉的视频，外加1000块钱的赔偿。那么这个1000块钱是基于什么呢？食品安全法，如果说生产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是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呢是可以要求1赔10，但是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就是按照1000元来赔偿。
0: 这个东西是有明确规定的，因为现在呢就是各个部门啊，我们的市场都把这个食品安全呢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有一些地方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一旦出现以后，可能就直接把你清除出市场，你根本都没有做的机会，这个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去比照说以前怎么样，以前什么农村怎么样，这个都对于既然有这个相应的规定，那就得按照规定来。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它是真实发生的。
1: 首先这个1000块钱的赔偿的数额大家不要觉得高。如果定性为确实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它就是1000块钱，这是法律的规定。
0: 对，
1: 你看这个叫晴天下雨的，他讲，他说我也碰到过啊，在一个小卖部买了一瓶过期的饮料，喝了一半，过期1个多月了，最后小卖部赔了1000块钱给他。
0: 那他就是对这个食品安全他可能是了解的。
1: 是的
0: 啊，所以最后呢就是达成这个协议。
1: 那么这个问题的焦点就在于苍蝇是怎么进去的。投诉人认为肯定是门店的问题，生产的环节过程当中飞进去的，或者是他的物料本身就有这个苍蝇。
0: 对，
1: 但是门店呢给他的答复是怀疑消费者在喝咖啡的时候苍蝇是自己就是
0: 钻进去的，
1: 或者是飞进去的，或者它放进去的。
0: 对，
1: 总而言之呢，他们认为跟商家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对，
1: 因此呢，消费者提出来说，门店你不是有视频吗？请公开，但是门店不愿意。
0: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从解决的思路上来讲，首先呢，就是要确定啊，这个苍蝇呢，确确实实是从门店出来的。但是呢现在消费者手上呢他也是没有证据，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我喝咖啡不会认定这个瑞幸的咖啡里边有苍蝇，我买来我先检查一下，你要他举证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当然作为商家来讲，他认为自己的各个环节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这个咖啡离了店以后在消费者手里，在外面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这个当中你说会不会有其他意外的情况？对，
1: 要求商家录一个道歉的视频，
0: 因为他现在根本就不承认嘛，而且有没有事实证明一定是这样，所以这个要求我个人觉得有点过了。
1: 那可能最后双方就会谈崩掉，谈不通，那最后呢，只能够到法院去起诉，对吧？
0: 法院
1: 让法官来这个裁决这个事情。
0: 那法院能不能够支持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诉求？我想也未必。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尽量去帮他们做协调。另外，双方能够去搜集到的证据，我觉得最好能够拿出来。这样的话呢，对大家来讲是有一个说服力的。你比如说，他提到的就是那个视频的问题，虽然不能100%证明吧，那我至少可能在操作环节能证明我是规范的。
1: 对，就是操作环节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的，
1: 对吧？好吧，这个事情呢，大家也可以继续讨论啊。你们认为可能性是哪些呢？对于这个事情怎么看？通过直播间继续跟帖留言。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回音单元。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各位如果说有问题要反映投诉，请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苏州的程先生反映，5月7号他在猫眼平台以717元的价格购买了5月29号南京薛之谦演唱会的门票。这个717呢是原价啊，那个区域那个座位的原价。那么在演唱会当天，他发现座位的左侧有一根柱子遮挡了他的部分视线，导致没有办法看到完整的舞台和大屏幕。5月30号他就投诉到了猫眼平台，但是呢平台表示无法退款。之后他也向12345以及演唱会的主办方投诉，都表示无法处理。
0: 陈先生啊，给我们提供了这次演唱会的现场视频和照片， 我们请记者呢把它发在我们这个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呢。

0: 程先生的这个他做官的这个座位啊，和主舞台间距是比较远的。那么这一次演唱会主舞台配备了就是顶部左侧和右侧三块巨型显示屏，现场立柱呢和建筑物啊搭建物遮挡了左侧大屏的大部分区域，而主舞台以及另外两块大屏的观看视线呢并没有受影响，所以它其实那个遮蔽的程度不是特别严重的、但是有那么一点影响，
1: 就是遮了一部分啊，一部分屏幕还有舞台的一部分。
0: 是
1: 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和猫眼的客服沟通，程先生提出购票的时候呢没有收到平台关于这个座位视线遮挡的提示，他就认为你这个座位客观上面是有了一定的遮挡、但是你在卖票的时候你没有告知我这个座位是有遮挡的、所以他认为呢我是具有这个知情权、你侵犯了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0: 是
1: 提出来相关的一些补偿的方案。6月9号呢，猫眼客服回复节目组说，根据行业的相关规定以及标准，消费者如果没有在演出开始之前或者是演出进行过程当中提出视线遮挡的问题、等到结束之后平台有权利不予退款申请。
0: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相关的录音啊。
2: 根据去年的一个演出协会出的相关的行业标准的话，其中很明确的一个提出了，举办单位的话在完成演出服务之后，对于在演出开演前或者是演出过程中未提出观影视线严重遮挡的退票要求，具有不予支持的一个权利，演出结束后的话不应遮挡去退票。如果是说他现场有反馈过任何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再去进行核实，但如果没有反馈过的情况下的话，按照相关的一个行业规定，可能确实没有办法能够去办理这样的一个退款。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他认为应该在现场呢去告诉工作人员，但是有几个人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如果说确实有遮挡，是不是应该事先去告知消费者？我们也查了相关的规定，在2025年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运营服务的要求团体标准里边呢，有这样一项规定。
1: 有严重视线遮挡的座位，如门票用于公开销售的，应该在销售的时候以显著的方式标识和提示。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门票销售的时候没有标注遮挡座位的，或者因为舞台设施设备搭建、临时性的安保措施等造成的实质性的视线遮挡的，演出的举办单位要采取以下的措施。
0: 什么样的措施呢？首先，协同演出票务单位安排人员在演出开始前与现场观演的这个视线严重遮挡区域的观众啊，协调换这个座位啊，或者呢予以适当的补偿，这个也是他们刚才提到的。但是有些人他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啊，他认为这个票都满了，那我不能换，那就错过这个机会。那如果错过了怎么办呢？协商如果说没有达成一致，演出举办单位和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啊，应该及时安排观众呢在演出正式开始之前退票离场，且不应该收取任何形式的退票的手续费。举办单位在完成演出服务后，对于在演出开演之前或者演出过程中的未提及过这个观演视线严重遮挡的退票要求，具有不支持的权利。
1: 注意啊，这个是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一个标准。从这个法律的效力来讲的话，它
0: 地位不高。
1: 地位就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效率，这个呢跟国家的法律法规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0: 的，
1: 它只是一个协会的一个规定。
0: 是，
1: 那么程先生遇到像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不是属于严重的遮挡？如果说遮挡不严重的话，对于这些有瑕疵的座位，平台是不是也应该要提前告知呢？
0: 对，现在呢程先生的这个诉求啊，我们也听明白了，他是要求部分退款。那么这个平台方认为呢，你都已经看完演出了，都享受过这个过程了，你现在再提出来退票，那我肯定不能接受啊。其实呢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解决办法，比如说你退部分的这个钱，程先生后来在我们的工作之下呢，他也表示呢不全退，对吧？部分的退款，或者说比如讲他呢可以去下一次有这个演唱会购买门票的机会的时候，能不能先给他一些这样的机会，等等吧，就是其实是可以协商的啊，毕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演出他也已经看了，所以我们 提出来了这一点，也跟猫眼呢去进行了这个交流沟通。那么猫眼客服表示呢，将会记录相关的情况，并且向上级反馈。
1: 那么猫眼呢给我们做了一个书面的回复，他说呢，根据用户反馈的现场的照片和情况，包括呢这个他们的分析啊，主舞台大部分的这个大屏幕视线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按照行业的标准规定，确实是没有补偿。按照行业惯例，购买人在购票的时候成功购买，即代表用户知晓并且接受了这个情况。如果说用户认为有影响的话，可以现场协商。但是目前演出已经结束了，按照行业标准，那确实是没有对应的补偿。
0: 这里边有一个我们可能要特别的强调一下，这个我觉得回复是有问题的，就是什么呢？叫购票时成功完成购买，即代表用户知晓并且接受该情况的行业惯例。这个买了票就意味着我知道了吗？而这个投诉恰恰是他购买了的票他不知道，他到现场才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惯例，这样的一个说法成立吗？对吧？我们呢也把这个情况呢跟那个平台方呢去进行了沟通啊，因为你没有提前向消费者告知，我们消费者当然无从知晓相关的规则惯例，平台也没有提前说明这个座位有瑕疵或者对应的处置方式。实质上呢，你是忽略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导致消费者遭遇观演问题之后呢，没有办法及时的在现场维权，只能在演出结束之后来反馈投诉，从而错过了维权的窗口期。
1: 我们在网上也查了一些案例啊，就是演唱会因为视线被遮挡的案例，就查到呢，大部分遮挡严重的有一半或者大部分舞台大屏幕被遮挡的，那有的呢是在购票的平台做出了退票的处理，有的是消费者在通过司法维权的途径，法院呢就按照这个票价和实际的遮挡情况阶梯式的来退款。
0: 我再说一个刚刚发生的事情，这两天那个陈小春在现场被喊退票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有一大部分的观众被那个他舞台前的那个大黄人啊给遮挡住了，结果全场就开始喊这个退票，然后他老婆应采儿回了一个说要听劝，意思就是你要退票。你看，我觉得明星在这个上面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态度和我们刚才说的猫眼平台它真的是不一样。
1: 那事实上呢，就是陈小春目前也在着手进行退票的相关的事宜。
0: 对呀。
1: 但是反观猫眼这次就是非常的坚决。那我们来听一下法律界人士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判断的。我们咨询了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丽萍律师。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
4: 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6: 刘翔赢了，12秒91。
7: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5: 在里约，
8: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5: 在东京，
9: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5: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7: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5: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的时候，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世界杯的相关的报道。我想在今天凌晨，我估计哈，有不少球迷可能都见证了那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是阿根廷队两连胜提前出线，而梅西登顶历史射手榜。梅西的世界杯进球数已经来到了18个哈，而且两场比赛梅西包办了阿根廷所

0: 所有的武力进球，所以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阿根廷主帅所说的那句话哈，在赛后所说的那句话，说对于梅西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感觉说什么都不够哈，什么样的夸奖的词好像都不足以表达内心当中对于梅西的敬佩。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哈，在我们大蓝鲸的 APP 上，然后我们的互动专区我也特意 po 了这个梅西的一张这个图片哈，进球之后怒吼的这个照片，真的有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慨，梅西他之所以能够破纪录哈，我觉得真的梅西只是一直认真的在踢足球，而纪录其实对他而言是顺便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梅西打破了这个16粒进球的这个世界杯的进球记录对于梅西的这个表现你有什么期待的，那对于阿根廷在接下来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征程你有什么样的祝福，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
1: 不说这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FM 101.1，生动世界杯正在直播。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队的比赛。那么在 I 组次轮的比赛当中，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以3-0战胜了伊拉克队，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晋级了32强。比赛在下半场受到场地附近雷暴天气和闪电威胁影响延迟了举行。在梅西打破了克洛泽的世界杯进球之路这个记录之后哈，那么姆巴

领的挪威队。那么两位锋线杀手哈，能够给球迷在一场比赛当中带来多少粒进球，这的确也是让球迷们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那说到这个哈兰德，那么挪威队呢今天上午的时候是对阵塞内加尔队，那这场比赛呢最终挪威队是以3-2战胜了塞内加尔。本场比赛应该说大家极为关注的哈兰德再次完成了梅开二度的好戏。那么至此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截止到目前为止，2026年世界杯32强已经出炉了五席了，有五个球队已经率先拿到了小组出线权，分别是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和法国。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今天凌晨的比赛以及对于明天凌晨将要上演的比赛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触啊，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节目中给我们留言。小金鱼说梅西确实很强，那现在的压力啊就给到了 C 罗了啊，现在的压力就给到了 C 罗。小猫说这个我觉得下一场阿根廷会用替补去打了，我昨天猜阿根廷的比分是3-0，比分没有猜对，但是我猜阿根廷会赢啊，希望接下来阿根廷可以拿到世界杯的冠军。乘风破浪说梅西的记录来得太快了，赛前很难想象是如此的轻松。蓝天黄老四说阿根廷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之所以能够这个胜出哈，关键就在于全队把服务核心球员为战术的目标执行的非常的彻底和全面。而乘风破浪说呢梅哈姆就是梅西姆巴佩和哈兰德三个人再次取得进球，而且今天三个人这不约而同的都是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哈。他说又一次把球踢到了 C 罗这边压力又给到了 C 罗，说新老绝代双骄啊，很难不去相互比较。所以我才说其实对于 C 罗来说他现在压力一定是有的，但是他必须放开这样的思想包袱，专注于和全队的这个配合，专注于比赛本身，要尽量屏蔽掉外界对他的干扰才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自己的状态。靓仔之亮说姆巴佩从追风少年到高卢领袖，百场征程一路锋芒，既有年少成名的天赋，更有日复一日的自律，在梅西刷新世界杯进球纪录的同时，新生代的利刃正一步步地追赶着传奇的脚步。河南建言说见证了梅西的高光甚是欢喜， C 罗的低谷令人心疼， C 罗加油，真心的祝愿你能够圆满。伯父英雄说阿根廷队是我认为本届世界杯团队协作力、战术执行力、目标明确性都做得很棒的优秀的球队，他们完全具备再次夺冠的实力。杰尼说不是梅西在追逐记录，而是记录在追着王。于阳光说今早德尚带领的法国队果然是不负众望哈。最美的相遇说呢认为塞内加尔今天之所以失利，其实还是因为自身的失误也太多了。靓仔说六届世界杯18粒破门，时光往复啊，梅影依旧，历史射手王实至名归。好，这是今天在节目中大家也是一直在积极的互动的留言一起再聊一聊今天的上午的这个情况哈，今天上午比赛的这个情况。哦对，这个刚才确实因为在编辑节目之前哈，挪威的这个比赛结果还没有出现，所以呢之前是说32强已经出炉五席，因为都是取得2连胜的球队。对，刚刚有球迷就提醒了说应该还有挪威队，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后啊，挪威队的比赛结束了，对，所以应该是挪威队也已经提前出现哈，2连胜嘛。那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在节目的尾声会继续的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那给各位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哈，在
半个小时之后啊，半个多小时之后呢，今天上午的11点，其实这组还有第二轮的比赛，就是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约旦呢，虽然在首轮1-3输给了奥地利，但是打进了队史首粒进球，就是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阿尔及利亚呢？

就是在首轮成了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的背景板，首轮都告负的两支球队将会在第二轮进行对决，究竟谁能够走得更远，恐怕还要看一看谁更有必胜的信念和更加充分的调整备战。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明天凌晨哈，尤其是想和大家说到的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明天凌晨的1点，然后是英格兰对阵加纳，明天凌晨的4点。那你觉得在这两场比赛当中，葡萄牙和英格兰是不是都能够各取3分呢？我们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好的，马上是半点广告，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哈，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2: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1: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2: 3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1: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5: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4: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5: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6: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7: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8: 哦，真是太好吃了。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3: 在雅典，
14: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历史。
13: 在北京，
1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3: 在里约，
16: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3: 在东京，
17: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3: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前面的半个小时我们着重是关注了阿根廷、法国还有挪威的比赛，那当然着重还是说到了梅西哈、梅西已经将自己的世界杯总进球数上升到了18粒哈、独享这一荣耀了，已经超越了克洛泽的16个球哈、已经超越了克洛泽和姆巴佩的16个进球。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记录肯定还会在未来不断的被改写。那有一个悬念，就是看一看在本届杯赛结束之后，这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射手榜上的这个总进球数到底能够达到多少个？目前是18个，那这个数字会不会改变呢？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期待的哈。无论是我们期待梅西，还是期待姆巴佩。再看一下这个，靓仔的留言，他说。岁月驰步履，傲骨不曾休，也相信 C 罗总是能够在绝境之中去找回自己的节奏的。玉阳光也是希望明天凌晨 C 罗能够发挥得更好一些。河南建业说，婷姐礼物收到了，很精美，有了它夏天不再炎热哈。他说谢谢婷姐，谢谢交广天下体坛。当然我们要再一次感谢这个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哈，对于节目的这个大力的支持。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哈。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那不知道此前中奖的其他的一些朋友哈，有没有已经陆续的都收到了我们的这个奖品哈？那在整个世界杯期间啊，我们每天的节目都会给各位来准备奖品，所以哪怕你今天可能没有中奖，不要着急哈，这个来日方长，对不对？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的，那么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大家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聊世界杯的时间了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我们 FM937 江苏新闻广播的资深编辑童森。那当然他也是一个资深的足球迷哈，童森你好。
2: 哎，陈婷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你哈，走进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球。我觉得今天包括刚才我在和球迷互动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在互动的时候，真的提到的最多的一个名字就是梅西。我相信今天凌晨你也见证了这样的历史时刻。
2: 对对对，很不可思议的时刻。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两场比赛5粒进球，阿根廷的5个进球全是来自梅西，
2: 全是他。
0: 对，39岁的时候怎么还能够有这么好的状态？
2: 对，如果那个点球再踢进的话，就是连续2场的帽子戏法，这更是一个逆天的一个表现。
0: 不可思议啊！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本身跟梅西自身他的这个足球天赋肯定是分不开的。他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一个球员，他的脚底下的这个速率。就是哪怕他跑动没有以前那么快了，但是他的那种变向的变速。

0: 脚底下的速率还是让对手应接不暇的。但是呢，前几届世界杯或者说他之前承受的压力太大的时候呢，他没有能够把它完全的发挥出来。然后呢，当他在上一届世界杯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之后，就是我相信不管是球迷，阿根廷的球迷，不管是阿根廷的球员，包括他自己，都不会给他这个太大的压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放松的心态之下，他会去享受世界杯这个舞台。所以在这个享受的过程当中，当然能够发挥出这个训练当中的表现。我觉得那个状态像是在训练一样，就是脚底下的那种感觉，
1: 非常放松，非常自如。然后真的有几个进球就非常写意哈。我觉得真的今天在节目中，无论我们本身是不是梅西的球迷，但是我觉得你必须得承认他的伟大，他是一个传奇哈。那你觉得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也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质疑的声音啊，说啊，那阿根廷会不会过于的依赖梅西？那么如果真的遇到强队的时候，那因为现在他们小组赛的两个对手实力都不是很强嘛，如果说真的遇到实力很强劲的对手，那如果盯死了这个梅西，那阿根廷队会不会也由此受到影响呢？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种质疑的声音和阿根廷未来的这个征程？
0: 从阿尔及利亚上一场对阿尔及利亚，包括这场比赛，就是梅西没有就是完全说一个人扛起这个球队，他的中场德保罗啊，其他球员还是挺能扛事的。只不过呢，有梅西这么一个大哥在，那没有过多的去展现吧。我觉得，就是没有说去压在梅西一个人身上。我觉得，而且主教练对梅西的使用方面，你像下一场，我估计打这个巴林的话，梅西都不一定会首发。而且话说回来，就是反正一届杯赛就这么多几场比赛，如果有梅西可以依靠，那个梅西的这个状态和他的这个体力能够支撑，能够依靠得住，那依靠又怎么样呢？我觉得
1: 我放着一个好的球员，我不能不去用是吧？
0: 对呀、没问题。而且梅西这种踢法也能支撑他能够把这个杯赛踢得大的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可能性赢的话，那对于葡萄牙跟哥伦比亚这个风格还比较像的，而且会比哥伦比亚强一点。
1: 而且我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对于 C 罗来说，他自己可能也应该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自己。
2: 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挺火的，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是有一个网友啊，他现身说法，他说他自己呢吃了这个没做熟的豆角，结果中毒了，3天瘦了8斤。哦呦，下面好多人在留言啊。结果后来他又补发了一条视频说怎么回事，没有人关心我的身体，怎么全在打听豆角要几分熟。然后他依然还没有说到底要几分熟啊。当然这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有一点幽默的这么一个事件啊。因为他中毒呢其实并不是特别要紧，你要说是很要紧危及到生命了，可能大家也没有这个心思去开玩笑了吧啊。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于他3天瘦了8斤啊，想去减减肥呢。不过中毒这个事儿对身体的伤害啊，确实这个是算是叫侥幸啊，比较轻的一种。但是如果真的是中毒比较严重的话，那就是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有一些蔬菜啊，大家非常的喜欢吃，平常餐桌上他们也是常客，但是呢如果不把他们做熟了的话，就真的是有中毒的风险。你比如说像豆角，其实豆角中毒啊是食物天然食素当中中毒现象比较常见的，一年四季都有多发，春夏天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多见一些。这是因为生的或者是没有煮熟的豆角，它含有一些这个应该说是生物素吧，这些生物毒素呢具有像溶血等等这样的作用，所以它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就会发挥它的生物作用，然后导致你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基本上就是胃肠炎的症状，比如说像恶心啊、呕吐啊、胸闷呢，就是这些啊，胃特别有灼烧感。所以呢你在买了豆角以后啊，你就一定记得有一个关键动作，焯水，就要用开水焯这个生豆角5到10分钟之后，然后再去烹饪它。

这样的话呢就会把它那个豆角里面的毒素完全破坏。另外啊，豆角两头还有它两边不是有那个丝吗，你要把它去掉，因为这些部位就是有毒素而且又不好吃。所以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烹饪方法的，炒啊、煎啊、炸呀、啊、凉拌呢、啊，你都要记得啊，两个动作，一个就是焯水把它做熟了，另外一个就是它旁边的那个丝，包括两头把它去掉，这样吃的时候口感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嗯，有的人是特别喜欢用旺火快炒菜的啊，尤其是一些厨艺还不错的朋友，但是。其实你用旺火快炒的时候，虽然油温很高，但是容易受热不均匀啊。尤其是如果你做的这个量，你们家人口比较多，然后做的量又比较大啊的时候，像豆角这类的蔬菜特别不容易烧熟啊，所以会引起像一些中毒的症状。那今天我在温度生活温度提醒的环节，特地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吧，就是有一些菜啊，它确实就是叫餐桌上的隐形刺客，你不把它做熟了，它就是会释放一些毒素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梅雨季节，好好吃每一顿饭，身体舒服了，你的心情也就畅快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温度提醒呢，给你带来的是餐桌排雷啊！我给它起了个标题说，这些菜不做熟了吃会中毒，然后呢？

在我们的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了一张图，其实这也是我希望能够拜托大家和我一起完成的。稍后我会讲解蔬菜，但是我照片没有上图，所以请听到的朋友呢总结一下，然后把那些不做熟吃了会中毒的菜菜名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这样后来啊进我们互动直播间看帖的朋友知道哦有哪些蔬菜要需要去排雷。好了，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先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微信，然后中间有个服务栏，点击找到这个互动直播间进来就可以。另外一种呢可以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去点击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温度生活。弦上之月、山里人和漏网的河豚啊，都在纷纷留言了。弦上之月说：“苹果中午好，来打卡了。昨天我刚刚吃了豆角，豆角类的食物啊，我一般都会先焯水，然后炒熟透了再吃呢。那你很可以啊，这个蔬菜科普方面的知识学得很全。还有山里人也讲说，四季豆啊也一定要煮熟。四季豆和豆角是同一种食物吧？”四季豆和豇豆是两种不同的蔬菜，对吧？然后漏网的河豚说：“苹果中午好，打卡。”毛豆生吃也是不行的哦。毛豆我们一般，哎，你看最近世界杯，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在一边看球，一边弄点啤酒，一边弄点那个什么叫盐水毛豆，好有看球的氛围啊！毛豆一般咱们不会生吃，对吧？确实也是啊，这种豆类的东西都是最好要做熟了。我爱钓鱼给我发来一张自己做的油爆大虾吗？这是说吃饭了，苹果。那你今天这个饭午饭吃的有点早啊，这才刚过11点啊。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叫餐桌排雷吧，盘点一下必须要完全烧熟才可以吃的蔬菜啊。有一些菜呢，它看起来人畜无害，甚至呢就是他们还是这个叫营养好美味的代名词，但是哦他们就真的是如果烹饪方式不对，或者是贪图那一口鲜脆，很有可能就会让你在急诊室过夜了。那么这接下来说的第一位呢就是竹笋。竹笋这个东西啊，不管是油焖竹笋还是腌笃鲜，就是它的那种脆嫩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呢竹笋里面它含有大量的草酸，如果你不经过彻底的高温烹饪，这些物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不但会阻碍钙的吸收，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引起你很不舒服啊，就是胃特别不舒服。而且胃肠道不好的人实际上最好不要吃竹笋啊。另外呢做竹笋的时候不要为了追求极致的脆感缩短时间，哪怕是凉拌竹笋，那你也要把它扔到这个沸水里面狠狠地煮上5到8分钟，这样的话呢它其实那个菜的涩涩的那种感觉就会去除，然后它体内啊的一些小毒素也会去除。这是跟你讲到的啊，这第一样必须要小心，也一定要做熟了才吃的竹笋。第二样呢是香椿啊，这个东西春天的时候一口鲜卖的老贵了，刚上市的时候要卖几十块钱 一斤吧，我印象中，对吧？但是呢我们好像还是按两卖的，我都不太记得了，反正很贵。叫雨前春芽嫩如丝啊，很喜欢那种香椿炒鸡蛋的人间美味。当然也有一些人闻到香椿的味道就觉得好臭，这个见仁见智。香椿呢是蔬菜界的叫亚硝酸盐大户，亚硝酸盐听起来很吓人，对吧？但实际上解决它的办法呢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字儿，烫。你要是吃香椿啊，不管你是炒着吃又或者是拌着吃呢，就务必把它放在那个沸水里面烫大概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香椿的颜色会瞬间变得翠绿翠绿的，很漂亮。其实香椿本来有一点点发红色的，但是你要烫一下它其实就会变绿，然后这一步呢也可以去掉大部分的亚硝酸盐，让你吃的又安心，然后又觉得味道非常的鲜美啊。好，第三样需要做熟了的菜是新鲜的黄花菜。人家说黄花菜都凉了。

它新鲜的黄花菜，其实因为我觉得吃的人应该比较少，大家都是看吃那个干黄花菜，有的地方就是江浙这一带，有的地方叫金针，就这个菜啊，干黄花菜做鸡汤简直是一绝。但也有些人呢，就爱吃那个新鲜的黄花菜啊，要去买新鲜的凉拌。其实新鲜的黄花菜，它的花蕊里面有一种叫做秋水仙碱的物质，这种东西呢，本身虽然毒性不大，但是啊，它一旦吃进肚子里，在胃酸的作用下，就会变成剧毒的，叫二秋水仙碱。所以呢，如果你非要吃这个鲜黄花菜，请你记得花蕊一定把它摘掉，然后要用开水去烫，去焯水，在冷水浸泡两小时以上，然后再彻底炒熟。所以它其实过程是挺复杂的。所以我的个人的建议啊，就是为了省事儿和安全，咱们还是吃这个干黄花菜吧。干黄花菜烧鸡汤，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现在再重复一遍啊，重要的事情说好几遍，就是一绝，特别鲜美。而且呢，干黄花菜啊，经过加工，它的安全系数真的是会高很多的啊。好了，刚才和大家的讲到了，这除了豆角之外的香椿、竹笋，还有新鲜的黄花菜啊。另外呢，还有几个短名单，你也可以记一下。你比如说像菠菜和苋菜，虽然不至于让人中毒啊，但是呢，这两样菜它的草酸特别多，所以如果你是不焯水直接去炒它，就会吃起来很发涩，而且还会影响我们身体钙的吸收。所以这两个东西也是要焯水的。包括像鲜木耳，新鲜采摘的木耳呢，含有一种叫光感物质，它其实直接吃的话，会敏感的人啊，会引发叫日光性皮炎，就你皮肤会不太舒服的，会瘙痒红肿。所以呢，平常我们吃这个干木耳泡发是比较好的，但是泡发就是你不要泡时间太长，尤其是你要是过夜的话，这绝对不可以的啊。泡发之后的干木耳最好也是焯水两分钟再下锅炒，这样的话既杀菌又安全。好了，这是今天啊，因为一个热搜的视频，有一位网友他吃这个没烧熟的豆角吃中毒了，结果呢三天瘦了8斤。今天就跟大家把这个餐桌上的隐形刺客来好好的罗列出来。有没有做功课的朋友啊，把这个不做熟吃了会中毒的菜名单列一份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呢。那这些菜呢，只要你多煮那一两分钟，多一道焯水的工序，就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

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今天温度清养生也特别提到了关于前额叶的修复问题，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要求我们三头六臂处理信息的时刻实在是太多了。每天你看，只要是简单的买东西、吃饭、出行，都要耗费很多精力做决策啊。现在我们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制定了一组图啊、四张图。其实我觉得这四张图呢，可以比较清晰的给你去展示一下啊，什么是前额叶，然后多任务进行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前额叶受损和没受损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去看图。

去留言，并且说一说你是不是一个多任务并行的人，又或者是像我这样是一个单细胞动物，一次只能完成一个任务啊，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服务内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稍后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有效守护我们的前额叶。

谁都希望生活当中顺利的事情多一点啊，麻烦的事情少一点。那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尽管这个麻烦可能我们在所难免，但如何保护自己的前额叶也至关重要。你现在知道前额叶到底指的是什么了吧？如果还有人不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

谱啊，非常的清晰，并且你可以对照一下，你是一个前额叶发达的人吗？又或者是已经前额叶受损了呢？好，保护前额叶进行时，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有效保护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是经常进行多任务并行处理的人，请从现在改变，把大脑切换到单任务处理模式。怎么说呢？如果是多任务并行，或者是输入到不同的信息，打个比方，就好像是让一辆车在不同的车道去频繁的启停，它其实并不能起到提速的作用，还会加速损耗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脑子有点转不动了。有的时候事儿太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好累啊，我脑子转不动了，对吧？那么这个单任务处理就可以明显的减少这种任务切换带来的认知损耗，你完成一件事情调用的神经资源更少，相当于给你的大脑呢开启了省力的模式，你就会觉得压力更小一点，掌控力更强一点。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额叶喜欢的状态，而且呢单任务处理会让你的注意力更加的集中，就是你做一件事情更容易达到心流的状态啊，你知道是什么是心流吧？就是你完全投入其中，哎，甚至会有一种很愉快的感觉。但有人说，我在现实当中这个任务常常是扎堆出现的，这个外界的干扰在所难免呢，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怎么办？就是从现在开始改变。如果你外界的环境无法你人为的去改变，那么你只能专注于当下，专注于自己。其实当我们意识到说，哦，多任务处理对前额叶不友好，你有意识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去完成，改变就已经发生了。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一些非常实用的操作小技巧，把一小部分的事情啊变成单任务处理的专注模式。你比如说我们每天可能要做很多的事情，对吧？你把这些事情呢用纸和笔去列出来，然后优先处理重要且紧急的任务。如果突然来了新的事情呢，也做一个排序，一项一项的去完成。这个其实就要求一个人不要着急啊，你越急，人家讲说欲速则不达，你越着急，我希望每一件事情哈都同步完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会让你非常的焦虑啊，很有压力。所以你就不要那么的着急啊，急会破坏一切的，慢慢来，一件一件事情的去完成，这是一个主动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第二个呢，就是在物理空间上去屏蔽干扰，比如说啊，带娃的带娃人士，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就和家人啊商量一下，有个排班，有个轮岗，每天主动的和孩子隔离一段时间啊，专注于你自己的事儿，哪怕你什么也不干，就是物理上隔离那么一段时间，你都会觉得压力小很多。或者是职场人，比如说在办公室，有的时候其实办公室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嘈杂，那你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静下心来处理那些需要集中注意力去做的工作。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在物理空间上自己去主动的营造屏蔽干扰的环境。第三个呢，不要被别人的节奏带着走。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需要和别人去做对接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来制定规则，把控节奏，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啊，不要好像常常被别人拎着跑，牵着鼻子走。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觉得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啊，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养成一个可以提升你专注力的爱好。这个事儿呢，下班以后咱们可以好好的做起来。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工作之后就是狂刷手机短视频，有的时候你刷短视频也会刷出焦虑感，所以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投入一个可以持续专注的爱好呢？比如说学个新技能啊，做个手工艺啊，或者是养花种树，就是这种啊，修剪这个植物，就是做园艺，或者是整理收纳，或者是进行长文字阅读，或者是唱歌跳舞啊，这些都可以。我觉得它会很好的帮助你
放松，并且提升自己的专注力啊，投入到一个

好当中，人有一个兴趣爱好真的好重要啊，它是我们就是人生当中怡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啊。好了，刚才是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就是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前额叶啊，然后去让自己更加专注，压力更小，焦虑状态更少的这么一种可以实操的技巧。我相信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做出改变，那你的前额叶也会感谢你的。

0: 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发帖留言。
1: 是的，每天中午这一个半小时和大家一起说车聊车，我们一会儿会关注很多的汽车资讯。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来聊到的是关于养路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前段时间的热点啊，讨论的非常的多，而且每次一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讨论的这个点站的角度不一样，然后去聊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一下电车该不该交养路费呢？
1: 对，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呢，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了，我们就等待各位的留言吧。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事你先说。
1: 好，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事你先说了啊。
0: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就是继滴滴兜兜之后第二个宣布兜底的这个品牌终于出来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正式官方发布，华为乾坤智驾 ADS Max 高阶智能包的限时优惠权益将会在6月30号到期，从7月1号起恢复指导价格，同时呢新增了 ADS 的高阶功能包的保障与服务权益。

0: 可以理解为兜底，因为保障标的的车辆正常使用华为乾坤智驾 ADS 辅助驾驶过程当中，在合法行驶道路和区域内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的自身及第三者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他们进行兜底啊。嗯，是，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继比亚迪之后的另外一个兜底的车企，而且这个华为的
1: ADS
0: 它兜底，它其实可以惠及很多的品牌，对，
1: 对吧？它不是一家，所有用乾坤的它都兜底啊。
0: 对，但是呢，就是就像之前大家质疑比亚迪的滴滴兜底一样的，就是其实它的这个方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疑问，
1: 它的模糊点更多。
0: 对啊，比如说这个它是先涨价，对吧？从三万二涨到三万六，
1: 他说我是回到原价了。
0: 对，那其实也是涨价了，对吧？那因为你让大家享受了三万二了，而且呢，就是如果你是在就是七月一号之前买的话，它可以给你一年的高阶包；如果你是在七月一号到今年的十二月底买的话，它是给你三年的这个高阶包。对，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这个我如果买了一次性买断了你的这个高阶包之后，那是不是后面还要再交钱？因为我只有一年的这个权益嘛。
1: 不，它一年的权益就跟滴滴多多一样，我兜底一年啊，然后呢，那个是
0: 兜底三年，是的，那就是也就意味着你后面还要再继续交钱。
1: 交不是交钱的问题，就是我不兜底了啊。买断是买断，分期是分期。
0: 那如果我想要兜底的话，那是不是就要交钱？
1: 他可能就没有兜底这个事儿，因为底底只兜了一年底嘛。
0: 啊，是，
1: 对不对？
0: 对，但是滴滴后续它是会有权益啊，就是但是对于他来讲他是没有任何权益。
1: 是，大家看了他的那个权益表之后，可能有些朋友会搞混哈，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七月一号之前，我相当于给你兜底一年，七月一号之后。
0: 就是他不会说让你就是一踩就很猛的那种感觉，但是他肯定一定要让你有所谓的驾驶乐趣在里面。
1: 反正这个就他说了要面向什么顶级资深品牌藏家，顶级客户才会有。反正这东西咱不理解不配理解啊，不配理解，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
0: 是的，好吧，去关注一下吧，反正也买不了，
1: 再也买不起，
0: 手动挡的回归啊，
1: 再也买不到啊，就是主打一个买了之后就要忙个手忙脚乱啊。
0: 好，还有什么别的新闻吗？
1: 大概就先说一些呗，先说这些，然后我们在这个半点之后吧，然后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电车该不该交养路费。

0: 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悦享卡仅需九块九，
3: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3: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6: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9: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9: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1: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中午好，我是首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无锡东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首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 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7: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8: 汽车。
17: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9: 好，1011车世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振。
20: 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再次跟大家去说一说，就是你觉得电车要交养路费吗？
19: 嗯，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继续参与话题的讨论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旅行的项目啊。
20: 嗯，提前说一下，如果你想出去玩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的相关的一些安排。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境内的路线还是境外的这个路线，大团的小包团呢，我们都是可以支持定制的啊，定制线这个路线定制的团都可以，反正你打400-007-1011都是可以的啊。
19: 对，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贵州的旅行啊，提到贵州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黔东南的苗洞古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条小众的宝藏黔西南6天的轻奢山水的度假线啊，主打是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可以避开人流，一次打卡贵州的顶级自然奇观了。
20: 这条贵州的旅程呢是纯玩的行程啊，这个首发7月14号的那个团呢是我带队啊，仅需要3999元起，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呢也是直接拉满的，赠送了黄果树的 VIP 通道，就省去了在暑期你人多去排队坐区间车的这样一个烦恼了，可以去打卡亚洲的第一大瀑布，途经世界第一高桥就是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感受一下大国基建的震撼，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清水栈道赏峡谷风暴，然后还有呢就是漫游万峰林，置身千万座的锥状的峰林画卷，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撒欢吸氧，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全程这个贵阳的地标甲秀楼，包括像花果园、白宫啊、城市山水都能游。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因无锡地铁6号线三阳广场站施工需要，杨溪区崇宁路、中山路、新生路从今天起至2030年1月31日。实行全天禁止车辆通行的临时交通限制措施，秦冈县故居也于今天起临时闭馆。无锡地铁6号线整体呈南北走向，途经无锡经开区、滨湖区、梁溪区及新吴区，共设置18座车站，将与无锡多条地铁线、市域线形成换乘，是不折不扣的换乘王线路。无锡地铁6号线换乘站有8个，合计有无锡地铁1、2、3、4号线均有交汇，同时和在建的5号线、S2线未来也会实现换乘。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

0: 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1: 好的，1011车世界，在13:03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行囊公正。
3: 嗨，大家好，我是行囊杨晓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讨论的是关于这个电车该不该交养路费的问题，还有一些朋友在补充留言，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根据自己的想法呢去发表自己的看法啊。
1: 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 CPB 的隔离装潜乳，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来购买了。
3: 哎，如果不经常化妆的朋友呢，都会觉得说不太明白啊，但是呢经常化妆的朋友就知道了，就抓紧入手这个 CPB 隔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款 CPB 隔离呢，不但能够去遮瑕，能提气色，还能够帮助大家去阻隔这个紫外线空气当中的尘埃，而且还自己带了25倍的防晒的指数。像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啊，周末逛个街啊，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是涂妥够用的，不用再去额外涂防晒霜，少了一层黏腻的负担，护肤之后直接涂它就能出门。
1: 而且它油皮干皮都能用，适配度超高，T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用它能够轻柔的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的哑光感。干皮姐妹涂它呢也不会拔铅卡纹啊，拔干卡纹啊，服帖度是拉满的，换季护肤带妆都无压力，轻松拿捏啊，清透伪素颜。
3: 某某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呢，平时要500多啊，但是今天的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接降到底，给你大家满满的诚意。那双重惊喜就是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是366，一支183，比官网旗舰呢是便宜一半还多啊，只要366，两支 CPB 正装隔离就可以带回家，无论是自用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今天的机会很难得。赶紧去冲，效期是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现货不多，心动不如行动，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减5元。

0: 这个 T-Box 它是可以时刻去回传你的所有的这个行驶的信息的，那这些信息就能够明确的记录你一年到底跑了多少公里，那它可以去划线嘛，就像那个电费的这个什么就是分级的收费一样嘛，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里程数你要交多少钱，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里程数你去交多少钱，这就是跟我们所说的你多用多交有关系。另外一个车的自重这个东西是出厂的时候就能规定的，你愿意去买更重的车，你对道路的这种贡献就要去更大，这也是目前围绕着讨论比较多的。至于说充电费用，我个人觉得充电环节当中的费用应该不是一个主费用，它可能是一个附加费用，那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通过充电然后一年补了多少电，然后最后是就要交多少钱，那可能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啊。
1: 谢奶爸说对养路费政策永远在改善，电车国家也不会一直给喂奶的。嗯，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0: 而且我在想就以后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免税的这种相关的一些额度，对吧？你一年跑得少的，或者是你真的是在用绿电呢，那我可能是要更多的去考虑你的这样的一些点嘛。你一年跑得多的，你比如说你用的不是绿电更少的话，那可能我是要为你多争嘛，
1: 对
0: 不对？对
1: 啊，你还要考虑一个环保的问题。
0: 对啊，
1: 那电车车主其实也要帮他们说句话，就是当初我们在选择电车的时候，其实也是考虑到更多环保的一些东西，对吧？那这些环保的这些福利，那谁来给我来承担呢？
0: 就像是比如说你刚才谈的绿电这个东西，打个比方，我去了这家充电站，它是用光伏的，那这里边的这个我对绿色的这种贡献，对于环保的贡献是不是可以计入到免税额啊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这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国家为什么没有去这么快去推出来，个人原因也是觉得就它很难去一碗水端平让大家都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肯定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啊。
1: 嗯，好，我们差不多就讨论这么多吧。之前聊到关于华为的那个智驾的时候，阿泽西说有那些心不甘情不愿被动跟进的车企质疑其承诺是正常的。
0: 这个其实最后就是关于兜底这件事，当时我们就说了，它会是一个筛子，或者说是一个滤网，把那些没有办法去兜底，或者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一些企业要筛出去，但是呢，就现在我个人觉得摩门塔的压力会很大，
1: 为什么？
0: 因为摩门塔现在是在 IPO 的关键期嘛，那现在就是比亚迪兜底了，然后这个华为啊也兜底了，是吧？现在我们说的一线团队当中，摩门塔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在兜的，那大家都在看。但同样的，如果摩门塔一说我也兜的话，那真的就剩下的没几家了。能想到的是千里，能想到的是猎鹰，还有像魏小李啊他们这样的一些系统，怎么办？
1: 兜底呢其实只

0: 是一个政策，就是对于企业来讲呢，无非是多承担一些责任。但是我们其实要看比亚迪从提出兜底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新闻，对吧？也没有说就是官方下场说我出现了比较大的兜底的这个
1: 赔偿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0: 这样的一些事件，就说明一方面我们的智驾是越来越好用了，兜底我兜底只是一个补充，
1: 对，就是有企业是可以兜这个东西了，对吧？
0: 对，一方面是很好去补充，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脱离保险，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在我看来是更重要的。就是原来是保险公司，它把它当成是一个智驾险，其实华为之前也有智驾险，
1: 有，
0: 对吧？但是这个智驾险和企业去帮你承担费用，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因为它会影响到我明年的保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什么是对消费者真正的利好？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能够辨清楚的，要能够看清楚的，对吧？如果你真的给了一大堆的所谓的条款，然后又涨价，然后又各种事儿，让大家不停的在往里掏钱的话，那这个兜底还不如不兜啊。
1: 对，就是你不要加这么多的条件。首先你愿意兜，就说明你最起码是一线嘛。但是你不要去加这么多的
0: 条件。你还有很多是被动兜的呀，因为大家都在提，你怎么不兜啊？那我就来兜一个呗。
1: 包括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你的理赔的态度，你的赔偿的态度，
0: 对啊，
1: 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
0: 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这么多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我们接下来时间会是哈多的时间。
1: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在直播室里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汽车人林继平。
5: 杨晓，下午好。哈多在直播。哈多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节目啊，因为呢我们呢在推荐我们交广在乌克兰定制的哈多这个产品呢，已经持续了14年之久的时间，所以说比较特殊。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很少看到这个产品啊，一个单品宣传强度而且时间是这么久远的。因为大家需要啊，现在呢我们尽管呢步入新能源时代，尽管呢这个电池也蛮多，但很多车呢依旧搭载有发动机存在，包括一些混动，包括一些这个插混啊，都是有的，还有增程。那有发动机在呢，只要用了就会有积碳，这是我们十几年说的一个话题。积碳不清楚的话呢，确实会出问题。小一点啊，这个油耗过高；大一点尾气超标；再大一点严重烧机油拉缸，那过早大修那就比较麻烦了啊。那哈多呢，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个首选呢依旧是除碳净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呢是一款综合性燃油添加剂，因为燃油添加剂市场呢品牌也很多，很多的一些老车友呢在买车的时候呢也会搭配一些原厂，所谓的原厂的一些品牌呢这个添加剂在用啊，用了就知道那个添加剂加不加用不用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别的，它不是无效的，除非呢你用到一些真的无效的一些产品甚至副作用，那就比较糟糕了。除碳净呢归功于乌克兰军工科技的 一个技术，那是非常成功的。面对我们国内这个车的一些这个特点，包括有些地区呢乙醇，有些呢这个长期在市区当中啊这个涡速行驶，积碳比较多，集中爆发。那我们最早接触的集中爆发呢，特别是德系车啊，这个烧机油拉缸的概率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一些修理厂是专修 BBA 的一些德系。那这一块呢，我们的派系呢车现在也选择性比较多，就像我们的这个添加剂选择一样。哈多是我们交广呢是远在2012年的时候呢就给大家呢选好了，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品，所以非常的成熟。包括我在最近做抖音直播的时候呢，一些老车友上来都不问的，直接呢在等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去拍，因为呢怕拍到一些假货。哈多真的在十多年前就出现了一些假冒伪劣，一个商品产品呢这个成熟之后必然呢有一些这个假货，所以说呢要当心。购买正宗的我们交广推荐的来自乌克兰的哈多除碳精呢就在现在啊，我们在直播礼拜二。目前的活动大家要抓紧，因为我们还在延续618的活动，那给大家呢做两次活动。第一重呢是买三只送一只，买六只送三只。第二重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再给大家打一个折啊，打个85折。所以你如果买那个六只发九只的话呢就破百。原来呢是168一只，这样的话一只呢就省了有70多，所以说呢超级的划算。购买的通道呢我们经典的京东上去找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找哈多旗舰店找我们。购买的通道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进微店关注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吉平之后呢进下面的底部菜单呢进我们赫赫有名的

0: 进气歧管的这种结构和后来的缸内直喷的这样一种结构有了很大的区别。缸内直喷的这个喷油的
1: 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关心他的人还要关爱他的车，关爱他的车就是用哈多。乌克兰生产，军工技术，交管网定制，超强联手。中国邮政热线11185转0，11185转0。
1: 除碳镜清油路保养盲区只需自己动手，除碳镜除积碳，确保爱车正常运转，降低大修概率。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陕豫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G152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苏浙沈界路段，由于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现场有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陕豫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孙武将、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抡侠、声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孙权孙兵干嘛来的，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咱还得打呀。曹操既然来了，咱们的就和他在合肥这儿决一死战。说句难听的话，让他打败喽，也不能让他吓跑喽。孙权一听言之有理啊，自己这个英雄气又来了，立刻派徐盛、董袭二将领500只战船埋伏在入虚口，让陈武沿岸巡查，要特别加小心。孙权吩咐完了，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咱们就不能给曹操来个措手不及吗？啊，就跟当初张辽打我一样，挫一挫他的军威不行吗？曹操领兵远征合肥，脚还没站稳呢，咱们打他一下子，也出一出我在逍遥津惨败的这口气。孙权的话音还没落呢，凌统站起来了。你还别说，江东这些将军呢，还真宠凌统啊。哎呀，将军呢，你这伤还没好呢，您这来领令干嘛？哎，不妨事啊。野犬终须山上丧，大将难免阵前亡，受点伤又如何啊？看我的。不是，凌统将军，您刚才是不是喝水了？是啊，您这身上还漏水呢。哎，哦，是吗？啊，谢谢谢谢，帮我找个创可贴贴一下就好了，那玩意儿贴得住吗？这是啊，身上还有眼儿呢啊，把凌统拿起来改花洒了。这个凌统这儿抱拳拱手，主公啊，您就把令箭交给我吧，我向您讨3000人马去取那尖曹地勺鸡。好。孙权挑大拇指，哎，凌将军真乃是一员虎将啊。不过主公，不过合适，不过待会儿您得帮我叫个保洁啊。你这喝完水之后啊，你弄得我这大殿里满殿都是，好家伙了，全是水，身上全是窟窿眼，合着健身还没好呢是吧？开玩笑啊，就是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啊。凌统这儿啊，主动请缨，好好好。孙权把令箭就举起来了，还没等这支令箭交给凌统呢，旁边站过来一位，且慢，主公，去战尖曹怎么用得上3000人马呢？俺甘宁甘行吧，不才，愿领100名马军夜袭曹营，把那曹贼的首级是献于主公帐下。呵，这一句话就差了2900啊，凌统要3000啊，甘宁要100，都是打曹操。呵，可把凌统气坏了，气得四下漏风。多新鲜，箭伤全是窟窿眼吗？哎呦呦呦呦，凌统心说，你这甘宁啊，你这不是抢我的功劳吗？而且大言不惭，欺人太甚，我这要3000，你就要100，你甘宁有这个本事吗？你有这么大本领，我主公进取合肥之时，你身为先锋官在逍遥津，怎么让张辽刀劈了主公的麾盖呢？啊，呵，太不像话了。凌统这儿抢身一步来至在甘宁面前，呵呵，甘将军，此言差矣了，曹操毕竟是一代奸雄，而且这次挥兵40万回兵合肥，岂是你这100人就能结营成功的呢？甘将军，你也是一代英雄，若是马失前蹄，此番丧命岂不可惜了吗？甘将军，还是保重身体为重，不要重蹈覆辙，上一次在合肥，看护主公不利，让这张辽一刀劈了主公的麾盖，这一次，哎，千万不要让张辽刀劈到您哦。哎呀，这番话一说，接了短了。甘宁甘兴霸这个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呵，心说这凌统啊，一身是窟窿眼儿啊，但是他都不撒气啊，说话真顶人呢。甘宁这儿冷笑一声，呵呵，冲凌统点了点头。

林将军，实话告诉你，今日我在主公跟前讨令，领100人杀进曹营，就是要报那逍遥津之辱。这张辽不是用刀劈了我家主公的灰盖吗？我今儿要用我的大刀劈了曹操曹孟德的首级，长一长我江东的志气，杀一杀奸曹的威风，绝不能让他们灭了我们的威风。而且不单要劈了他的大帐，取他的首级，我还要跟主公还有诸公保证，不管杀多少个回合，是几进几出，绝不能伤害一兵一卒，也就是说去多少人我要回来多少人。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替凌统将军您报仇啊，啊，身上这么多箭伤，哎呀，看得我啊真是心疼啊。凌将军把伤养好啊，不要伤上加伤，待甘宁替您报仇，如有差错，甘宁当领军令，任凭处置。呵，甘宁这番话说完，不单凌统傻了，大帐里边文武全愣了，一个劲儿的上下打量甘兴霸，好像刚认识似的啊！我们这甘兴霸将军这是怎么了？话说的太大了。凌统听这几句话，他哪受了啊？眼睛都气红了。甘兴霸，你口出狂言！主公，我再向您讨令，甘宁不是讨百人结营吗？您给我10名小校足矣。旁边大伙差点乐懵了，怎么回事？那甘宁要带100人，你这儿就要10个人。好家伙，甘宁这儿一抱拳拱手一赌气，主公我只要1个人，凌统这儿我1人不要。甘宁说我再给您10000人。好家伙，菜市场买菜来了啊，来回杀价啊。这里边好多人心里跟明镜似的，都知道凌统为什么呛这么大的火。那知道凌统和甘宁有杀父之仇，各位前文书咱提过了啊，甘宁甘兴霸还是锦帆贼，那个时候就跟凌统结梁子了，所以甘宁干点什么这凌统都瞧着别扭。那么作为江东主的孙权心里边更清楚，赶紧给排解。哎嘿嘿嘿，慢来慢来啊，二位将军皆是猛将，这样如何？凌统将军，我还给你3000人马，你照样巡逻于江岸，如遇曹兵，你可当即开展行动，这还不行吗？啊，凌统将军，一切以大事为重。哎，这凌统一看，孙权都这么说话了，自己还好意思发飙吗？哎，遵命，只好把这口气给咽下去了。甘宁向孙权讨令说：“主公，我要亲自挑选一些精壮士卒。”孙权一听，那甘将军，咱这10来万人里边，你准备挑谁啊？你挑谁，谁都愿意跟你去啊。甘宁下来亲自挑选了100人，哎，又中选又精中选精，而且又挑了100匹战马，给这些军校都穿上重铠，戴上铁盔啊。这甘宁真会想办法，找了100根白鹅翎啊，在这盔左边这么一插，每人手里边一口鬼头大刀，人马列好之后一字排开，甘宁啊，请孙权出来，干嘛？您阅阅兵，看看威不威风。孙权出的大帐一看，哎呦，欣喜非常啊！啊，这就是我的特种兵啊！那年头有特种兵吗？就这么个意思吧。当即赏。赏了50坛酒50斤羊肉，甘宁代替这些军校谢过孙权，把这酒跟肉领回他的大营来。甘宁在帐前摆了这么一个圆圈桌子，干嘛呀？让这些军校都坐下，把酒斟满，那些羊肉是一人一份，往那儿一摆。甘宁跟大伙一样，半坛子酒半斤羊肉。那位说，半坛子酒杨先生，那他们不都喝醉了吗？醉不了啊，那时候酒啊度数低啊，各位同学敲黑板画重点都听好了，不像现在啊，比如说53度的啊，65度的是吧，70度的啊，170度的，36000度的，烧死了那个，吞火球来了，这是吧？一般比如说50几度啊，就算现在。

0: 代的高度酒了啊，有的那个高粱酒，那、啊、河北有一款烧刀子七十几度，那没法喝那个。当然啊，杨先生酒量有限啊，我基本上喝个二斤的就差不多了。吹什么牛啊？当然，当地的朋友可能喝七十度习惯啊，北方嘛天气冷，喝点高度酒不单是过瘾，它也取暖啊。那么如果说现在酒拿到那时候，半坛子谁都受不了，都趴下了啊！甭说灵童，也甭说甘宁啊，更别说张飞了，谁都不能这么喝，杜康也不行啊，对不对？那么那时候酒度数低，喝个半坛子也没事儿，
1: 正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两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两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公益体彩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5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5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2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335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现在聚焦世界杯，目前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正是激战正酣，进球不断，也是看点十足哈。那我们竞彩世界杯有你更精彩，2026年江苏彩民季线上互动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我们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和服务号也是双号联动，趣味竞猜、模拟投注持续派发好礼。那么看到6月22号已经超过了50万人次进行参与哈，送出了13部智能手机、2.1万张的大乐透体验券，还有近20000个现金红包。所以呢，如果您想收获到世界杯的观赛惊喜，只需要锁定我们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彩民记，即可直达专属页面，填写手机号码就能一键式的参与了。那么看到从现在起至7月20日，每天上午的10点至21点，在网点红包的环节哈，您正确填写网点号和电话后两位即可来参与抽奖，有机会可以获得现金的红包。那么在赛事竞猜的环节，世界杯小组赛期间对每日指定的赛事进行胜平负竞猜，那么在淘汰赛期间呢，对于每日指定的赛事进行总进球数的竞猜，猜对用户在第二天中午12点进入到页面进行抽奖，也将有机会获得现金的红包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5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2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九、

0: 六、七。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四位中奖号码产生了啊，是零。我们江苏体彩特别提醒全省购彩者，在您成功的抽中现金红包之后，请及时在活动的专属页面来完成领取操作。若您超过24个小时没有进行领取，那红包将自动的失效哈。那所有中奖记录都在我的奖品板块给进行查询，也方便您核对相关的中奖信息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5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9、6、7、0、4。从现在起至7月19日，您关注江苏体彩微信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模拟投注，进入到专属的页面，也能体验到世界杯的模拟投注哈。每天登录来领取虚拟的游戏积分，竞猜当日的赛事，猜中呢就能解锁相关的抽奖机会。每天会送出一部智能手机、1500张的大乐透体验券。那每日抽奖机会呢，仅限当日的24点之前进行使用。那每天中午的11点至24点会开放抽奖入口，切勿错过抽奖的时机了。我们江苏体彩特别提醒广大购彩者，中国体育彩票线下门店是官方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那所有互联网上的售彩行为都是非法的行为哈。好，我们前面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9、6、7、0、4、1、8。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公证员周莹、石珊珊。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
7: 生硬
8: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撮的人马对抗曹操几十万大军，谈何容易啊！不以出奇制胜不行。等接近曹操营寨的时候，只见甘宁把手中宝刀这么一晃，大喊一声：“哎，拔开鹿角，砍倒鹿寨！”一声杀，是杀进曹营。各位，什么叫鹿角？什么叫鹿寨？您看平常看演唱会或者足球比赛，您在体育场里边经常看着啊，有几个三角形的这么一个叫陈设物品吧，跟那一摆，把这个观众把这球员和演员给隔开啊，中间有这个安保人员，这叫拒马，对吧？哎，在古代的时候这是鹿角鹿寨啊，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是古代是为了打仗啊，作为一个防御工事，那现在呢是为了能保证比赛或者演出的有序进行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么甘宁带着100人杀进曹营之后啊，咱们就简短截说吧，横冲直撞，见人就砍，马进大帐，马都跑到帐子里边折腾去了，这谁受了啊？这一下子可就把曹兵给冲散了，给吓坏了，也不知道哪来这一股子人马，也不知道这数目到底有多少，杀的曹军四散奔逃。甘宁甘兴吧直扑中军，怎么着？想取曹操，跟当初张辽是一样的，人喊马叫，连着冲了几次也没靠得近人家。

中军。怎么回事呢？曹操有办法，他把所有的车仗全都串联到一块儿了，把这中军给围起来了，铁桶一般。别说甘宁带100军校了，1000军校你也休想冲破这个车仗。所以甘宁冲了好几次也没冲进去。哎呦，他也不敢在这多耽搁，一看杀的差不多了，赶紧把刀一晃。众军校一看，哦，甘宁这是令啊，有令则行啊，刀一晃明白了，退。哗，这100军马一阵旋风一样，好家伙了，在曹兵面前是瞬间消失，来如闪电，去似流星，一眨眼功夫，没了。曹兵说，刚才我们是被人打了吗？对，那还被人砍了呢。我们死人吗？死了。嗯，谁打的不知道啊，就这么厉害。甘宁啊，把人马一直带回自己的大营，孙权亲自出营门外相接，把酒都摆好了，给甘将军贺功。甘宁下马施礼，请孙权查点他的军校。孙权这么一查，嘿嘿，去劫曹营的百人百骑是一个都不少，这可真是百灵之冠曹军寨，甘宁堪称虎将才，多厉害！100人出去，100人回来，100匹马都不少。嗯，真是给江东立下了奇功啊！孙权这个高兴啊，抢步上前把甘宁扶下马来，当着文武的面用手拍了拍甘宁的肩头，开怀大笑。列公，你们看见了没有？嗯，这曹孟德有张文远，孤有甘兴霸。哎呀，太棒了啊！这时候可有人孙权吹的了，怎么呢？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刚才说那意思就是曹操有张辽、张文远，镇守逍遥津，堪称是一员虎将。可是我们江东，我孙权有甘宁、甘兴霸，半点也不次于他。张辽、张文远又怎么样啊？他带100人去，能100人回来吗？嗯，比不了我们甘宁啊。众文武听到此处是鼓掌道贺，七声称赞，吹吹打打，众星捧月一般，把甘宁、甘兴霸是接进了大营。甘宁这儿凯旋而回了，可把曹操吓得够呛啊！在众军大帐里边听到禀报之后，暗吃一惊。江东有这样的能人吗？嗯，带100个军校就敢来劫我的大营，呵，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嗯，我手下这些将校要够可以的，居然那来将带着所有的兵一块闯我的大营，他们一个都没抓着，好家伙，还让人杀了一通。哎呀呀，真是气杀老夫了，人家全力进攻还让人全身而退了，好，我真想杀你们几个上将出出这口恶气。众文武赶紧解劝，丞相，这算了什么呢？孙权虽然派了一哨人马偷偷闯进咱们的大营，但是他并不高明啊，这叫趁其不备。我们呢也算有点大意，今后啊小心为上也就是了，好在没讨得什么便宜去。丞相您不是安然无恙吗？丞相息怒，丞相息怒。这才算把曹操这活给压下去。曹操一琢磨，手下群臣说的对，我呀还没跟孙权正面打过呢，对不对？怎么能先斩我的大将呢？他只不过是搞了一次偷袭而已，等两军人马拉开，我们再见高低。曹操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这儿决一胜负。呼，从此曹孙两家就在这儿展开了一场恶战。这通杀可以说江东不太顺利啊！你看打张辽就没打了，夸嚓一下子，曹操又打汉中这一回兵。你别看道远，可都是生力军呢、啊。而且曹操善于用兵，论兵法计策，孙权、孙仲谋敌不过曹操，所以孙权在这儿没讨得半点便宜。眼看着手下的将官死的死，伤的伤，孙权这儿有点吃不住劲了，心里边特别的烦躁，怎么办？啊，要这样僵持下去可怎么办呢？哎，正在此时，手下的谋士张昭和

0: 雇佣来找他，找他干什么？说主公啊，咱呢不能在这儿打了，为什么呢？再打咱可要吃大亏了。咱呢没想到曹操回兵这么快，如果曹操再晚回来一个阶段，咱们可能就把合肥取下来了。您别看张辽如此英勇，可是他兵太少了，现在这个状态看来不行。咱们在这儿总耗着，损兵折将，消耗粮草，人家曹操那后援多大呀，咱比不了他呀。咱们还得以长江为天险，据守江东，哎，才为上策呀。现在咱不是解了这西川的围了吗？咱也算对得起刘备了，咱们呢三个郡也要回来了，咱们现在见好就收，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孙权其实就等这台阶呢。那你们说怎么办？咱们呢可以派一个人啊，派个使臣到曹营那儿跟他们讲和，就说我们从今以后啊给你们纳贡，就是给你们送礼，逢年过节该送什么送什么，对吧？哎，咱们元宵节送粽子啊，然后呢八月节八月十五送粽子，然后这个端午节送月饼，都送乱了这个。怎么的，月饼粽子老吃不了是吧？今年呢送的都是去年的，知道吧？咱们把兵不战为上啊，他要什么咱们尽最大可能给什么，但是不能再打了。那如果他还要打呢？哎，主公啊，如果说他不想罢兵呢，咱们也横下子，我们江东是奉陪到底，不能让他下注了。我们看只要这么一说，曹操啊一般不会给我们难堪，他准能同意，因为曹操也耗不起。行啊，那咱们就这么办了。孙权这儿立刻修书一封，派了一位使臣是送往曹营，曹操能同意吗？是继续打还是撤兵？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呢？各位同学，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咱们下回书接着说。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耳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

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2: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缓行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上，往上海方向桥面到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附近，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附近以及东桥枢纽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路面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7: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6: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7: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8: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9: 江苏交警提醒你，依规以待，安全常在。
10: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8: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11: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远
12: 光，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13: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8: 深度
14: 他是怎么开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喷飞呢？
8: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5: 出行安全。
8: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6: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吉。
17: 他自己呢也试图想将车辆向左。

0: 但是呢都来不及了。民警将小王最后带至医院进行了抽血，并开展了相关的询问和调查工作。此时呢，坐在办案中心这个冰凉板凳上的小王啊，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1: 嗯。
0: 同时呢，现场这个民警呢，也对这个被追尾的驾驶员小刘啊，也进行了例行的酒精测试啊，结果显示是正常的。但是呢，就像刚才我们刚才讲的，小刘这个时候的他的举动啊，也是有一点异常的。他紧紧捂着自己的胸口，向民警说：“民警同志，我胸口疼得厉害，我先去医院了，吃不消了，实在是吃不消了。”民警呢，也出于同情，担心小刘的伤势啊，可能确实比较严重，在登记了他的身份信息和电话之后啊，就由他的朋友带他去医院啊开展检查。可是呢，这个办案民警心头呢，对他还是存在一丝的疑问。
1: 嗯，
0: 所以呢，天一亮，民警立即赶到了我们经开区的第一人民医院，在住院部的病房里找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小刘。小刘此时胸口绑着绷带，说话啊也是不利索，上气不接下气。他说：“民警同志，我非常疼，断了三根肋骨，睡觉都睡不踏实。”我们的民警对他说：“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我们表示非常同情，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交代清楚。”小刘看着民警严厉的眼神，终于低下了头。他说：“民警同志，我确实错了，我没有机动车驾驶证。”
1: 啊，所以当时被追尾的正在守法等红灯的驾驶人，他是无证驾驶啊，警官。大半夜的，他开车干嘛呢？
0: 事情是这样子的，小刘呢最近正在学习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一的考试也已经顺利通过，正在准备科目二的考试。事发凌晨呢，他因为有急事准备出去，感觉自己学了几天驾驶课程应该是可以了，于是呢就侥幸开车上路。殊不知啊，越是侥幸就越是不幸，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被一名醉驾人员开车追尾，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
1: 嗯，
0: 随后呢，小刘收到了一张交通安全违法处理通知书，他后悔地向民警说道：“民警同志，我接受你们的处罚，下次我再也不敢了，无证驾驶的代价真是太大了。”
1: 是的，也索性当时双方的侥幸心理没有酿成人命的大火。但警官，确实话说回来，这也太巧了吧，在深夜凌晨，一个呢是醉驾分心驾驶，撞上的是无辜驾驶人，看似无辜啊，他也是无证驾驶，也有典型违法行为。那这么一起非常特殊的追尾险情，那咱们镇江交警作何处置呢，警官？
0: 好的，先说说双方的法律责任。
1: 嗯，
0: 经过镇江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追尾驾驶人小王的血氧样本乙醇浓度的鉴定，结果高达了214.6毫克每100毫升，啊，达到了这个醉驾的这样一个标准。处罚方面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2款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之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小王的驾驶证啊，已经被依法吊销，且5年内不得重新获取机动车驾驶证，且这个案件呢，已经按照刑事案件进行办理了。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小王在行车过程当中还弯身捡手机，存在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以及《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83条第4款，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其他道路通行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下罚款。所以小王的这个分心驾驶的行为被处以50元罚款，并且

0: 三分的处罚。再来看被追尾的驾驶人小刘，他存在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营运汽车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处罚方面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第一个，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还有就是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84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例给予罚款的处罚，罚款数额为：一、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被暂扣期间驾驶营运汽车的，处2000元罚款；驾驶非营运汽车的，处1000元罚款；驾驶其他机动车的，处200元罚款。小刘啊，最终被处以1000元罚款的处罚。再来看看事故责任的认定方面，小王因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且没有观察前方道路交通动态，是造成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经镇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区大队认定，醉驾司机小王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刘没有责任。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和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我们好朋友时光飞逝在评论说怎么又是醉驾呢，也看到春天我在评论说醉驾属于是重度的法盲哈，也看到好朋友钟琦在分享说啊，说他平时虽然不太喝酒，但如果喝了酒是连自行车都不骑的，非常文明守法。当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说入夏以来也发现我们全省各地交警探讨过也看过不少和酒醉驾相关的典型案例和事故现情，但如此巧合的惊魂的还真的是第一次哈。也看到听众的评论说，说喝两杯二锅头，这个酒精数值能飙到214吗？所以警官，我们看到就是每个人他们的酒精分解能力和吸收能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会反复的强调说开车不喝酒，不管什么酒，也不管您喝多少。其实在严格意义上，哪怕大家喝一滴都不能去碰车的啊。但想回过头问问您，因为您是一线非常资深的事故民警，遇到如此醉驾加上这个分心驾驶再加上无证驾驶三合一的事故现情，您作何观点和警示呢，警官？
0: 好的，首先呢，酒后驾驶让人精神麻痹啊，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更容易高估自己，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出来。就像上个案例里面的小刘啊，酒后他居然冒出想开车兜风这样的一个奇怪想法，驾驶时手机掉在了地上啊，想都不想就弯身去捡，不考虑这样做的一个后果的严重性，这些啊都是酒后人的这个思想麻痹啊这样一个生理现象。所以呢，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驾驶机动车的危险程度啊可想而知。其次呢，无证驾驶更可以说是加引号的这个马路杀手，对自己、对他人乃至对社会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万万不可抱着一时的侥幸啊上路行驶。
1: 生命无价，酒后敬驾。
3: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酒驾醉驾害人害己，请广大驾驶人牢记生命无价，酒后敬驾，自觉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时亲友之间应当互相监督提醒，主动劝阻酒驾醉驾。
1: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FM 101.1江苏应急广播提醒：近期我省大部分地区陆续进入梅雨季，雨天行车请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0: 遇情况提前采取制动减速措施，避免猛踩刹车，以防车辆侧滑侧翻。
1: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沪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苏南朔放机场之间，GL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磅枢纽路段，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扬州东站北东联络线工程首个道岔梁截段混凝土浇筑完成，标志着道岔连续梁施工全面提速推进，为后续的截段作业奠定了基础。扬州东站北东联络线工程线路总长约14.5公里，起自在建扬州东站沪玉荣车厂，上下行联络线自扬州东站沪玉荣车厂北侧道发线引出，跨越太平河宁起铁路中至泰安镇线路所淮阳联络线，建成运营之后，对承担扬州地区及通过地区的城际中长途客流，实现地区的互联互通、灵活运输具有重要意义。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9: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3: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9: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0: 在6月份考试季啊，向大家重磅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它是我们省广
11: 使用，减少了车辆的冲突。还有就是县道。

0: 贸院的这样一个路口，中分带后缩，人行横道线西移6米，出行立面标记，设置分道标志。第三个呢，是县道与华山村的这样一个路口，设置纵向减速标线，靠右行的标志，警示报闪灯，并且清除中分带的灌木，改种草皮，使高度降低。还有呢，就是305县道和捆山河路的路口，设置纵向减速标线，靠右行标志，警示报闪灯，并且补齐了中分带的路压。最后呢，是305县道与如里路的这个路口，我们增设了梯形路口警告标志、停车让行标志标线，并且安装了自动的报警系统。对在无信号灯控制的路口呢，我们也增设了太阳能的爆闪警示灯。截止到目前啊，我们305县道的隐患整治方案已经全部得到了落实，新增交通标志16块，修复交通标志8块，西化热熔交通标线1550平方米，设置广角镜9只，西化立面标记20平米，新增太阳能警示爆闪灯7盏，新增道口的柱子15根，新增护栏120米，新增支路哨兵系统一套，植被修剪700平方米。
1: 其实看到今天咱们陈家警官介绍了非常多我们在具体整治和治理当中的很多的细节啊，也能让我们普通车友看到就关于交通标志标线的施化和设置是非常非常讲究也非常需要科学的，包括标线要移动几米，要不要设置信号灯，也包括植被的修剪，都是关于沿途车友包括居民路人的出行安全的啊。真的感受到呢，目前咱们经开交警这块工作做得非常的细致，也想问问您，那目前整治已经全部都落实了，效果如何呢？警官，
0: 治理工作实施以后啊，有效的达成了我们的预设的一个目标，显著的提升了这个路段的安全防护水平。在事故预防、减少伤亡等方面，可以讲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事故的数量啊要显著下降。该路段近五年来啊，这个曾发生过多起的这个亡人事故，但是呢，经过治理后啊，初步实现了亡人事故零事故的这样一个预期目标。第二个呢，是安全系数得到了提升，增设的各类提示、提醒标志及交安设施，降低了该路段的行车速度，提高了驾驶员途经该路段时的警惕性，能极大的降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保障了驾乘人员的通行安全。第三个呢，交通秩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通过强化执法与智能管控相结合，该路段实现了行车规范有序、道路通行环境良好、三车一疲劳等等这个情况了，并且形成人车互让、安全畅行的这个和谐交通环境。第四个呢，是社会效益的凸显，项目的实施啊，这个显著增强了群众出行的安全感，提升了农村地区道路基础设施的水平啊，体现了这个民生关怀啊，也得到了沿线村民和社区居民的这个一致的好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周二的以案说法，我们再来聚焦无视法律安全的严重代价和后果。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从事发监控来看，又是一个灯控路口，但这次呢是大白天的，也会发现事故

0: 双方车速都非常的快啊，疾驰出现侧面对撞，所以看到听众也在质疑说，至少有一方闯灯了是吗，警官？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啊，骑行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要做到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向行驶等等啊。特别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在非机动车一定要在机动车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千万不能在机动车道里行驶。
0: 对，
1: 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交通安全知识，看似简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啊，总有人拿这些呢不当回事儿，从而付出了闯红灯的代价。教训呢，不可谓是不深刻。就在6月10号下午4:47，在我们经开区大港五峰山路与港南路路口，就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与汽车发生碰撞的这样一个交通事故。我结合视频啊，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事故的经过。事发时呢，已经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了。五峰山路与港南路路口的车辆啊，也是开始慢慢变多了。大家可以注意到视频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就是可以看到远处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在沿着五峰山路的机动车道向路口慢慢的行驶过来。虽然五峰山路是比较宽阔的，但是这辆电动自行车好像是进入到了无人之境，大摇大摆的在机动车道上驰骋。他身旁的汽车啊，一辆接着一辆驶过，不禁让人看着倒吸一口凉气。不发生事故啊，真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然而，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人脊背发凉。他在行驶到五峰山路与港南路路口的时候，居然闯红灯左转。当时路口的车辆啊，一辆接着一辆，情况非常危险。意外发生了，在监控视频当中，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辆小型面包车行驶通过路口的时候，与这辆闯红灯左转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猛烈的碰撞。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被撞翻倒在地上，躺倒在地上是动弹不得。
0: 所以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如此麻木不仁的骑车人，不单单要承担事故责任，还要受到皮肉之苦，干嘛非要去闯信号灯，何苦呢？是的，干嘛要无视红灯的存在呢？一开始我们程家警官特别强调说，闯红灯的代价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所以问您，当时这名故意闯灯的骑车人伤势如何呢，警官？
1: 可以讲是非常的严重。这起事故呢，导致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全身的这个胸椎、腰椎等多处发生骨折，需要手术和住院治疗。面包车呢，它的车头部啊，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损坏。
0: 所以多等几秒不行吗？一身的伤何苦呢？那我们看到今天以案说法是在一个市区灯控路口，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违规的占道闯红灯转弯，与一辆绿灯直行的面包车发生猛烈对撞险情，您认为应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历史打卡和关注，也看到不少听众也是异口同声在评论说，必须由闯红灯的汽车人承担全部责任。但也看到我们听众呢，春天我认为说，他认为闯红灯应该承担主责，而当时面包车驾驶呢，没有在交叉路口的行进的时候呢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也应当 当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也还有听众呢在评论说，说从这个行驶轨迹来看啊，当时面包车驾驶人应当是有足够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的，也应当能去提前看到闯灯的汽车人，怎么还会如此远速对撞呢？是不是当时面包车驾驶人也分心驾驶了，应急失当呢？先问问我们事发地的程警官啊，因为您是一线

0: 非常资深的事故民警。我们先来看到面包车驾驶人，当时他作何解释呢？
1: 好的，据民警事后调查，面包车驾驶员反映自己行驶到路口的时候啊，并没有发现啊这辆违法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他也承认行驶到路口时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观察路口的交通情况啊，导致他也未能及时的采取刹车或者避险的这样一个措施啊，在碰撞前发生的前一秒他才反应过来啊，并且向右也打转了方向，但是呢已经都来不及了。所以呢面包车驾驶员疏于观察路口情况呢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但也看到有不少听众认为说，这起事故的危险性在于当时故意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想问您呢，目前咱们镇江交警作何定责呢？
1: 好的，我们首先说说电动自行车。这辆电动自行车在事故发生前，首先它是在违规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那这样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这个同时也是引发这起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行驶到路口的时候闯红灯行驶啊，它有两个这样违法行为。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呢，构成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以及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根据法律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这样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以及第57条的规定。所以呢，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啊闯红灯啊，是导致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主要原因。我们再来看看面包车的驾驶员，刚才也提到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他没有能够很好的观察路口的交通情况啊，导致他未能及时的采取刹车或者一些避险的措施，在碰撞发生的前那么一秒钟他才反应过来，并且呢向这个往右打转方向，但是已经都来不及了。所以呢，他到路口没有很好的去观察啊，没有减速慢行等等，都是导致这个事故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最后呢，办案民警根据事故情况双方的行为认定，该起事故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负主要责任，面包车的驾驶员负次要责任。
0: 所以根据我们警方的官方定责结果，是由闯红灯的骑车人承担主要责任。但也看到警官有些不同的观点啊，听众认为说当时面包车驾驶人确实哪怕他疏于观察了有一些过错，但是事故起因毕竟是当时电动自行车故意的闯红灯，还违规占道违法在先，为什么就不能是闯红灯的人承担全部责任呢？警官。
1: 民警通过调查，细致的调查啊，也发现这个驾驶员呢，汽车的驾驶员，刚才我们在前面讲，他没有能够很好的仔细观察路面情况啊，到了快要碰撞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啊。我们在视频里面也可以看到，实际上电动自行车啊，完全处于汽车驾驶人的这样一个视野范围之内啊。如果汽车当时能够及时的采取刹车或者减速措施，该起事故啊也是可以避免的。按照汽车驾驶员他自己的口述啊，自己完全没有发现电动自行车啊，真是为这个粗心的汽车驾驶员也感到可惜。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驾驶机动车通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路口的这个交通情况，做到减速慢行，对于突发的情况呢，能够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啊，对于自己对他人啊都是非常有益的。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安全行，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你我同行。
0: 好，再来看到今天的疑案说法啊，也想问问警官，也看到不少听众非常好奇，想问问您，因为看到啊，说到这起事故的一个违法的根源在于闯红灯，平时我们在一路平安也进行了多次的探讨啊，想问您为什么在夏至过后，在如此一个阴雨的时候，还要特别在我们疑案说法环节来重点的提醒和探讨杜绝闯红灯的问题呢？警官。
1: 随着夏季高温的到来。

0: 们在一线的执法过程中啊，也发现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开始有所增多。
1: 嗯，
0: 比如一些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嫌佩戴安全头盔太热，所以不去佩戴；一些驾驶人因为高温啊，心情烦躁，就想早一点到达目的地，就产生了诸如在机动车道内行驶、逆向行驶等等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还有一些驾驶人，他嫌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太阳晒得太难受，于是就闯红灯了。诸如上述的违法行为的苗头啊，也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呢开始抬头。所以啊，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是通过易然说法的环节，着重和大家探讨了非机动车安全行驶的重要性。
1: 嗯，
0: 就是想通过啊这样一些活生生的事故案例，让大家呢能够绷紧电动自行车安全行驶的弦，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1: 对，
0: 既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啊，也是为全社会的交通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嗯，其实刚才警官特别提到，这起事故险情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啊。

0: 但是违反呢，却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作为一名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员，一定要将交通安全时刻牢记在心间，时刻提醒自己安全行驶的这样一个重要性，不能心存侥幸，不能图方便图省事啊，往往一时的疏忽啊，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除此之外呢，机动车驾驶员刚才讲的，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夏季的时候啊，要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行驶到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路口的一个交通情况。如果疏于观察了，这个采取这个行为不及时了，就有很有可能啊发生交通事故。
1: 因为我们说路口如虎口嘛，特别是在此刻我们江苏正值梅雨季节，雨水非常的频发，那这个时候大家无论是汽车驾驶还是汽车人包括行人，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危险隐患也是增大的啊。所以警官呢，除了要去严格遵守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以外，从您的视角，也从一线民警视角，还有哪些安全要领想去叮嘱向大家呢？
0: 好的，随着这个梅雨季节的到来啊，这个下大雨下暴雨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增多啊。我们先说一说下大雨天气汽车驾驶员的一些注意事项。雨天开车呢，上路一定要做到谨慎驾驶，减速慢行，要及时的这个打开雨刮器，光线不好的时候呢，应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前挡风玻璃啊有雾气啊，要开启冷气。雨中行车的时候呢，驾驶员要双手紧握这个方向盘啊，保持直线和这个低速行驶，在需要转弯的时候呢，应当缓慢的刹车，以防止车辆侧滑。大雨当中啊，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观察前后车辆啊与自己车的一个距离，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准备。如需停车时呢，需要给后方车辆留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避免由于刹车过急造成这个碰撞或者追尾。当车辆经过有积水或者立交桥底下或者这个隧道等有这个大水漫溢的路面的时候，首先是要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啊，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水深有没有超过你的汽车的排气管的高度。如果积水不深呢，可以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除此之外呢，雨中的这个行人呢，他会撑伞啊，而且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会身穿雨衣，
1: 对，
0: 他们的这个视线听觉反应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员应当减速慢行，啊，耐心的避让，必要时呢可以选择这个安全的地点这个停车，切不可因为急躁与这个行人啊以及非机动车争抢啊，防止撞到他们。我们也提到了非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在大雨天气行驶的时候啊，也有很多注意的事项。首先呢是雨天行车必须要穿戴合身的雨衣，严禁这个单手撑伞或者有一些加装的这个雨棚设施，因为大风大雨会导致雨棚设施的这个损坏啊，避免会影响行车安全。同时呢，雨衣不宜过长过大啊，避免卷入到这个车轮内。行驶过程当中啊，要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做到慢行。不闯红灯，不逆向行驶，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行车的时候呢，首先优先要选择颜色较为鲜艳的雨衣。夜间或者低能见度的时候呢，要开启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车灯，确保啊被机动车和行人能够及时发现。同时呢，也要尽量绕行积水路段，防止水下的这个井盖损失或者坑洞或障碍物等等。
2: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

0: 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1: 从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午后的3:34走进滴滴巴巴去旅行。
4: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3: 老懒汉特别的问候各位，当然也欢迎各位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走进我们的节目打卡报道一下。哎，告诉我们啊，今天你穿着怎么样？哎，是不是穿得比较清凉一些？但说实话，气温总体来讲，这两天还是蛮舒适的。
4: 对，今天出去的话，好像少了那种真主的感觉。我看到外面还有人穿长袖。
3: 对，
4: 今天南京小风一吹啊，尤其是下点小雨，还是觉得蛮清爽的。新的一周，在我们江苏呢，梅姑娘是强势发力，全省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在淮河以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是达到了暴雨的级别。
3: 你看实时数据显示。是啊，说昨天6月22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4点呢，全国6个小时降水量的排行榜上前15位呢，全部被江苏站点占据。其实呢，没想到吧，南通的如皋呢，以77毫米的降水量位居全国榜首啊。
4: 此刻不知道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南通的小伙伴哈，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说说看，这两天南通的天气如何？那未来几天在江苏降水将会阶段性的减弱，你像到明天，沿江还有苏南地区，25号的淮北地区。27号的淮河以南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本周其他时间段全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3: 那么气温方面呢，江苏的气温呢总体呈现一个回升的态势。周前期呢受到降水影响，全省大部分最高温度呢仅仅只有25到28度，那么周的后期呢气温缓慢上升，27到28号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又会升到31到35度了。
4: 省会城市南京明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在27度。
3: 你看夏至呢拉开了盛夏的序幕，全国多地呢也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这高温天呢特别容易引发中暑，但是中暑呢它也是分为不同的类型，应对方式是大有区别的哈。
4: 尤其是在中医传统的观念来看，中暑主要是阳暑和阴暑，也是分阴阳的。二者的成因包括症状啊完全不同。阳暑就是我们常见的热中暑，你可能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剧烈运动而导致的。但是阴暑它是寒湿中暑，你可能夏天过度贪凉了，比如说长时间的吹空调、喝那个冷饮啊，吃雪糕，包括涂贪凉去冲冷水澡，它的症状呢有点像这个胃肠型的感冒。
3: 那么也就长时间吹空调它也会中暑，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多多留心了啊。
4: 今天哈，我刚才跟办公室的同事聊天，你知道家里面有很多高考的这个同事嘛，就是孩子高考的，说今天是上海的高考生出成绩的一天，
3: 那大家比较紧张了，
4: 然后明天就到我们江苏出成绩了、所以办公室那个氛围哦，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我的汗毛都立起来了，我就好像梦回到自己高考出成绩的那一天。就感同身受哦。
3: 哦，就是要听电话里面的那个声音 对吧，
4: 现在好像是网站上就可以直接看到成绩了。
3: 对对对，
4: 所以明天可能很多家长哎呀，我听我们同事说明天甚至要请假，就是在家里面认认真真的去查一看分数。
3: 好的，那就希望嘛啊，大家都能够如愿以偿，
4: 如愿以偿。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哈，那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互动板块，今天互动话题也非常的有意思。
3: 对，2026年第23届的徐州彭祖扶阳节呢，将会在7月的中旬正式的开启了。那说到徐州啊，不知道给大家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也欢迎各位呢走进大蓝鲸，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徐州，你有怎样的一些话要说呢？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4: 七嘴八舌大家猜，那今天我们猜到的哈

0: 京杭大运河，这个对我们江苏的小伙伴都不陌生了，
1: 太有名了啊！
0: 穿省而过的那京杭大运河南北端的起止点分别是哪个城市呢？
1: 所以这完全是送分题。来，各位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提示啊。第一个提示呢，就是杭州和北京。另外呢，一个提示就是宁波和天津啊。
0: 来吧，各位，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D88 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能发布一个消息，就柬埔寨政府宣布啊，从26年的6月15号一直到10月

0: 住号呢，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人员呢，无论自中国境内还是第三国出发，都是可以免签入境柬埔寨。那免签期间呢，可以多次入境，单次停留呢不超过14天。入境旅客呢，不需要提前办理签证，仅仅需要按照要求填写电子的入境卡，就可以办理入境的手续啊。
1: 柬埔寨政府呢，近年来呢，也是持续加大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包括非法拘禁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所以来到柬埔寨的中国公民洁身自好，远离黄赌毒，不要参与网络博彩、电诈一系列的违法活动，也不要轻易相信高薪招聘的虚假信息，避免陷入非法的务工风险。
0: 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当下也选择带着您的护照啊，来到柬埔寨进行旅行呢？
1: 其实之前去柬埔寨旅行的中国人蛮多的。包括一些知名的景点，
0: 五个窟
1: 的歌曲，五个窟的电影。现在柬埔寨又向国人这个免签开放了，不知道各位哈，说到柬埔寨，那你有没有什么旅行记忆的锚点，也可以来分享分享。
0: 近段时间呢，不少的网友反映啊，携带20寸的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够上飞机。那事实上呢，也并非所有的20寸的行李箱都禁止的免费登机啊。目前国内的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的航司呢，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那么全服务航司呢，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呢，可以免费的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呢，部分差异化的航司考虑到经济的成本啊、运营需求等等原因，就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呢免费携带。差异化的航司呢，一般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呢通常比较低，但是免费的服务呢，也就是比较有限了。
1: 对，所以20寸的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了，这也分航空公司。各位可以根据自己买的这个机票的航空公司去相应的了解。贾磊关注到安徽江苏新增了省际的高速大动脉G4231宁九高速高望至苏皖界，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开工。那建成之后呢，安徽将会再添一条对接江苏的省际的高速通道，该段全长达到22.8公里，终点呢是衔接在建安徽段，计划在年内将会启动施工，建设周期是3年的时间。全线通车之后，芜湖到南京又会新增一条高速线路，有效分流像是 G50 G42 的车流，缓解沿江通行的压力。道路也是串联起了南京、合肥、南昌三大都市圈，完善了皖江区域的路网，强化安徽和长三角核心城市的互联互通。
0: 太好了，那就未来我们可以借到这条路啊，一路向南到江西去逛一逛了啊，
1: 蛮好的。接下来我们在南京城来逛一逛，初夏的时节又是梅雨天，南京呢处处都是浓得化不开的青翠绿意，而在凌霄花哈一众亮眼的繁花之间，有一种小花会显得特别的低调内敛，不抢风头，但是却悄悄铺满夏日，它就是乌桕了。
0: 对，大家此刻呢可以通过大南京啊走进我们的互动专区来欣赏一下这个乌桕花。乌桕花的模样呢特别的朴素，成串成穗呢，它是垂在这个青绿压枝之间，那远看呢如同落在树梢的点点穗金。那么行走在这个乌桕树下，浓密的枝叶呢就可以帮大家隔绝那个暑气，而拂面而来的清风呢就可以消解剩下的燥热。不同于多数夏日花卉的花期短暂，乌桕花期呢比较长，从初夏呢一直延续到8月份，待到花期落幕啊，枝头就结出那种圆润小巧的青绿色的硕果，静静等候时节的流转啊！
1: 天哪，经常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它，但是真的不知道它就是乌桕花啊一串一串的，我更喜欢叫它叫金串子，
0: 是吧？
1: 因为我觉得蛮形象的。各位此刻哈，也可以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来看一看乌桕花长什么样。
0: 那么现在南京的江北新区老山脚下的不老村啊，要提醒大家了，向日葵花海已经盛放了，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前来游玩赏花。向日葵呢铺展成了一片的那个璀璨的明黄，依山错落，迎风摇曳，大家呢漫步其中，仿佛是一幅夏日的油画哈。
1: 接下来我们出发去到苏州，这是苏州公交集团正式推出2026年暑期学子的专属惠民政策，面向全国大专及以上的在校学生，2026年高考应届毕业生推出了1元暑假无限次乘公交的活动。那以实惠出行政策来助力青年学子畅游姑苏，这次的惠民活动周期是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符合条件的学生啊，刚才说到。

0: 那些条件，只需要支付1块钱。那申领了专属的电子乘车码之后，在活动期间，那就可以不限次数的乘坐苏州市区全部常规的公交线路。那公交线路串联起来的景点就多了，像是拙政园、寒山寺、山塘街、金鸡湖这些知名的文旅景点，覆盖了石路、苏州中心一系列的核心商圈，一站式的串联了苏州园林风光、城市地标，这是大幅度的会降低学子们暑假出游的交通成本。
1: 太好了，为苏州公交集团点赞哦。那么说完苏州，我们再到盐城逛逛。最近呢，盐城市博物馆的太阳之下古埃及文明特展呢正式的开幕，这是盐城啊首次独立引进的大型入境的文物展，展期呢长达4个月，将延续到10月19号。据介绍呢，171件古埃及珍贵文物呢，全部来自全球第一家古埃及文物的专门博物馆——意大利的都灵埃及博物馆。90呢是首次在国内亮相，像木乃伊啊、法老的胸像啊，还有狮身人面像，以及卡诺皮斯罐，还有沙布提俑等等一些珍品呢，同台亮相，把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信仰呢安排的明明白白。一系列沉浸式的体验同步上线，像金字塔幻象 XR 的数字体验展，让观众呢穿梭到了尼罗河畔。那么这场特展呢，也会跨越整个暑假和中秋，还有国庆的黄金周，共推出8大系列，将近40项的主题活动，这个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啊。
0: 哎呀，好有意思啊！这是在盐城哈，盐城市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展空降盐城了。我们最后来回顾一下刚过去的端午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走进电影院？端午档的总票房是破了3.7亿元，《玩具总动员5》。这是位居前5名的电影，还有像是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火遮眼，这是档期票房的前5名。那今年的端午档呢，一共是有20部电影上映，数量创下近10年同期最高。

0: 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1: 世界真奇妙。
2: 世界奇妙，法国的气象局呢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呢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呢创造历史的记录了啊。
0: 红色预警的区域是在21号内执行了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这避免哈大家因为天气热又喝酒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
2: 哦，因为本轮的这个红色的高温预警范围呢覆盖了大约1/3的法国本土的面积。

0: 另外呢，有45个省份呢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统计，大约有5300万的法国人21号呢受到高温天气影响，22号局地呢气温还升到了41摄氏度，所以法国全国的平均气温会打破到历史最高纪录。
1: 不仅仅是在法国，这一场极端的热浪将会影响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国，都是刷新了当月的气温最高纪录。好了，第八区旅行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2: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你看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激战震撼啊，因为往届世界杯赛事呢集中于深夜不同，本届的赛事呢因为北美的时差，多数比赛呢集中在北京时间的清晨到上午的时段啊。
1: 对，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记者也看见在江苏不少的老字号的早茶店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世界杯的直播，你可以一边吃着烫干丝，一边喝着清茶，一边沉浸式的去体验足球的乐趣。
2: 上午九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3: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

0: 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1: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服务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2: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1: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3: 我们呢一共出了两个套餐，一个是338的五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1: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0: 桥啊，就是南京长大桥，还有芜湖的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镇江的江苏的航博园，还有溧阳的国防园，开展科技探索，包括国防教育的学习哈。
1: 接下来这一条就是承接了利远大志向，益峥嵘。

0: 对月、红色研学之旅，这两年的红色研学也非常的火。那将会去到雨花台烈士陵园、梅园新村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以及宣城的新四军旧址，传承红色精神。
1: 哦，这个特别好。那么这十条线路呢，坚持了全域的布局，十个城市的联动，也全面的串联起了我们这个都市圈当中啊，亲子的一些度假酒店啊、特色的美食啊、文旅消费的新场景等等资源。未来啊，相信南京都市圈呢也会持续加强城市之间的协作，不断的深化文旅的融合，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得到满足哈。
0: 哦，你别说一个暑假了，这十条研学线路，而且每个主题特色不一样，可能三四个暑假都玩不过来，所以各位也可以选择一下哈，哪一个你更感兴趣。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呢，也带各位去到一个暑假旅游的目的地，热门目的地在我们省内徐州。
1: 因为2026年第23届的徐州彭祖扶阳节呢，将会在7月的中旬啊正式的开启。我们就问大家了，徐州给你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象？你看我们的老朋友黄老四走进节目了，他徐州嘛就烧烤，哎，烙馍啊，还有这个地锅鸡必须要打卡的哈。
0: 然后他还又补充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江苏的羊肉那是要看徐州，那全国的羊肉必须得看新疆。
1: 哎，他说到新疆这点呢，跟小钟是不谋而合。小钟就说了，徐州的美食像地锅鸡、羊肉汤，还有烧烤，包括徐州的这个烧烤，还有烧烤的发源地啊，都是在中国江苏的徐州。但有一个地方的烧烤也不错，那就得是中国的新疆。
0: 哎呀，
1: 新疆的烧烤你知道吧？用那个红柳签嘛，
0: 对，
1: 把它串起来，还奶皮子、干果啊、葡萄干啊、大枣子呀，包括新疆美女，都是值得我们去逛一逛的。
0: 迪丽热巴、古力娜扎，对吧？哎呀，感谢大家对我的家乡新疆的热爱。但是我觉得说到羊肉，我们省内那不仅仅有徐州呀，苏州的藏族羊肉也很好呀。
1: 哎，对对对，
0: 包括我们南通有些地方羊肉做的也很好，就是我们会有带皮的红烧羊肉的做法。
1: 哎，你看我们的老朋友5770也说了，像徐州到当地一定要参观一下龟山汉墓啊。
0: 对，
1: 然后东坡也写了这个《放鹤亭记》等等啊，你都可以在徐州感受，同时还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5: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7: 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

0: 相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
1: 好，
0: 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附近，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金堂至西屋枢纽之间，G2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7: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8: 滴滴吧去旅行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34，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精灵之声。哎，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一转眼日历牌都已经翻到6月23号，这一年的一半都要过去了。
9: 真的是这样的，你知道我前两天在排我们那个天天体彩哈，如果大家有听到我们周末的开讲的节目会知道我们周日有一个体彩的开讲直播，
8: 对，下午的2点。
9: 哎呀，上一次排的时候是今年的去年的12月份、
8: 就是、
9: 然后这次一排把下半年一排完，我觉得哇，好像一年在我的那个工作时间表上至少已经结束了，
8: 是不是啊？
9: 是不是啊？就是觉得一年真的好快呀、啊！而且你看，就是一年一度的暑假又来了，
8: 又来了。
9: 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呀，这神兽又一次出笼了。
8: 哎，你这样想啊，那就带孩子是不是出去旅行旅行？
9: 对，
8: 我觉得一家人的可能感情啊。

0: 啊，通过旅行会增进啊，
1: 真的是这样的。我今天还看到就有一个博主哈，自己发的这个 vlog 就介绍说，有一件事一定要趁早去做，其实就是旅行，因为旅行它是有一个复利的效应的。
0: 你不能说是退休了以后，
1: 哎，
0: 我再考虑
1: 那个时候很多的山你就去爬不了了，真的是爬不动了，
0: 因为腿不行了。
1: 然后有一些吃的你也真的就嚼不动了，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自己的父母辈都会有体验，
0: 对。
1: 而且你越旅行的越早，你会发现那个旅行的美好的记忆。包括你去看过的世界会对你的人生后面会有一些帮助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他做了一个统计，其实从10年前开始啊，这个旅行的景点以罗马为例，这个景点的人数是几倍的在增长。
0: 哦，就大家都会去了，
1: 就不仅你可能中国人在国内的景点你玩惯了，你会觉得在哪排个一两个小时的队都很正常，但是以前你可能10年前出国你去罗马其实是不用排队的，
0: 对，随便排。
1: 但是现在全球的中产都在去玩，所以你越早出去玩你可能排队的那个时间哦就会越短，这是真的。
0: 好，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到全新的就贵州避暑了，因为讲到暑假嘛，我们这会很热嘛，那贵州旅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什么？黔东南，对吧？苗洞古寨。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条小众的宝藏叫黔西南，就方向不一样。6天的一个轻奢的山水度假线，主打的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一次性打卡这贵州顶级自然奇观。那关键这个纯玩的行程呢，需要多少钱呢？3999元起，可以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啊！
1: 而且刚才说了嘛，就很多人他其实不想去旅行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想排队，
0: 对，
1: 所以这次我们贵州的行程那肯定要去到黄果树，黄果树那个长龙啊，大家去网上可以搜图片，吓人，
0: 因为黄果树全世界有名啊。
1: 它而且它不仅是排一次，它是阶梯性的排，
0: 对。
1: 那这次我们给各位的是黄果树的 VIP 通道，这什么概念呢？就暑假期间哈，别人还在排一两个小时队的时候，你坐着那个大巴车考斯特，就给你直接把你送到
0: VIP
1: 室
0: 所在地，
1: 然后那个 VIP 室呢，它是有一些小吃水提供的，然后吹着空调坐着电梯就能到黄果树的核心景点，看到亚洲第一大瀑布，
0: 不得了啊！然后还途经世界第一高桥，曾经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的花江峡谷大道，近距离感受我们震撼大国的一个基建，
1: 对，这才开通呢，
0: 对，才开通啊，上面好像还有咖啡屋，
1: 还可以蹦极，
0: 对，然后还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着清水栈道呢，你可以欣赏这个峡谷的飞瀑，漫步万峰林，置身于千万座那种锥状的风铃的画卷啊，
1: 还会去到中国凉都六盘水，在这儿呢竟然有大草原，哎呀，这不仅是西北有啊，在贵州也有，
0: 乌蒙大草原，
1: 而且不太一样，对，
0: 唱歌里面唱的啊，
1: 对，然后探秘中国的溶洞之王织金洞，因为去贵州就是去看喀斯特地貌嘛，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还有贵阳的地标贾秀楼，这个据说比北京的那个居民楼还要更震撼，就里面住了上万人
0: 哦。然后还有花果园、白宫，然后城市山水呢一网打尽，全程给大家准备的4钻酒店，当然我们还有2晚升级5星的，所有景区大门票啊、观光车啊、电梯一价全含。贵州呢非常友好，它对于持有像教师证啊、学生证啊、军官证啊、医护证件等等相关证件的游客，还免去收到大门票，就是你来报名的话，如果有这些证，我们还给你减钱。
1: 哎，这个钱就直接给你在你的报名费用里面就立减了。
0: 对，
1: 6天的时间，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再去高山草原、地下溶洞，哇，上天入地的感觉，一站式的去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非常的合适。而且马上我们的主持人杨晓带队的就要出发了
0: 啊，他首发团、哦、
1: 对对对，然后他今天还在办公室还在聊，就是他带了全家老小
0: 全报名了，
1: 7、8口人一起出发，就适合暑假带娃带家人去看看。400-007-1011 400-007-1011。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这两天呢，2026年第23届的徐州彭祖扶阳节彭祖圣火的采集传递仪式啊，特意在徐州的彭祖园举行哈。
3: 一年一度的扶阳节就要启幕了，今年呢是在7月15号正式开幕，主会场就在徐州湖北路的体育馆。我们一起来走进扶阳节，去看看今年扶阳节有哪些亮点呢？
4: 入扶食羊是徐州传承千年的民俗，徐州扶羊食节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举行彭祖圣火采集和传递活动，就是为了在深挖彭祖烹饪文化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扶羊非遗食俗的广泛传播。当天的圣火采集仪式全程遵循传统古礼，依次进行祭祀彭祖、扶羊圣火采集等环节。仪式既保留了千年民俗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当代人对健康生活的美好期许。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5: 对彭祖文化，尤其是彭祖的至耕之道，是中华饮食烹饪之术的起源。那我们祭祀彭祖、采集彭祖圣火，就是为了让彭祖的烹饪技艺在徐州的烹饪界，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能够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4: 4000年前，彭祖受封于大彭氏国，其留下的饮食养生文化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彭城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民间习俗。如今这项延续数千年的民俗，早已从单纯的祭祀仪式，成为串联文化传承、美食消费、文旅融合的重要纽带。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5: 今年的彭祖圣火和往年还有所不同，彭祖圣火传递仪式不仅会在江苏省内的分会场进行传递，还会传到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这是今年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的一个最大亮点。
4: 2026年第23届徐州彭祖扶羊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动，为期30天。活动期间，徐州烧烤、鲜美羊汤等本土特色美食将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美食盛宴。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5: 是我们紧扣不止苏超还有苏味的这样一个年度主题，把苏超、苏味、苏品、苏货通过扶羊节这个平台进行完美的一个融合，让老百姓在吃美食的同时可以逛徐州，可以看苏超，可以购我们徐州的这个特产和各种美食。我们今年和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还有江苏十三太保22座城市进行联动活动，来让我们的扶羊节走出徐州、走出江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
2: 哎，大家知不知道在《汉书》啊，这个《羊运传》当中，关于伏天吃羊肉呢，有个最早的记录，叫田家作苦，碎石扶蜡，然后烹羊刨镐，斗酒自劳。
3: 哦，就是从尧舜时期的徐州先民们就开始伏天要吃扶羊。这个传统就像汉老师刚说哈，在中华大地上已经传承了数千年了。
2: 对，然后在2021年的5月24号，大家记得这个日子啊，就徐州的扶羊食俗呢正式列入第5批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了。
3: 嗯，
2: 那这一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饮食习俗迎来了新的一个发展契机啊。
3: 我觉得扶羊节真的要好好的做做宣传。
2: 嗯，
3: 对，因为21年它才开始创立，你比起盱眙龙虾节，龙虾节是在01年
2: 跟
3: 我们交广开台是同一个年份。
2: 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呢，每年啊，这个徐州彭祖扶羊节呢，直接参与者超过100万人，
3: 嗯，
2: 然后吸引外地游客有50多万人，就是一半啊都是外地来的朋友，所以这也成了夏天最具影响力的美食 IP 之一。
3: 而且它最特点的就是它颠覆了很多人的想象，包括你看我北方人，我肯定是爱吃羊肉，常吃羊肉，但是你说夏天专门吃羊肉，新疆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2: 对，因为它的核心在于什么，叫以热制热。
3: 对，这就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养生理念。
2: 对，在一年当中啊，阳气最盛的三伏天，然后吃这个温性的羊肉，然后借助外界的高温和食物温热的双重作用，促进人体你可以排汗排毒、祛湿驱寒，达到叫冬病夏治的一个养生效果。
3: 这就是养生智慧啊，顺应天时，那也是我们这个中华传统医学里面天人合一的一个生动的体现。那 到了阜阳节，全羊宴上面到底吃什么？像是羊肉汤、羊肉串、卤羊头，我不知道各位爱不爱吃哈，因为新疆也吃羊头，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羊眼睛。然后据说最好吃的是羊脑子，但我没有敢尝试过。还有羊三宝，那还有常规的什么手抓羊肉啊、香酥羊排呀、啊，哎，好吃。
2: 然后主打的美食呢，跟面食类的一些，什么羊肉煎包、
3: 对
2: 辣馍啊，还有撞馍等等，相得益彰，五花八门吃法呢，刷新了大家对阜阳节的认知。然后食材上呢，徐州烧烤讲究就就地取材，羊肉一定用的是徐州本地的小山羊，肉质很细嫩，然后呢不腥不膻，非常适合烧烤。
3: 哎呀，太棒了哈！这是七月份徐州的阜阳节正式拉开帷幕了，各位哈，不容错过，一年就这么一次。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在节目尾声也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的正确答案。
2: 哎呀，很多朋友都很厉害啊，都答对了。京杭大运河南北端的起止点呢，分别是哪个城市？那就是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全长的1794公里，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个古代运河了。
3: 所以伙夫留言嘛，说这是隋朝时期开凿的哦。你想想它的这个多少千年以前啊，到现在还在使用当中。
2: 对啊，你想乾隆一直下江南，他最喜欢走的就是京杭大运河嘛。
3: 今天第八趣旅行到这里就进入尾声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2: 好了，那稍后时间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大家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经济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

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苏南朔方机场到东桥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到无锡枢纽之间，接在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枢纽路段、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因无锡地铁6号线三阳广场站施工的需要，梁溪区从宁路从今天起到2030年1月31日实行全天禁止车辆通行的临时交通限制的措施，秦邦先故居也于今天起临时闭馆。那无锡地铁6号线呢，整体呈南北走向，全长24.26公里，途经无锡的经开区、滨湖区、梁溪区以及新吴区，共设置18座车站，将于无锡多条地铁线、市域线形成换乘，是不折不扣的换乘网线路。无锡地铁6号线换乘站呢有8个，和既有的无锡地铁1、2、3、4号线均有交汇，同时和在建的5号线、S2线未来也会实现换乘。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老板，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来，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我们这个6月23号礼拜二啊，
1: 对，
0: 又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
1: 哎，别着急，马上太阳一出来，
0: 哎，
1: 你们就知道我们南京的威力了。
0: 就真的是昨天还有点小冷，
1: 对，
0: 我就感觉我昨天穿短裤短袖的时候出门，我就觉得应该是不是加一件，
1: 哎，毕竟秋天到了。
0: 我就快回去找秋裤去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就马上天气预报江苏省接下来停两天雨，
1: 对，
0: 这两天就用来开始加火了，升温，
1: 对，
0: 整个的这个到下礼拜一这段时间里边，温度开始慢慢回升，
1: 是的，
0: 再往后还会下两天雨，梅雨季节就差不多快过去了，
1: 然后太阳一出来，烧烤模式开启，
0: 哎，所以说真的是一到就欢迎大家到火炉大火炉来玩来了，
1: 来吧，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同步直播啊，
0: 这个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广播1001，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
1: 对，
0: 因为现如今有好多人已经不通过广播听我们节目了，
1: 好多车里边都没有广播这个设置，
0: 这是设施了。以前好多学生听节目还拿个收音机，
1: 对，
0: 然后拿个那个
1: 有关系，
0: 是吧？这比方说我们跟谁没搞好关系呢？
1: 你比如说，
0: 都没搞好关系。
1: 你这个逢年过节给人送点鸡蛋呢，拿点牛奶啊，
0: 端午节弄俩粽子呀，
1: 对不对？人家不是出厂一设计，哎，给来个收音机，
0: 我们收听率不就又上去了
1: 对吧？
0: 真无所谓，现在通过手机有很多软件，大蓝鲸、蜻蜓。对吧？有人用蜻蜓听的，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抖音是在同步音视频，同时在里边。
1: 对。
0: 各位进来的时候几件事啊？
1: 哎，
0: 一个新粉看到头顶上方会有红字儿，俩字儿关注。
1: 对。
0: 然后关注点完之后会有一个灰色心，给我们上个粉丝灯牌。然后你一边看节目的时候，一边在屏幕上戳戳戳戳戳戳戳戳在这儿给我们点点赞。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到了5000赞的时候，女主播就出来了。
1: 哎，
0: 现在是3000赞。
1: 欣欣给你们带来一个特别干的牛肉干。对。
0: 欣刚才说亲测了一下，这个牛肉干真干，
1: 风干牛肉干。
0: 我吃了。
1: 好，
0: 我说句老实话啊，
1: 怎么样？
0: 我有点辣。
1: 哎，麻辣味的吗？
0: 我吃的是麻辣味的，但是真香。
1: 哦，
0: 越嚼越香，很好吃。
1: 对，牛肉干，
0: 而且对，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牛肉。
1: 对，
0: 厚片儿，不是薄片儿，
1: 它把那个里边的90%的水分全给你蒸发出去。
0: 哎，所以就是它这个第一嚼着香，第二蛋白质比较纯粹，高密度蛋白质。
1: 对
0: 啊，第三还能锻炼咬合肌，多好。
1: 哎
0: 啊，这就是
1: 锻炼咬合肌有什么用？
0: 那
1: 脸能大呀？
0: 啊，
1: 哎呦我这刚打完瘦脸针，
0: 不怕媳妇儿抽嘴巴。
1: 哦，
0: 哎，对吧？你这咬合肌锻炼好了之后，媳妇儿抽嘴巴，你叭一绷，
1: 一咬，
0: 好就直接的反弹，
1: 哎，
0: 对吧？
1: 反正挺好吃的啊。
0: 待会儿
1: 在小红车里看看，
0: 来吧，那个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各位可以。然后进来的时候把赞来屏幕上戳戳戳，现在。100多人刚刚进来的嘛，对吧？
1: 对，
0: 100多人，每人先贡献个50个赞，
1: 那不就到五千了
0: 吗？快嘛，12345678910，12345678910，这是免费的啊，放心啊。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酷狗也能听我们节目啊？
1: 或许因为咱节目给酷狗送鸡蛋了。
0: 哦，哎、这是送骨头，
1: 送给酷狗送骨头，
0: 那不应该是送骨头吗？对吧？对对对，喜马拉雅也能听我们，
1: 对
0: 对对对，还能听回放呢。
1: 是，
0: 这是我们这大蓝鲸 APP 是可以看，
1: 对，
0: 是可以听的，
1: 对啊，各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吧，欢迎收听收看啊
0: 对
1: 我们的节目，
0: 对啊，马上那个欣欣来吧，出来吧，就基本上就是4700-4800，马上到5000了吧，把赞点起来，
1: 哎，就不到，还差100，别急，哎
0: 来了。
1: 啊到了，
0: 不矜持这个姑娘，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1: 打个招呼，
0: 你一进来上的快了就啊。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好好好啊，坐在后边吧。今天这个欣欣给大家带的一个是那个风干牛肉干，
1: 对，
0: 然后配什么呢？可以
1: 白酒、啤酒都有。
0: 哎，我们今天的啤酒给大家上的是大乌苏和那个长罐的那个大乌苏是什么？是哪一款啊？
1: 就是那个红罐大乌苏
0: 啊，就是红罐大乌苏，两个。

0: 300的，一个500的。
1: 哦，不是说一个麻辣一原味是吧？大乌
0: 这个大乌苏麻辣的那玩意儿还喝得了吗？那还下得去吗？那玩意儿。
1: 但是那个白酒，
0: 对
1: 啊，有柔口的，
0: 对，
1: 这个是
0: 42度，
1: 成吉思汗，这是42度的这个酒，很好下，
0: 对，
1: 很舒服。这个酒呢，600毫升一瓶，就是大瓶装。
0: 哎，
1: 一箱有6瓶，
0: 720毫升
1: 啊。我们每次把它放出来的时候，都不是原价放的，日常价我原来卖的就是228，好多人都买过的。
0: 对，
1: 今天仍然只放一天，就是。199，
0: 对，这一箱比别的一箱多出一瓶多，你看看，
1: 多出一瓶2两来，
0: 对
1: 啊，199，啊，一箱6个啊，
0: 怪老刘游记来喽，
1: 哎呦，
0: 这是大乌苏队来了，
1: 哦，哎、老刘游记来刷个什么东西，让我们来沾个榜一，
0: 哎，老刘游记这两天发的视频还蛮火的，我看了，
1: 真、啊、的，
0: 哎，自己买的流量啊，
1: 哦，是哎、老刘游记最近干嘛去了？我都不
0: 知道，他去那个甘肃那边吃羊肉串，吃烧烤去了，
1: 哦，
0: 哎，青海甘肃那边吃烧烤去了，
1: 是不是？
0: 哎，
1: 青海的烧烤，我因为我。甘肃那边的烧烤我也去吃过好多次，
0: 对，
1: 那边呢我更喜欢吃手抓，
0: 哦，
1: 他的烧烤呢就是调料好像比较多，
0: 而且他那个烧烤是小串
1: 小串，
0: 他那个是小细签子吃完小串，
1: 对，对对对，
0: 当地人说这得2串搁一块往嘴里撸，那个才过瘾，
1: 撸着过瘾，
0: 对
1: 啊，我来搜一下老刘游记啊，
0: 老刘游记
1: 啊，
0: 哎，老刘游记快点发个红包啊。
1: 都挂个红包吧，真是的，
0: 真是的，你来一趟啊！我刚才还给你的视频引流了呢，你也不发个红包？
1: 六盆水的、叫落锅啊，他是发的这个，
0: 是不是、
1: 啊？哦，然后
0: 流量蛮好的吧？
1: 有一个流量蛮好的，
0: 嗯
1: 啊，就是那个老刘在，这是在哪儿啊？这是，
0: 嗯，
1: 就是说那个房子便宜的地方，
0: 对
1: 啊，是吧？
0: 对。
1: 空中花园多少钱呢？
0: 哎，
1: 哦，老刘，发个什么、发财了？你看看，有流量就有钱、
0: 啊，对呀、
1: 啊，是不是？
0: 你看，假装听不见吧，假装听不见吧，哎，完了吧？你看，
1: 啊，你去买一套什么东西啊？
0: 买套房子，
1: 我让你给我们上个红包，你赶紧告诉我们去买房子去了，这。一手一掐，一条大鱼噼啦啪噼啦噼啦啪就拿出来了，
0: 对呀、啊、
1: 扔在案板上，
0: 嗯，
1: 拿那个刀的那个刀背儿，
0: 嗯，
1: 啪一下
0: 拍晕了，
1: 先敲晕了，
0: 嗯，
1: 接下来
0: 嗯，
1: 然后从这个鱼的这个后尾鳍这儿唰拿那个刀的这个角，
0: 嗯，
1: 哎，踩这刀倍儿快啊，
0: 一滑
1: 血唰就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在里边掏啊，啪一拽，
0: 嗯，
1: 哎，那个鱼泡呀，鱼丸呀，要啊，那个鱼干什么的我给你放好啊，
0: 哦、
1: 啊，裤带已经去了，放心啊，鱼仓裤带都去了啊，
0: 哦，
1: 啊，一顿收拾，拿那个自来水唰冲、哎，冲完之后里边一滴血都不带，
0: 干净，
1: 哎，那这个时候，
0: 嗯，
1: 这个鱼。就全都拾掇好了，前面还刮鱼鳞啊，
0: 对，
1: 什么都塞抠了，
0: 嗯
1: 啊，什么都弄好了，
0: 对，
1: 往这个袋儿里一装，
0: 哎，
1: 边上人看赏心悦，我看着也是，
0: 是不是？
1: 赏心悦目，
0: 行云流水，
1: 刚要递给我们，
0: 怎么样？
1: 他说了一句
0: 什么？
1: 坏了，那个等一下吧，我忘称重了，
0: 嗨，卖多少钱不知道啊？现在称啊，现在称，
1: 现在称亏的
0: 了。对呀、啊，他扔的都扔
1: 套，都套出来，
0: 都扔了一堆了。哎呀，
1: 我这样的啊，我那个垃圾桶，
0: 哎，
1: 东西还能放回来放层上？
0: 那不行、啊，那还有别的鱼的呢。
1: 我保证只有你的鱼的。
0: 哎呦。

0: 嗯，活一天。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好多前两天我看一博主到美国去，
1: 对，
0: 拍所谓的就是这个 vlog 啊，
1: 嗯，
0: 然后他拍这个 vlog 的时候，他就找当地的流浪汉，
1: 对，
0: 其中有一个他当地流浪汉就是什么样呢？
1: 嗯，
0: 就真的是打一天工就能活一天，
1: 对。
0: 第二天不打工了呢，到他能领那个救济粮，
1: 嗯，
0: 救济饭，
1: 对，
0: 还能吃这个，
1: 对，
0: 但是也没地儿住，
1: 哎，
0: 一直就没地儿住。但是他们号称是有自己住的地方，
1: 因为搭一个小窝棚什么的，
0: 哎，他就是实际上哪儿捡了一堆东西，然后围起了一个小窝棚，
1: 纸壳子什么的，
0: 这就是他的地方了，
1: 对，
0: 而且别人也认，
1: 嗯，
0: 啊，这是他的地方，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在每天。他们还讲说礼拜一的时候吃的好，因为礼拜一他们打工是7块钱一天。
1: 嚯，哦，还不一样。
0: 礼拜二开始就是5块钱。
1: 哦，
0: 啊，礼拜二开始的时候就稍微节省一点。
1: 哦，
0: 啊，我说那你把这个钱，你这样你们救济粮要不要花钱？不要
1: 花钱，领就行。嗯，
0: 那你天天去吃救济粮，然后你这钱就不攒下来了吗？
1: 哎，
0: 我要钱又没用，
1: 我攒它干嘛呀？
0: 我要钱又没用，
1: 哎呦！
0: 我每天吃救济粮，那玩意儿吃的多不好啊，
1: 哦，
0: 没有营养
1: 哦
0: 啊！就我自己每天这个挣个3-5块钱，那我还能吃个什么三明治，
1: 哎，
0: 还能喝杯咖啡呢。
1: 你瞧瞧，
0: 哎呀，我的天哪！同学估计就这么过来的，
1: 差不多。哎，
0: 啊，
1: 每天挣10块花10块呗。
0: 哎，就是属于那种今儿给人家糊了个墙，
1: 对
0: 啊，砌了个墙，
1: 嗯，
0: 然后哎，
1: 人家
0: 就能活两天，
1: 给了
0: 吃两天，
1: 哎，给了200块钱，行了。
0: 哎
1: 行了，什么时候花完这200块钱，我再卷土重来，
0: 哎，
1: 我再东山再起。
0: 我你哪来的东山啊？东山在江宁的。俩面包一矿泉水，
1: 嗯，
0: 其实我说实话啊，有一些这个打零工的过得苦的，就这么过的。
1: 对，
0: 俩面包一杯矿泉水，
1: 我老看那个抖音上刷，有那个就是工地外面人卖那个10块钱一份红烧肉，那么大一坨。
0: 对，
1: 哎呦，好多工友说这好，这个，
0: 啊，
1: 这个可算抄着了。他们能吃那么一大盆，
0: 对，然后米饭还免费是吧？
1: 对，
0: 但是有的确实不容易，
1: 嗯，
0: 因为就是打老家出来，
1: 对，
0: 人家人当然人家不可能说就是这是就剩这么点钱啊，人家是
1: 攒钱。
0: 往家寄，供孩子，
1: 家里盖3层楼了，你不说吗？对不对？
0: 好嘞，那个马上到广告啊，广告时间，抖音不下播，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1: 来吧，
0: 你可以在广播广告期间进来，把赞点进来吧，现在10000了啊，
1: 对，
0: 45000赞，我们这个音乐盛会就要开始了，
1: 来，抓紧点赞，
0: 稍后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8: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此刻的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通行非常拥挤，已经排进了模范马路隧道赛虹桥。

0: 中山东路、西单路、西郊沿线和双桥门立交沿线都是多个方向有长距离缓行。那么其中内环东线由北向南车尾延伸到了西安门隧道内，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在大行宫路段中山门路段车辆都是有较长时间的排队和积压。汉中路在排楼巷路口以及排楼巷由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等待的状态。 长乐路由东向西在中华路的路口需要等待至少2个信号周期才能完全通过。赤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车辆排队10分钟，绕城公路往大胜关大桥方向在徐庄出口附近车多是有明显积压。那么现在过江的话，长江大桥往江北的流量会比较大，延伸接近古平港立交，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刚刚开始缓行，其他的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 接下来和您关注航空出行消息，今天起东方航空南京往返吉隆坡航线加密至每天2班，6月30号起厦门航空恢复南京往返吉隆坡航线每天1班，给大家出行带来更多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老板，找我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不爱跑梁爽啊！
0: 好，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刚才我们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在这个广告期间啊，梁爽吃了几片牛肉干吧？
1: 几片，一片都没吃完。我跟你说，这跟那个磨牙棒似的，跟狗那磨牙棒似的，
0: 倍儿金吃。
1: 因为它这个风干的
0: 特别干，
1: 哎，90%以上的水分全部蒸发了，
0: 哎，所以呢，就是第一是金吃，第二越嚼越香，第三呢，确实是很好的一个蛋白质补充，
1: 对，
0: 啊，它就是因为它蛋白质密度高啊，
1: 对啊，
0: 它含水低啊，
1: 哎，所以这牛肉挺好啊，你们要是拿它下啤酒。别买麻辣的
0: 啊，买麻辣
1: 下白酒，别买麻辣的，买其他口味
0: 就原味的就行。
1: 对
0: 啊，这个白酒因为本身有点辣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啊，这还挺好的，挺好的啊，蛋白棒啊。

0: 还真是，
1: 还有点像蛋白棒的感觉。
0: 对，
1: 但是
0: 比蛋白棒香啊。
1: 嗯，对，
0: 它嚼越嚼越香。
1: 你们吃到的很多蛋白棒呢，实际上外边买的蛋白棒呢，你得看清楚。
0: 嗯，
1: 有的碳水含量不低
0: 啊，
1: 有的植物蛋白比较多。
0: 嗯，
1: 这个
0: 就是拿豆子做的。
1: 对，这个就是纯纯的这个动物蛋白。
0: 对，
1: 就是从蛋白质的吸收这个率来讲，
0: 嗯，
1: 你知道所有食物当中最好的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呢？
1: 就是鸡蛋。
0: 哦，
1: 第二就是猪肉、牛肉，
0: 嗯，
1: 啊，这个因为鸡蛋的蛋白质的那个序列排列，
0: 嗯，
1: 氨基酸的排列，
0: 嗯，
1: 八种氨基酸我们就不能自然合成那个排列是最符合人体吸收的，
0: 对，
1: 特别好啊。
0: 嗯，要买自己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啊，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1: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赶紧进来啊，这牛肉买起来挺好的，真挺好的，
0: 嗯，
1: 而且货真价实啊。
0: 关键这东西，你嚼下来的你就停不住。你老想撕一点搁嘴里嚼，想撕一点搁嘴里嚼，
1: 哎，对，真是就停不住。
0: 对，
1: 然后就下点小，弄一小钱杯，
0: 哎，
1: 眯一口。
0: 你要是不是你要麻辣的喝白酒，就有点烧的很
1: 啊，
0: 那嘴里就炸爆炸。
1: 啤酒没问题，
0: 拿点冰啤酒，
1: 对，
0: 来这大乌苏，大乌苏那字母倒过来就是弄死你们，你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你看
1: 啊，哦，这个大乌苏，这个弄倒过来是吧？弄死你，弄死你，
0: 弄死你们！
1: 对啊，所以叫夺命大乌苏，
0: 弄死你们！那点小啤酒好极了，我跟你说
1: 啊，白酒也是好啊，我们大瓶装白酒，
0: 嗯，
1: 这个哎，小胡摆在这儿那个小瓶装的意思是有小瓶装了吗？
2: 嗯，这个12瓶，
1: 我指的是成吉思汗的小瓶，
2: 有
1: 小瓶装了，你看这，
0: 嗯，
1: 对，但就不告诉我们呢。
0: 哎，小瓶多少钱啊？
2: 28
1: 两个。
0: 28几个？
1: 应该是两个。
0: 看看，嗯嗯，
1: 每个三两，
0: 一个
1: 啊，一个是吧？
0: 28
1: 一个三两，
0: 嗯，
1: 28一个，
0: 买小的吧，买大的
1: 啊，
0: 买大的
1: 吧，那就买大的。
0: 42度可以。
1: 这28不给他们上，
0: 嗯，
1: 我觉得没有优惠，我怎么记得这个应该有优惠的？那就给他们拿一点，别摆在这儿。
0: 对
1: 啊，这问清楚再那什么再上，
0: 嗯，
1: 啊，就大的，不买小的，小的好像不是特别划算啊，我就感觉啊。19年开运方盘了，
0: 嗯，
1: 是吧？嘿哈啊！这那意思就是我们也就将近19岁了呢，
0: 是20多了，起码20多了，哦，哪能从0岁开始做呀？
1: 你
0: 对不对？起码20多了，对吧？
1: 啊，
0: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20-30年，
1: 对，
0: 应该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最快的20-30年。
1: 对，它应该，
0: 对，
1: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未来10年也是变化最快的。
0: 对，就是目前为止，
1: 对，
0: 咱们经历的。是人类社会变化最快的一段时间。
1: 对，就是你说你比方说放在再往前2个世纪，
0: 啊，
1: 想要有现在的这个所有社会发展的这个速率，
0: 嗯，对，
1: 它可能要经过几百年才能完成。
0: 在工业革命之前
1: 啊，
0: 人类社会的几千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1: 因为确实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之下没法变化，
0: 哎，
1: 只能靠经验。
0: 现在是天翻地覆，一天一个样。前两天我看见那个叫什么那个仿真的 AI 人已经出来了。
1: 哦，仿真的
0: 已经开始有人交定金预定预购了
1: 啊？是吗？
0: 男的1.83米，
1: 哎呦，
0: 女的1.68米，
1: 女的都比我高，
0: 这玩意儿
1: 还没设计有点啊，
0: 哎，啊！那你定制一个矮的，你定制个1.1米的，
1: 我要它干什么？
0: 哎，你不是
1: 扫地啊？
0: 你不是显得比他高吗？而且全身的皮肤都是仿真皮肤
1: 哦，是不是啊？
0: 有
1: 是这个
0: 多少种功能？反正
1: 哦，对，我好像听说那个皮肤还分颜色。
0: 哎，
1: 颜色也分，然后别人还有那个皮肤是属于那种，
0: 嗯，
1: 比如黑黄的，
0: 对，
1: 黑的棕的，
0: 嗯，
1: 各种就人类应有的皮肤，还有什么，
0: 哎，
1: 有那种那个，
0: 哎，
1: 敏感肌
0: 啊，有敏
1: 啊，还有那种，啊，那个，
0: 还有白癜风
1: 油肌啊，
0: 还有白癜风的，还有长湿疹的
1: 啊，对，
0: 哎，
1: 但是这个就是类别就是随，
0: 还有疤痕体质都有，
1: 啊，
0: 你做这干嘛呀？
1: 卖的时候不告诉你啊。回来饭的时候他会跟你说这是随机的嘛，对吧？
0: 哎，随机的随机的。
1: 很正常嘛，
0: 哎哎哎，
1: 跟人类一模一样。
0: 嚯，这 AI 啊这疯了我这。他这个现在这个据说好多人交那个定金，
1: 啊，
0: 交几千块钱定金。
1: 几千块钱就行啊。
0: 定金
1: 啊，
0: 还没正式买呢。
1: 我就是几千块钱买也不会太贵吧，不是。
0: 大概花人民币30多万吧，
1: 那
0: 应该是。
1: 哎，算了。
0: 哎，算了，
1: 我吃点好的吧。我让他干嘛你说。
0: 干嘛？他能跟你聊天，
1: 他能替我在这儿往这儿一坐，然后每个月给我按工资给我往交回来。
0: 他，你想30年
1: 啊？

0: 回本得多少时间？30万一年。啊，
1: 30万啊，
0: 这得多少回本得多长时间吧？
1: 对，咱俩工资还不到这个份儿上，
0: 哎，
1: 不值得让他坐在这儿。
0: 他只能提供生活便利和情绪价值。
1: 哦哦哦，
0: 哎，你比如说，你往那儿一坐，辅导孩子写作业，我觉得这个未来一定是个大市场
1: 啊！还真是，如果有仿真 AI 能辅导孩子写作业，
0: 对。
1: 而且就是真人啊，
0: 哎
1: 呀，你好棒啊，你这就做出来了。就是一般来、我刚生完气跟孩子，我瞬间变脸，我做不到。
0: 他可以，
1: 他能做到，
0: 而且他不生气
1: 啊。大家、你看，
0: 怎么错都不生气，就跟豆包似的
1: 啊。
0: 怎么骂他也不生气。
1: 那是啊。
0: 所以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真快呀
1: 啊，
0: 包括很多风俗也不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是吧？
0: 移风易俗。你比如说，我就拿一个。就祭扫这个风俗来说
1: 啊，就是属于祭祖吧。
0: 以前、清明节哪个咱们这个公墓那儿不都烟熏火燎的？
1: 都这样吗？
0: 啊，这个烈焰飞腾，浓烟滚滚。
1: 这我见过，他那个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公墓里边呢，第一啊，
0: 对，
1: 他是让你提一个桶去烧去。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有大件要烧，
0: 对，
1: 他有专门的一个烧的一个大的一个
0: 集中烧。哎，
1: 我是看过大户人家烧啊，
0: 有，大别墅、大跑车，
1: 我的天哪，扛过来那个比例，我那个大别墅都赶上1:1了，都快。
0: 对，
1: 烧的时候给人吓坏了。
0: 然后什么童男童女
1: 啊，
0: 大跑车
1: 啊，
0: 烧保姆的也有，
1: 哎呀，
0: 说在那边也有的人伺候，就这种
1: 烧领导的啊。
0: 我在这儿打工还不行，我上那边还得找一领导管我。
1: 哎，不是说管不管，你起码有人有工作、啊。
0: 没听说过
1: 啊，
0: 在那边不用工作，子女给烧就行了。
1: 哦，是。
0: 所以好多人呢就觉得现在这个不习惯。
1: 哦，
0: 原来是在自己家坟头，对吧？有一个墓碑前面有一个地方自个儿烧。
1: 对，
0: 现在都得集中烧。哎，有的人就今年清明节就是
1: 哦，怎么
0: 那个刘磊
1: 哦
0: 祭祖的时候
1: 哦，
0: 他就不守规矩，人家那儿哎那个集中焚烧的在这边啊
1: 啊
0: 不，自己弄一小盆儿，哎，在祖先那个墓碑前面烧
1: 哦，
0: 一边烧呢一边说实话，他自个很感慨，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啊，连这个我抽烟风抽我，我抽风。
1: 这后来就落下来了，知道颜亮逆风不抽烟，
0: 哎呀，
1: 逆风抽烟亏啊，
0: 哎呀，这太能算计了，这
1: 一般人算啊会算，他算不到这儿，你知道吗？
0: 哎，他计算过，他平均每个人烟3.5，逆风抽看风力大小，
1: 哎，风力达到5级的时候
0: 啊，那就平均每根烟要抽到少抽6口以上，
1: 我的6口就相当于一半了，我的
0: 天，所以啊，我抽一半，风抽一半，哎，风抽烟，我抽风啊。
1: 不是，那还是，哎，你别说，你要这么不说这个，我还觉得什么琢磨这么事儿、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怎么的？你们想
1: 逆风不能抽烟了？
0: 哦，
1: 逆风这么抽的话，我哎，就是你说让风白抽那么多口，我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这一个月我能省就多出一条烟去。
0: 哎呦，我天哪！
1: 都让风抽了，
0: 你看看，所以顺风可以抽，顺风打钱，顺风打钱，又有顺风的事儿了，这里边。
1: 还是说这个抽烟的时候啊，我觉着啊，我们叫颜亮这样的，就不能把那个过滤嘴每次都给撕下来，
0: 撕它个吧。
1: 你想啊，
0: 啊，
1: 过滤嘴把那烟里边本来的尼古丁都给过滤掉了，
0: 那
1: 是我花钱买的，
0: 所以让过滤嘴把过滤
1: 那我就亏了，
0: 所以我就光抽尼古丁，
1: 我就不要过滤掉，那我那个尼古丁一定要全进来，我才划算，因为是我花钱买的，
0: 疯了吗你？弄2斤砒霜你全吃了是不是这个？我想起那个脱口秀有一个人说的脱口秀来了，他说我就纳闷那个电子烟、现在好多人年轻人抽那个电子烟
1: 啊，
0: 里边是那个烟油
1: 烟胆啊，
0: 对吧，
1: 烟油
0: 里边装那个里边那个胆里边是烟油啊
1: 啊！
0: 他说我就奇怪了，
1: 什么
0: 那个烟油不是我们抽的那个纸质香烟过滤掉的东西吗？他专门把那个放在里边抽那个
1: 啊，
0: 他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在火锅店里边吃火锅、你撇出来一碗沫子，旁边有人拿起来，我干了。
1: 还真是，这我不懂啊，因为我不抽烟，
0: 对吧？
1: 我不太懂这个。
0: 过滤嘴好不容易把那个烟油子给过滤掉了，那边把那烟油子装瓶里边，他自个儿抽
1: 是吗？自抽，哎。那我现在就有点怀疑这些个，就是电子烟里边那个烟油子是不是就是回收过滤嘴里？

0: 这厂家满地捡烟屁股，
1: 没听说过，
0: 往出挤烟油子、啊，
1: 哎，没听说过，
0: 提炼烟油子、啊，我不知道，我不懂啊。
1: 上市企业
0: 啊，
1: 就各个副总上街干嘛去？捡烟头去，
0: 给产品加烟油子，
1: 捡烟头。
0: 我不太懂啊，那个
1: 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这
0: 个
1: 制作工艺，
0: 这个烟油子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我也不知道，应该不纯是过滤嘴挤出来的，
0: 哎，
1: 应该也有
0: 就不是，
1: 也有别的东西。
0: 而现在这个人的脑回路啊，我那天看你网上特别有意思的对话
1: 啊，什么脑回路？
0: 截了个屏
1: 啊，
0: 这个截这个屏，这个博主呢，
1: 嗯，
0: 他说了一句
1: 啊，
0: 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位怎么了
1: 啊，
0: 反正你看自己看对话吧。
1: 哦，
0: 大概说你分手了，
1: 嗯，
0: 对面打了几个问号，
1: 怎么样？
0: 分了呀？
1: 嗯，
0: 哦，那我们在一起吧？
1: 哦。
0: 对面打了两个问号，
1: 嗯，
0: 你有病吧？
1: 啊，
0: 嗯，这我没病啊，
1: 嗯，
0: 我也刚分手啊。
1: 哦，你看
0: 那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呢？
1: 就是都分手了，为什么不
0: 对面
1: 啊？
0: 你是有病
1: 啊？
0: 不是咱俩分的手吗？
1: 哎哎哎呀，装什么陌生人？你在这儿？
0: 然后对、啊、这哥们儿又回了一句
1: 啊，
0: 那。不是正好吗？
1: 哎，
0: 你跟我谈、哎，我跟你前任长得一模一样啊，
1: 那你分他干嘛呢？你不分了吗？这不是这什么脑回路？这是
0: 这心脉受损了，我
1: 哎呦。
0: 你分手了？
1: 对啊，
0: 嗯，
1: 那我巧了吧？我也分手了
0: 啊？
1: 那咱俩在一块儿吧？
0: 这咱俩分的手 啊？
1: 还那不巧？那不正好吗？
0: 这我跟你前任长得又一样，审美观念不是差不多吗？
1: 省的也省的互相不熟悉，对不对？
0: 哎呀。烧干了，烧干了。而人这个社交啊，有时候是挺烧脑袋的。
1: 对，
0: 熟的人不熟的人在一块儿，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人家听我们节目，为什么觉得这么些年了听咱们节目，虽然现在你看也卖货啊什么的，
1: 对，
0: 但是仍然有这么多粉丝觉得还挺好的这节目。
1: 那当然了，
0: 是因为什么？就觉得咱俩特别接地气，
1: 就不装。
0: 听节目的时候呢，就跟好像是大家自个儿朋友聊天，是不是真的？这是真话。我们俩台上台下都一样。
1: 对，
0: 就是开话筒，你也觉着这俩人不是那种一开话筒端起来的那种主持。
1: 你看我在节目里边装的很财迷吧，实际生活中呢，我更财迷，我更喜欢钱，知道吧？这就不装。
0: 这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现在人的社交有时候就怕那种特别累的社交，
1: 对，
0: 特别累的社交就是属于那种，
1: 嗯，
0: 哎呀，就是动不动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这种场合，大家是这么个关系，
1: 嗯，
0: 说话得注意这样那样，
1: 对，
0: 就有那种真的，
1: 嗯，
0: 就是这种场合，就是你出席的时候，就是整个压力特别大
1: 哦，
0: 所有的人感觉都是特别有文化，
1: 是
0: 说起话来的时候你
1: 哎
0: 你不抛出个典故，
1: 哎，
0: 不引言一个名句，
1: 嗯，
0: 就感觉这人说话这张嘴就不符合这个气氛、
1: 哎，必引经据典
0: 啊，就真的，
1: 嗯，
0: 就一说话就文绉绉的，
1: 对吧？
0: 动不动就得好这个半白话的说话。
1: 孔子曰，
0: 啊，就跟你聊聊这个，
1: 嗯，
0: 有时候是真是这样。
1: 嗯，
0: 啊，你想想，刘磊
1: 也是啊。
0: 刘磊有一个国学的群，
1: 嚯，什么群都敢加呀，国学群也敢加呀。
0: 就刘磊这三年级的水平啊，
1: 哦，跟人家去聊去，
0: 因为国学这个群里。多半都是成功人士，嗯，
1: 对呀，
0: 啊，
1: 成功人士才有闲心研究国学的，知道吧？
0: 哦，在里边就是大家都聊的那些东西啊，反正，哎，你别说，你看这一说，有人有共鸣吧？
1: 什么共鸣啊？
0: 你们那个里边是不是有人加过国学群
1: 啊？
0: 有吧？
1: 对
0: 啊，动不动就是自己在里边发一个，
1: 嗯，
0: 这个照片
1: 哦，
0: 写的是自己写的书法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有这样的吧？
1: 对，
0: 国学群里边有这样的，还有那个。
1: 嗯
0: 啊，女的就是自个儿插的花儿，
1: 嗯，你看看
0: 自个儿画的画儿，
1: 啊，了不得！哎呀，
0: 弹一曲古琴，连古筝都不是，
1: 得是古琴，古筝是小孩玩的。
0: 哎，古筝那玩意儿都是宫商角徵羽，
1: 嗯，
0: 五音俱全，全是一弹上来就好听，没有技术。
1: 对，
0: 古琴是属于没有琴码，
1: 哎，
0: 你得弹，就是叫 拿手扶琴，
1: 对
0: 啊，沐浴更衣、
1: 嗯、
0: 就是人家郭玉群全是玩这个的。
1: 哎
0: 啊，刘磊呢，就是平常就是没事逮个蛤蟆钻出尿来，就基本上。
1: 哎呀，他也不懂啊，关键
0: 他也不懂这个，
1: 嗯。

0: 线上不说话就完了吧？
1: 嗯，
0: 线下有时候他们还要聚会，
2: 还聚会呢。
0: 一聚会，刘磊慌了。
2: 对对对，品茶嘛，
0: 啊、
2: 哎哎，对，都是品茶，
0: 品茶啊，就是喝啊，品个茶呀。
2: 我这个我6000块钱一斤，我这12000一斤
0: 啊，我这个喝起来凉凉的。
2: 你这是什么？
0: 不喝味的，
2: 不喝碧红茶。就别跟人家贫了，我的天
0: 哪！在一块聚会的时候，那天正好刘快水放学，那个家里没人，他妈妈出差了，刘磊没办法把他带到这个群聚会上去了。
2: 哦，还带孩子去，
0: 带孩子去给人要介绍呢。
2: 你看，
0: 带孩子他也觉得多个话题
2: 哦，
0: 多个话题说起话来聊的时候，不行往孩子身上拽，
2: 嗯，
0: 对吧？就这跟带着孩子一块出席，他就知道啊，介绍的时候不能说哎。那个老哥几个就是我儿子，不，肯定不能这么讲。
2: 那得稍微有点学问。
0: 哎、张总、王总什么的，对吧？就这要说自己儿子，我们叫什么？叫谦卑一点
2: 啊，
0: 这个称呼。
2: 对，
0: 他好像是叫这个他们讲叫什么啊？犬子。
2: 对
0: 啊，犬子。
2: 犬子
0: 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英文名是什么来？
2: 什么玩意儿？还有英文？哦、哪有英文
0: ？Bad water 对吧？啊，
2: 嗨，坏水啊！
0: 犬子 bad water 这有英文名显得那什么
2: 啊？哦，
0: 对不对？那、
2: 哦、
0: 啊去了，哦、一直得叨了，千万不要介绍的时候介绍错了。
2: 嗯
0: 啊，去了，到那儿见面，
2: 你
0: 见一见着人家紧张了。
2: 哦，
0: 平常因为他不这么说话，
2: 那这
0: 王总，哎。晚上吃饭我爱犬也带来了，
2: 谁嘛谁带来了啊？带狗一块吃饭吧，
0: 带犬就是了 ，bad water 来
2: 爱犬呢、啊，家教
0: 不是都这么介绍吗？
2: 犬子、
0: 哦，
2: 哎呦，爱犬是
0: 什么？晚上广告了啊，
2: 来吧，
0: 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啊，抖音直播间开进铺子啊，各位关注起来，把赞点起来啊，24000了啊，
2: 哎。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电信超千兆
5: AI 新生活，
4: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5: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4: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5: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0: 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往大神关大桥方向，车辆从徐庄出口排到华电北路出口；往八卦洲大桥方向，在双龙街立交和铁心桥加油站附近车多集中；栖霞大桥往小庄广场车多放行缓慢；快速内环现在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要排队通行，其中九华山隧道往新庄、西安门隧道往双桥门会比较拥挤；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的东段和汉中路全线车多流量大；新街口广场周边、夫子庙商圈附近车辆通行都不太顺畅；草场门大街由东向西车辆在江东北路的路口排队超过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往江北方向流量会比较大，其他可以优先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因中山南路改造工程施工需要，6月25号到7月20号，中山南路应天大街到西街小学段调整为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本周四起，南京公交62路、166路、317路线路走向临时调整，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天一线。

接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着我们，跟节目是同名的。
1: 嗯，
0: 同时呢，广播这边也仍然在继续。
1: 对
0: 啊，您可以在不开车的情况之下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哎，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啊，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小时，
1: 嗯、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
1: 嗯，
0: 各位呢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一边看节目一边给我们把关注点起来，灯牌上去了，赞点起来啊！
1: 有人说点赞怎么那么少呢？
0: 27000其实还行了。
1: 正好够唱一首歌，
0: 哎，咱们这 就
1: 算了，
0: 就千万别说好呼啦潮一下点到了7-8万奔10万去、
1: 哎，
0: 我们俩人也受不了，
1: 对吧？你今天唱一首歌就算了
0: 啊，
1: 因为昨天的那个什么玩意儿还历历在目呢，
0: 那个鬼迷心窍、
1: 哎，
0: 唱的鬼门关似的，
1: 因为我完全想不起来那首歌了，因为他不跟我印象中的歌，他不是一个歌，
0: 对，他改了，
1: 对，
0: 他就是在第一个是就是两首主歌部分唱的不是一个调，
1: 对，
0: 然后他那个尾巴还不一样，
1: 哎，
0: 跟原来那个，
1: 所以今天
0: 没见过你的人不再明了，嗯、
1: 他改了，对，
0: 他改了应该是
1: 啊，
0: 明了又唱。
1: 所以今天不知道他糟践谁，你们点到45000看吧，好吧？
0: 啊，来吧，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进来啊，
1: 嗯，
0: 把我们也关注起来啊，先关注起来啊。
1: 刚才有人说在喜马上听过我们的节目，实际你搜我们的名字，喜马上除了广播节目之外，还有好多我们的自个儿的专辑
0: 啊，对对对，
1: 哎。成名讲的那个叫三国呀，
0: 不正经三国传，
1: 哎，特别不正经，
0: 哎呀，
1: 要多不正经，
0: 因为你听不出三国的东西、啊，
1: 哎呦哎呀，
0: 那不假的吗？这就是，
1: 那跟三国有什么关系
0: 的、
1: 哎这个？
0: 实际上就是跟三国演义比起来的话，我那里边的东西呢，就是更偏你不知道的三国，应该说、
1: 哎、就是更偏史实一点吧。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啊。还有我的专辑呢，最近刚刚更新完的一部叫《八仙》
0: 啊、哦，《八仙》哦、
1: 那。专辑的名字叫爽八仙，哎，
0: 哦，爽八仙，
1: 不是郭德纲不有那郭西游吗？
0: 啊，郭西游，
1: 哎，
0: 爽八仙，
1: 我这叫爽八仙。
0: 你这个八仙是人物志吗？还是什么？
1: 故事
0: 啊、哦，故事。
1: 八仙怎么成的仙
0: 啊？
1: 谁度化的谁
0: 啊？
1: 然后他们之间跟谁打干的仗？
0: 哎、啊，这你还可以真听听，因为八仙啊，
1: 嗯，
0: 咱们小时候可能还真看过点他们的东西，
1: 但是都是片段，
0: 特别。支离破碎，
1: 哎
0: 啊！因为其实大家只知道八仙过海，八仙过海那已经是到最后了，
1: 就是都聚齐了，
0: 聚齐了。
1: 八人实在是在闲着无聊，就
0: 咱们过个海吧，
1: 然后上海上咱折腾折腾去吧，咱闹海去吧，咱。
0: 那哪吒干嘛？哪吒说：“我干嘛？”
1: 哎，你哪吒你自个儿闹，我们八个人群闹。
0: 龙婆说、哎：“咱们这个不能紧着我们家门口一地儿糟践。
1: ”确实是跟东海
0: 对
1: 那个龙宫干了一仗，
0: 对。
1: 但是这八仙呢，在聚齐之前，有一很丰富的人物个人的故事。
0: 因为有些人是神仙，
1: 对；
0: 有些人他就是凡人渡成神仙。
1: 这个，啊、你比如说吕洞宾三戏白牡丹。
0: 哦，我以为三擒白骨精呢。
1: 孙悟空三擒白骨精，
0: 你把我活也抢了。你们这帮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老抢体育老师的课。
1: 你们这帮八仙是不是人太多了？你们老把别人活干了。
0: 三戏白牡丹这个啊，这都好多人知道。
1: 哎，就在洞庭湖边嘛，
0: 对，
1: 三戏白牡丹、嗯，然后包括这个度化蓝采和
0: 啊，
1: 度化何仙姑
0: 啊，曹国舅、啊，
1: 度化曹国舅、
0: 啊，对，
1: 这都是这一个一个故事，但是呢，它总得有个头吧？
0: 对对对，
1: 谁最先是成的仙呢？
0: 哦，这个好多人可能都知道，
1: 哎
0: 啊，这个应该是铁拐李，
1: 哎呦，真不是铁拐
0: 啊，不是哦，
1: 因为铁拐李是转世，
0: 转世，对对对对。
1: 铁拐李是谁呢？是太上老君放牛的那小童儿
0: 啊，童子啊。
1: 哎，他转世了，然后呢，长得挺好看的
0: 啊。
1: 但实际上呢，他就是因为长太好看了，他老修不成仙。他老觉得，你看我美不美啊？哎呦，今儿有个皱纹，哎呦，这皮肤啊，现在这两天有点松啊。
0: 你看
1: 这不行啊，他老惦着这个。后来太上老君说，干脆你别要这副皮囊了，
0: 就这副皮囊对你凡人无用啊。
1: 哎，给找了一个刚死的。又瘸又丑，身上还脏的叫花子，
0: 就是他，
1: 把那个魂儿给他装进去。啊

0: 了，哎，他站起来，哎，我怎么成这样了？哎，从那儿才成的仙。
1: 对，
0: 实际上最开始成仙的第一仙，第一仙应该是汉钟离，
1: 汉钟离使大蒲扇那个。
0: 哎，
1: 啊，
0: 第二仙
1: 啊，
0: 吕洞宾。
1: 第二仙是吕洞宾，
0: 当然也有人说第一仙是吕洞宾，第二仙是吕，因为这个两人互为师徒啊，
1: 啊，
0: 好几辈子转世互为师徒，他教他，他转世完之后他再收他，
1: 对，
0: 这个两人，所以第一仙、第二仙这都没有争议
1: 啊，对对，
0: 第一仙吕洞宾也行，第二仙汉钟离也行，
1: 都没问题啊，
0: 关键是第三仙。
1: 第三仙是
0: 第三仙，
1: 这我还真不知道。第三仙
0: 完了吧？
1: 啊，我还真不，
0: 你看东北人都知道
1: 啊。
0: 第三仙
1: 为什么是东北人？
0: 土豆、茄子、大辣椒，
1: 对，是
0: 他们三个叫第三仙，
1: 哦、这么个第三仙，什么玩意儿啊？我还听呢，我
0: 土豆、茄子、大辣椒，
1: 我还听呢，茄子都出来了。
0: 哎，第三仙
1: 这就是第三仙啊！我去。茄子都来了，
0: 按照我那
1: 故事，大辣椒都来了。
0: 第三仙应该是应该是蓝采，是那个谁吹笛子，韩湘子，
1: 那个
0: 韩湘子，
1: 韩湘子，
0: 对了，
1: 韩湘子，蓝采和，
0: 对喽，
1: 哎，就是，但是八仙这个我那会儿小时候看这种东西，看神话，
0: 嗯，
1: 就老想跟别人比，
0: 比什么呢？
1: 就比厉害。
0: 比老师看谁能耐大。
1: 后来我发现八仙好像没什么有人能耐的。
0: 你里边有一个特别没能耐的，就是那个小孩蓝采和。
1: 啊，蓝采和。
0: 蓝采和干嘛呢？要饭的。
1: 啊。
0: 在街上就是说是要饭的啊，实际上小偷小摸啊
1: 什么都干。
0: 哎，谁掉个钱包他捡走了，就跟着这个。
1: 对 对, 对, 对。
0: 而且手里边拿着两块牛胯骨。然后坐一宿。我天哪，也不敢站起来上厕所，心说这位什么毛病啊，这是要高考啊，这是要干嘛呀，
1: 考研、啊、可能是要考研。
0: 第二天来了还这书，还举着这，哎，连着三天、
1: 哦、就看书，
0: 就看书。哎，结果他一进来，新娘子问，今儿还看书吗？嗯，看什么书？不是你头三天你不都看书吗？你、
1: 哦、
0: 你连盖头都没掀
1: 啊
0: 啊！你看我现在盖头里都臭了，我这盖头
1: 长毛了，一毛黄梅天娶的媳妇儿，
0: 是不是？你都臭了，嗯、你也不掀盖头。哦，狗咬这才知道
1: 哦，
0: 人家是为了激励我看书、
1: 哦，
0: 头三天什么事没干，错怪吕洞宾了。结果呢，真考取了功名。
1: 你看看，
0: 但是在京里做了大官之后，
1: 嗯、
0: 吕洞宾家里边没落了，没钱了，
1: 结果
0: 上京城找狗咬要钱，
1: 这他给了吗？
0: 狗咬说：“这样，你先在我这吃。”连吃带喝就不提给钱的事，
1: 你看
0: 就不提给钱的事。
1: 好，
0: 看来吕洞宾待了一两个月，说没劲。看来这人呐，
1: 不
0: 得了富贵啊，他就忘了、
1: 哎、忘了恩人，
0: 算了，我也不要钱了
1: 啊，
0: 走吧，回家。
1: 好，
0: 结果刚到家门口，就看屋里边哭啊，哎呀，你死的好惨呐、啊，你怎么这样啊？
1: 怎么了？这是
0: 吕洞宾一看里边摆着自个儿的遗像，
1: 嗨，
0: 是吧？老婆孩子跪在前面哭。然后吕洞宾嗨一出来，嗨，老婆孩子嗷一下吓
1: 怎么回
0: 事，吓死过去了
1: 啊！
0: 啊，说你不是死了吗？谁说我死了
1: 啊？
0: 好朋友狗咬说的，
1: 嗨，
0: 说你在京里边那个喝汽水噎死了，
1: 哎，
0: 知道吗？你看棺材啊，给运过来了，
1: 都带回来了
0: 啊！你我们还没打开看呢，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金银财宝，
1: 嘿。
0: 啊，
1: 这死的还挺沉的。
0: 哎，结果吕洞宾这才知道，人家呢就是为了报复自个儿那个玩笑、
1: 三天那个玩笑。
0: 哎，
1: 啊、就是你之前
0: 你
1: 干这么一个事儿，我回来我也干这么一个、哎、
0: 入洞房
1: 啊，
0: 对吧？你替我入洞房，这回我告诉人家你死了，
1: 你
0: 让人家恶作剧一番。
1: 哦，
0: 这是俩人的交情，好
1: 有这么个说法。啊、
0: 所以狗咬吕洞宾说那三天入洞房不识好人心、
1: 啊，
0: 不理解吕洞宾对他的好意
1: 啊，这不一样
0: 啊，
1: 不一样。
0: 这是民间传说，但我这个这各种版本
1: 这就是传说了，
0: 哎，
1: 这就是传说
0: 版本
1: 啊。
0: 再说吕洞宾这么大本事
1: 啊，
0: 他能穷喽，对不对？
1: 他可能哎，
0: 传说中吕洞宾跟汉钟离学了唯一的一个东西就是点石成金，
1: 这不是曹国舅学的吗？
0: 这吕洞宾的
1: 啊，
0: 而且汉钟离教给他的时候，吕洞宾还不乐意学，他说他问他，他说这个点完了之后是。有一段时间是金子，还是一直是
1: 永远是金子？
0: 韩中林告诉他，就这一会儿。他说：“
1: 哦、
0: 那我不学，学完之后我拿这个买东西，人家一收个石头，过两天赔本了，这个怎么办呢？”
1: 你看，
0: 哎，韩中林说：“这好，这好，这个
1: 啊，
0: 那我传给你真正的点石成金，好不好？”

0: 好不好？
1: 合着这好，之前是他的是吧？对对，我记得那会儿，我是记得那会儿曹国舅就也会点石成金
0: 啊，
1: 然后哪儿学的，然后点石成金，
0: 嗯，
1: 结果把家里边的，然后
0: 都给点成金的了，
1: 都给点石金的。那位是曹国舅家的师爷
0: 啊，
1: 然后点的曹国舅交给他啊，交给他的是曹国舅交给他的师爷还是忘了
0: 啊？
1: 那也是那么一出。
0: 金子半衰期
1: 太
0: 短，太
1: 短了，小铁月，您真是专业呀、啊！
0: 还有半衰期的事，曹国舅是点秋香的，
1: 点
0: 秋香。
1: 秋香。
0: 唐伯虎说：“我干什么？”
1: 哎呀，你们又把我这事儿给拉。
0: 哪吒说：“我干什么？”孙悟空说：“我干什么？”
1: 你们仨是打斗地主，你们仨该打该干的事儿都我们干了。你发现也闲得很，你是
0: 浓浓的剧故事会的感觉。哎呀，小时候可爱看故事会了。
1: 对，
0: 那故事会每期必买。
1: 对，
0: 买完之后就看，因为他每次的最后几个是个长篇小说，是长小说，
1: 他要续着看。
0: 对喽，
1: 他要续着看。
0: 哎，
1: 以前咱们看过的杂志，你们也说说，还真是、嗯、以前我们家必看的书啊，
0: 哎，《
1: 读者》和《青年文摘》，
0: 还有
1: 这两个文摘，
0: 《读者》《青年文摘》
1: 故事会，
0: 嗯，都有。
1: 故事会呢，说实话，后来咱们有一段时间咱们看，
0: 嗯，
1: 是因为故事会里边有笑话。
0: 他总有一段篇幅是笑话，
1: 笑话
0: 有那么几两三页吧。
1: 还有什么呢？就是《青年文摘》《读者文摘》中间那个，
0: 嗯，
1: 翻到中间大概二十六七页、
0: 哎、
1: 也是笑话。
0: 所以那时候我让台里订的就这几本书，订完之后我只看这两页。
1: 就真是只看这俩，就是那会儿我们上节目那个年代还看这种东西呢。
0: 对，
1: 因为网络还没那么发达。
0: 嗯
1: 啊，或者
0: 骑驴的是谁？骑驴不知道。
1: 骑驴的不叫猪八戒吗？
0: 对呀、
1: 啊啊，
0: 猪八戒倒骑驴嘛。
1: 哎呀，好，这驴说三个人吧，
0: 不张国老吗？阿凡提，哎，
1: 哎，阿凡提，
0: 阿凡提说你骑驴，我骑什么？我干什么？你去跟那仨打麻将去，
1: 不正好吗？这个。这中国的神话真是太多了啊！
0: 对，
1: 包括那个
0: 八仙属于什么呢？用颜亮的话讲，属于中国人的漫威宇宙
1: 啊、
0: 就是各种英雄啊，
1: 就是超能力，嗯、
0: 对各种超能力，
1: 而且有些来自是凡人当中的超能力，
0: 对
1: 对吧？他就属于凡人，
0: 对，
1: 嗯。然后你就觉得这个还跟这个人我们还挺近的，
0: 哎，
1: 就这种感觉。
0: 而且韩湘子呢、
1: 啊，
0: 还有一个身份，你们可能还真不知道
1: 啊，
0: 韩愈的侄孙。唐宋八大家
1: 哦，
0: 里面那个韩愈、
1: 啊、哦，
0: 韩湘
1: 那个韩愈，
0: 韩愈的侄孙
1: 哦，
0: 哎，韩愈有首诗写着什么“坐拥蓝冠马不前”
1: 啊，
0: 就是遇见韩湘子的时候写的
1: 哦，
0: 那时候被贬到潮州啊，
1: 还有这么个说法，
0: 被贬到潮州的中途
1: 啊，
0: 在这个正好过嘉峪关的时候。看见大雪拥关，然后韩湘子找他来
1: 啊，
0: 他写了首诗，前面两句大概是我意思我记得，我诗我忘了、
1: 啊，
0: 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来找我
1: 啊，
0: 你就把我的尸骨给少好好的收敛
1: 哦
0: 啊，我估计呢也活不到认的地方去了，
1: 哦、
0: 所以坐拥蓝冠马不前嘛，写的是这首诗、
1: 哦、是这么着
0: 哎。韩湘子有
1: 这
0: 个身份
1: 啊，
0: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 啊，
0: 历史上真
1: 有
0: 有
1: 这么个说法，
0: 真有韩湘子这人
1: 哦
0: 哎。
1: 但是跟八仙就没关系了。
0: 对了
1: 啊，
0: 那他也是个凡人。
1: 来，马上到广告了。
0: 嗯
1: 啊，
0: 哎呀，还没啊，三万六，来吧，把赞点点吧。
1: 来来来啊，
0: 点赞到四万五，
1: 到四万五，现在三万六了。
0: 对，
1: 刚才光听故事了啊，
0: 嗯、
1: 没赶上点赞，你们就抓紧时间，手快一点。
0: 哎，
1: 我们在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
0: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1: 各位抓紧时间，这会儿进来的时候把关注点进来，把赞点进来，我们稍后的时间
0: 再见啊，
1: 再回来啊。
0: 哎

0: 给你们枕上啊。
1: 陶喆，
0: 对，陶喆，
1: 完了，陶喆。
2: 来跟大家聊聊，
0: 有伴奏应该不会太完蛋的，有伴奏应该不错，不错。对，不是那个麦乐迪，是陶喆的麦乐迪。就这首歌的话呢，讲述的也是一段感情故事吧。
1: 你跟大家讲讲这讲述的是什么感情故事？
0: 就是终于明白你变成了回忆之后呢，就像往事涌在心头。
1: 念歌词儿啊，让你讲故事，他念歌词儿
0: 啊。
2: 你让他能说出整句的，也就是歌词了。
1: 哎呦。行吧，麦乐迪来了，
2: 来啊，准备好了吧？抖音直播间看见铺子啊，我们伴奏开了啊，来吧。

0: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1: 何事不明？
0: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1: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把斧子呀。
1: 说得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0: 哎，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1: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0: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1: 着啊，天空是如此的高。哎，
2: 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3: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好，时间是18:54啊，我们也准备告一段落了，今天的节目。
1: 好，我们感谢评论区这个抖音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陪伴啊。
0: 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周三的时候咱们再见吧。
1: 好，明天见啊，
0: 各位，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管行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以及 G3 京台高速往山东方向横城至柳新之间，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江苏南地区阴雨为主，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出门带伞，晴雨两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端午假期纸尿裤多次登上了社媒热搜，新闻似乎是反转再反转。在6月18号，新华社旗下媒体经济参考报发布报道称，在多款知名婴幼儿纸尿裤当中检测出了致癌物甲酰胺。甲酰胺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对皮肤有轻微刺激性，具有毒性，中国已经将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因为涉及到婴幼儿，再加上涉事纸尿裤都是大品牌，市场占有率高，这一报道很快引起了极大关注。但很快被指控的几家纸尿裤品牌都宣布将自家产品紧急送检，并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陆续公布了检测结果，称经权威第三方检测，本品牌产品没有检测出甲酰胺。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对于当前涉事纸尿裤品牌的调查进展又是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各位共同关注。
1: 未来世界
5: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6: 算法
7: 会控制你
6: 还是解放你？
8: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6: 新技术带来的
7: 是元宇宙的美梦
6: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5: 我们凝视
1: 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6: 演唱会
9: 关口较2026年初突破的1700元每克跌幅超400元，金价的显著回落已让部分消费者动心。
10: 自己佩戴也作为投资吧，我觉得每个月可以买个1到2克来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
9: 走访中，记者发现，随着金价持续震荡，黄金消费市场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普通消费者偏爱古法金饰、婚假三金、日常配饰，刚需消费集中爆发；而另一方面，不少投资者看准回调窗口期，视为入手时机，投资金条、金章、小额批量购金的居民大幅增多。
11: 门店的客流量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增加了不少。主要的客户的话，有来自于结婚三金的、投资的、买的小金条的，这些的客户的比较多。黄金的回收的话，明显的有一点下滑，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金价跌的时候的话，不愿意出手，还是在等等观望的状态。
9: 近日，多家机构相继下调对黄金价格的预测判断。投行高盛日前发布研报表示，已将2026年年底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至4900美元，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并将近期策略定性为战术谨慎。业内人士提醒，黄金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波动较大，此次属于阶段性回调，黄金更适合做资产配置和分散风险。如果看好中长期价值，没有必要因为短期金价波动 动而产生恐慌。从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如果是买金是自用，投资保值，不必太过于纠结眼下是不是最低点。
4: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经济方面其他的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呢，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

0: 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呢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呢不得违反上述的规定。同一天呢，财政部是发布通知，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呢是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是在北京顺义开幕，吸引超过1200家中外参展商，其中的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外界注意到中方近期密集举办系列博览会，有分析认为呢，在一些国家推行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国选择进一步敞开开放的大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呢，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那详细我们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1: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坚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中外企业提供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平台，搭建找合作伙伴、找解决方案的桥梁。本届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开放的中国处处是机遇，无论是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还是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都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务实举措。我们欢迎各国企业深挖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让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合作链、共赢链。
0: 第四届链博会呢，今天是进入到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在今天是密集的展开。今年参加链博会的中外链主企业呢有676家，加上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他们希望在链博会上达成怎样的合作？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王雷的观察报道。
2: 这两天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办，记者团的伙伴们准备了一张图表，列出了从研发到生产、流通再到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条，想了解参加今年链博会的中外企业都来自供应链的哪个环节，又想找到哪些伙伴。采访中老王发现，不光有单枪匹马来寻找合作机会的外资企业，还有不少国家是组团来链博会寻找链上好友。来自澳大利亚的杜俊平是老王在去年链博会上认识的朋友，当时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拉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我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4: 他们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采访中不少嘉宾都告诉我们，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完备稳定反应迅捷，而且在不断创新中持续升级，这让他们更加确信要继续投资中国，和中国的众多伙伴加深合作。
5: 我们这次链博会带来了这么多的国内的合作伙伴啊，我们在中国会继续扎根。原来更多是我们把东西卖给别人，现在更多的是和中国的客户和中国的供应商一起合作创新开发。
2: 和嘉宾们聊了一圈，这张图版的每一栏很快就被国内外的新老朋友填得满满当当，从研发到制造，从商贸到服务，环环相扣，彼此依存。小小图版折射出的 正是世界和中国。

0: 供应链的深度链接，而链博会正在将这种链接变得更加紧密，在开放合作中做大共赢的蛋糕。
1: 最后我们再来快速的刷新到一组国际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且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斯塔默宣布下台的同时呢，其继任者已经浮现。目前呢，工党政治人物大曼特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视为是最有可能接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的人选。瑞典时隔40多年再建反应堆，北欧核电迎复苏潮。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显示呢，瑞典最大的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已经选定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南部建造3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在时隔40多年之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这个北欧国家自1980年决定逐步淘汰核电以来，已将现有12座核反应堆关停一半。但是本届政府呢，重新鼓励核电开发。包括瑞典在内，北欧国家近年面对能源供应链的冲击，为追求稳定清洁的电力来源而出现了核电开发复苏潮。马来西亚将会下调补贴柴油价格。近期呢，马来西亚总理表示，政府将会从下月起下调补贴柴油价格，并称这是基于美伊高级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另外，根据报道，他曾经在之前表示，我宣布推行定向补贴柴油，并非为了涨价，而是为了降低柴油的价格，尽管当前局势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呢，我们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这个问题纸尿裤事件为什么出现了反转再反转。
2: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1: 端午假期，纸尿裤多次登上了社媒热搜，新闻似乎是反转再反转。在6月18号，新华社旗下媒体《经济参考报》发布报道称，在多款知名婴幼儿纸尿裤当中检测出了致癌物甲酰胺。甲酰胺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对皮肤有轻微刺激性，具有毒性。中国已经将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因为涉及到婴幼儿，再加上涉事纸尿裤都是大品牌，市场占有率高，这一报道很快引起了极大关注。但很快被指控的几家纸尿裤品牌都宣布将自家产品紧急送检，并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陆续公布了检测结果，称经权威第三方检测，本品牌产品没有检测出甲酰胺。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对于当前涉事纸尿裤品牌的调查进展又是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各位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那如果说眼下哈有什么能够让全中国的这个新手父母们瞬间破防，那一定是涉及到一些婴儿用品的安全和健康问题。这几天在这个端午假期呢，频繁被大家拿出来讨论的啊，就是作为宝宝出生以后的一个贴身保镖，纸尿裤竟然被查出了有毒物质。6月18号的时候，一场关于纸尿裤的信任危机在网络上引爆。有媒体报道称，在好奇、B8 宝贝、Baby Care 等知名品牌的纸尿裤当中，检出了生殖毒性物质甲酰胺。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焦虑的家长们在网络当中形成了群组，有人甚至喊出了“帮我能够联系到检测实验室最重要，我可以出费用”。紧接着呢，剧情又出现了反转，涉事品牌纷纷在被曝光之后晒出了自己没有检测出有毒物质的这个相关的权威报告。行业协会发声质疑检测科学性，受访专家所在的医院也发声明表示撇清关系。那么这到底是一场有预谋的碰瓷，还是一次被掩盖的隐患呢？为什么这种被欧盟列为 EB 类生殖毒性的物质甲酰胺会出现在婴儿的贴身之物上？如果说血液里真的检出了甲酰胺，怎么证明它就来自纸尿裤呢？面对这一连串的问号，国家出手了。6月22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四部门联合成立了调查组，宣布要介入核查。那么我们在等待这个官方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拨开这个情绪的迷雾哈，先来和各位用这个逻辑和科学的视角复盘一下这场纸尿裤罗生门究

竟是怎么产生的。先来链接一下，所谓的这个罗生门呢，指的是这个真实和虚假之间哈，似乎呢也就隔着一道屏障。那么对于这样的一场纸尿裤的事件，我们也看到了多方的这个消息源信源出现了反转再反转，所以姑且把它定为叫纸尿裤罗生门事件。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场风暴眼当中的甲酰胺这个物质，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的危险呢？在很多家长的认知里，这可能就是一个陌生的化学名词，但是在化工领域它的用途很广泛。它是一种常见的化工原料和工业溶剂，无色透明，常温下挥发性低，有一股刺激性的气味。那么根据欧盟的相关法规呢，甲酰胺是被归为生殖毒性物质一 B 类，这就意味着它被怀疑可能会对人类的生育能力或者是胎儿造成伤害。在中国它也被列入到了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有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博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听到纸尿裤里检测出甲酰胺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反常识，因为纸尿裤的主要原料像无纺布、高分子吸水树脂理论上是用不到甲酰胺的。那么如果说纸尿裤里真的有甲酰胺的话，它是怎么混进去的呢？这个呢，可能就会涉及到纸尿裤的生产工艺了。好，广东一家化工企业纺织品工程师他就分析，当然这个是他个人的分析哈，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梳理一下各方的一些看法哈。这个从业人员啊，这个工程师他就分析，甲酰胺呢并非是厂商主动添加的一种原料，它更大可能是在生产过程里的助剂、上游工艺、副产物所带进来的。主要有三个他怀疑的方向。第一呢，就是绒毛浆，这个是纸尿裤裤芯烯层的主要成分。那甲酰胺呢，能够削弱纤维素纤维之间的氢键连接，充当柔软剂。那如果有厂家为了压低成本，或者使用了含有甲酰胺的残留的回收的纸浆，那么甲酰胺就有可能会被带入到纸尿裤里。第二就是胶水了。这个纸尿裤生产过程当中靠胶水粘合的，为了让胶水更好的湿润渗透不同材质，就可能会加入甲酰胺作为助溶剂。而且甲酰胺的沸点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很难挥发，一旦加入呢很难脱出。第三呢是发泡工艺，为了让这个纸尿裤更蓬松柔软，可能会用到发泡剂。那么甲酰胺也可能会用于发泡的这个 ADC 发泡剂分解所产生。这是以上哈，这个不同的人士，有这个相关的从业者，也有学者哈，正在这个就读相关专业的博士生给予的一些自己的猜测。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哈，这次的事件引发大家如此大关注的是因为似乎从第一篇报道被报道出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实锤了，没有想到一系列的证据又反倒让这件事出现了反转。那么大家关心的问题就只有一点，是谁在说谎呢？这个事件之所以能够演变成罗生门，是因为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组证据。首先正方是这个最先报道出来的媒体，6月18号经济参考报报道称，多款知名的纸尿裤当中检测出了甲酰胺。更让人吃惊的是，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婴幼儿血液尿液检测样本当中也检出了甲酰胺，并且检出量足以造成人体损伤。这个记者呢还做了人体的模拟实验，穿戴纸尿裤一夜之后，血液中甲酰胺检出量从每毫升约2000纳克飙升到4000纳克，近乎是翻倍。这个是正方，反方品牌和行业协会在事件爆发之后，好奇、B8宝贝、Baby Care 这样的品牌迅速的行动，他们委托具备一些资质的第三方的权威机构进行了检测，最后给出的这个检测报告呢，清一色的显示未检出。紧接着6月19号，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又发声了，指出媒体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着瑕疵。同一天呢，山东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也发布声明称，从未开展纸尿裤健康研究。听到这儿，你会觉得剧情似乎要反转了哈，这个是谁在说谎，谁在造假呢？没有想到事件还有下文。到了6月19号的晚上，撰稿记者呢曝光了受访专家的录音录音中专家称自己迫于压力并签署了上述的声明。一方说没有检测出，一方说飙升将近一倍的数值，一方说这是科学严谨的，一方说这是民科设备等等，这种混乱直接击穿了

家长的心理防线，并且经过一整个端午假期在线上的发酵，也让更多的人陷入到了一种恐慌。其实我们发现哈，在这个纸尿裤的国标里既然还没有强制检测甲酰胺这一项，那么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的第二个核心的问题，甲酰胺这种物质到底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如果说这个伤害是非常的难以预计后果的，那么为什么在必要性的检测当中竟然没有这一项呢？还是我们根据公开的资料哈，来和大家梳理。公开的资料显示，甲酰胺对皮肤有轻微的刺激性，具有毒性，长期累积呢，可能会影响生殖系统，同时造成慢性的肝肾损伤。对代谢系统尚未完全发育的婴幼儿来讲，这种潜在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那这个甲酰胺这种物质有毒已经是肯定的了，那么纸尿裤当中有没有呢？如何确定血液当中的甲酰胺就来自纸尿裤呢？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被解决的问题。你看品牌方说自己的产品没问题，但是孩子的血液里确实检测出了甲酰胺，这就涉及到一个这个毒理学上的终极追问了。你怎么确定血液当中含有的甲酰胺就是来自于这些纸尿裤呢？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认定难题。毕竟甲酰胺在工业当中的应用广泛，我们生活当中的玩具、地垫甚至空气里可能都会有。但是呢，公开的资料当中也提到，调查团队其实也进行了一场排查，他们是如何锁定的呢？他也依据了三条比较严密的逻辑链条哈。第一条链条叫控制变量法，停用即转阴，这也是被视为当下最直接的证据了。根据报道，在两例甲酰胺阳性的婴幼儿案例当中，在其他生活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仅仅停用纸尿裤三天，那么血液中甲酰胺就由阳性转为阴性啊，这个就有点像排除法。如果甲酰胺是来自于奶粉、衣物或者是其他的环境等等因素，那么停用纸尿裤以后，指标不应该迅速下降啊。这种用则升、停则降的强相关性，让人很难不怀疑这个污染源的关系。

0: 实验，穿戴即飙升。记者呢进行了自己的这个佩戴十小时的体验，血液中甲酰胺的浓度飙升了将近一倍，而停用十个小时之后，浓度就下降了三分之二。这也直接似乎是证明了纸尿裤和人体血液指标之间的动态关联。当然，面对以上的这些所谓的测验，有人提出了这个方法的科学性，这个使用的设备仪器的专业性等等，甚至有人质疑皮肤接触真的能够吸收这么多吗？专家指出了，甲酰胺
1: 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2: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微解读的板块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一下近期这个引发很多家长担忧的问题纸尿裤的事件。那目前呢，事件是出现了反转再反转的局面，而四部门，国家层面的四部门宣布要联合成立调查组，终结让大家很多的家长和行业感受到的焦虑和混乱。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这一次呢，四个重量级的部门高度重视，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一定会让这件事儿公布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很多的家长省去忧虑和焦心。我们现在注意一下这个阵容你看，市场监管总局管产品质量和标准，工信部管工业生产和原料，卫健委和疾控局管人群的健康和疾病防控，所以这是一个全产业链、全维度的调查闭环。调查组呢会核查这个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有关问题，依法依规处理，官方也明确表示有关情况会及时的公布。我们再多跟大家聊几句你说这个动作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在当前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实在是太需要这根定海神针来定定心了。首先，国家是不相信罗生门的，我们只相信科学数据。无论是媒体所曝光的检测，还是企业发布的自检，那么在国家级联合调查组的面前呢，都需要接受最严苛的审视。调查组不仅要查市面上的纸尿裤到底有没有甲酰胺，还要调查婴幼儿体内的甲酰胺的来源，它是不是纸尿裤。这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实在是太需要严谨的逻辑，先按纳入到强制检测范围。行业人士也坦言，甲酰胺属于工艺副产物，天然的会容易被忽略掉。今天起呢，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会陆续的公布，查分开始时间呢是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表明在明天下午6月24号的下午，江苏省教育厅呢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及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工作。江苏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教育发布，还有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会同步公布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那么在明天晚上6月24号晚间8点以后，考生呢可以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查询成绩。一，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二，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服务栏目之高考专栏查询。第三呢，就是登录苏服办 APP 进行查询。来关注志愿填报和录取在15-17的双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那么今年呢，众多优质的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很多的考生呢和家长都关心有哪些高校参与了扩招，将会扩充多大的规模，重点投向哪些领域呢？我们来听一段央视的梳理。
1: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

0: 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1: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洋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洋大学与勐拉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0: 据了解，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
2: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除了院校和专业之外呢，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学生未来的深造通道也是学生和家长考虑的重点啊。今年呢，各高校推出了哪些模式创新？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记者的采访报道。
0: 近年来，各高校不断创新育人模式，依托书院、特色实验班、未来技术学院等，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地。目前，清华大学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书院制育人体系，15个本科生书院汇聚多方资源，打造了超院系跨学科的本科实体育人平台，以真实课题项目为牵引，通过开放式培养方案探索个性化培养路径。学生一入校就可以打破专业院系界限，选择个人导师。今年南开大学全新升级了工科试验班，围绕数智能源、具身与行为智能、脑机接口、新材料和生物制造5大新质生产力核心发展领域，打造科技加产业加经管立体化育人模式，培育未来产业人才。
3: 这个班全国投放210个计划，各省都有投放。这个班带有鲜明的产学研结合的色彩。我们希望他们不仅能够了解科技前沿在哪里，也能知道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商业世界里面是什么样子。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产学研实践的平台，为学生开设了产业创新模块课、微专业，有很多的业界校友、企业家已经受聘成为这个班的导师。还有我们用相关的书院资源给学生提供这种与产业大咖交流的机会，所以他们会有丰富的实习实践的机会。
0: 今年西安交通大学首次开设领军班，涵盖智慧能源、新能源、智能制造、航天航空、物理、化学6大方向，由领军人才担任班主任或学业导师，从入学起就带领学生在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中进行攻关实践，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北京工业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探索3+1+X 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弹性学习年限，不设最短年限限制，本科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报考2026级材料类实验班、土木类、机械类、交通运输类实验班、环境科学与工程类5个大类，以及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3个专业，共8个专业类的 新生可通过二次选拔形式进入该学院学习。
4: 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是为了应对国家现在重大的双碳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本硕博这个连贯式的这种培养。前三年我们本科阶段的这样的筑基的一个工程，第四年提前修读一些研究生的一些课程，第五年就可以以博士研究生的一个身份进行做科研。这个 X 呢不设时间的限制，可能25、26岁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博士学位。
2: 结合全国各省趋势，高考志愿填报的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呢，昨天开始一直到28号，是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呢，平台将会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呢是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呢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那么2026年各高校又将深化哪些育人实践？根据记者的了解，不少高校深度地推进了校企协同，实施科创学分改革，打破课堂与产业的壁垒，还推出了多元毕业评价路径，系统激发全体本科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实践能力。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0: 紧扣行业产业需求，众多行业特色高校深度推进定制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今年华北电力大学新增2个拔尖班，北京校部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保定校区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创新班。学校联合全国重点实验室和能源电力企业，实施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牵引的项目制培养，让学生参与前沿能源攻关课题。同时，华北电力大学已与各大电网发电集团开展全方位产教合
5: 动，人生最重要的精华和同学们进行一个交流。中国人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人生才是一个考场。对于年轻的学子，我今这时候在暑期里头要走到广阔天地里去，其实十年寒窗还没有破，只是读万卷书。真正你去行万里的路的时候，再回头才能完成破万卷书。
6: 与往年单独的校园参观不同，今年各校更注重引导学子在行走间感受大学精神，探寻学问真谛，与一场场沉浸式问道中锁定心之所向的学术殿堂，包括参观大学校园、参观校史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参观实验室，激发科研兴趣，走进院系，了解学科专业发展前沿，参加学业指导、生涯规划、心理调试等课程学习等十大活动展开。南师附中高三学生胡开月说：“
7: 我们考生走进不同的校园，去感受各个不同高校的文化。大学的气氛给我的感受是比高中要更加的灵动，中学要更加的沉稳一些。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相当于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这边的南大楼、北大楼。”这些都是我非常想去参观的，去了解一下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和南师大非常非常悠久深厚的底蕴。
6: 据了解，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本周五还将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高考招生咨询会南京场推出文旅宣传专场，整体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覆盖整个暑假，全部惠民福利，面向全国考生无门槛开放。
8: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9: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0: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8: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8: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这个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4，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道商业信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 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呢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呢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呢是

025-524-1239 025-524-1239 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暑假呢就快到了，我们10111去旅行呢也是推出了多条旅行路线你可以选择。我们全新呢推出了贵州避暑游，那这一次我们6天的轻奢山水度假线哈，主打世界级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一次打卡贵州顶级自然奇观。纯玩的行程只需要3999元起，聚焦黔西南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我们还赠送黄果树 VIP 通道，省去了暑假期间的人多坐区间车排队的烦恼。另外呢，全城是四川酒店升级2晚5星，所有景区都是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的。贵州呢，对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相关证件的游客，还可以免去首道大门票。6天的时间，跟着我们一起去领略小众黔西南的风光吧。电话呢是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进行咨询和报名喽。另外我们全新的欧洲的几条路线哈，也在暑期期间会进行火热的招募当中，有这个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游啊，包括呢还有这个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还有北欧的峡湾之旅，你都可以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咨询和报名。7点56分呢，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

0: 广播频率，遵循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间。来自九零蔡依林的一首舞娘，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全程热恋哈，时间又来到了20:07，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卓力舞娘。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
0: 跳跃，我闭着眼，
1: 小心高音部分，
0: 笑看不见。你看我没低了快有6个 key 吗？
1: 用杨洪基老师的方法唱蔡依林。当然这个舞娘还有一首，就是也不算一首了，就是另外一个她的名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0: 啊？我不知道。哎，
1: 舞娘，哎，我的个妈呀，学过文言文没有？
0: 来来，我们学过文言文的，来这个热恋女团，咱们的荔枝跟她打个招呼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荔枝，好久不见。
1: 我说对吧？舞娘，对吧？说的简单一点，我的个妈！
2: 说冷也冷，但是也通俗易懂，一下就听明白是啥意思。
0: 你眉头皱的确实挺冷的。
1: 因为古代嘛，是吧？吾就是我的意思，
0: 吾是三省吾身嘛，对吧？
1: 对吧？哎，娘不就是妈嘛？
0: 啊，
1: 为什么要说一个这样的冷笑话？
0: 我的妈呀！
1: 给最近就是。全程热恋啊，就是爱情太过升温的很多孩子们稍微降降温，连眼镜
0: 的是
1: 连眼镜都不戴了，都戴上隐形眼镜了，你看人都不一样了。
2: 您指的是我吗？
1: 张老师好像不是我。
0: 好像我眼睛还在呢。
1: 哎，对
0: 啊。
1: 今儿一进门我看，哎呀，荔枝同学啊，家伙隐形眼镜都不戴啊，就那个
0: 什么隐形
2: 眼镜都没了。
0: 杨老师你是
1: 啊什么了？
0: 人家谈恋爱，你是怎么了？
1: 我没事啊，
0: 啊，
1: 纯纯的发酸，
0: 骨裂吧？
1: 我骨裂了，我骨裂了，为他们高兴的骨裂了。就是最近怎么样？就是感情方面
0: 有新的进展吗？
1: 啊，
2: 进展啊，因为期末考试的来临而被中断了。我那个要求我们不许见面，因为我怕他影响我拔刀的速度。毕竟我还是对成绩有很大追求的人，想赢的人的眼里是没有光的啊，不是。嘴角也是不笑的，
0: 想赢的人嘴角是没有微笑的，
2: 对对对，但眼里还是有光的。嗯，对，然后呢但是我被打脸，
0: 对，你的美瞳能看得出来，对，是的，
2: 但是我被打脸了。
0: 为什么呢？
2: 因为许久不见甚是想念。
0: 哎呦喂。
2: 然后我昨天特别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很想见他，但是因为我自己提出来我们不要见面了。啊，干啥吧，你咋笑成这样？
0: 你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哎呀，
1: 想起来我带女儿时候的感觉
0: 啊，真的啊，
1: 带她逛超市买零食
0: 啊，
1: 我说看你买那些健康一点的，我说不要喝碳酸，碳酸饮料对小朋友不好。好的爸爸，我不喝。然后眼睛一直往那柜台那个瞄。是一样一样的，你知道吗？就告诉你，哎，那个碳酸饮料这段时间就不要喝
0: 啊，
1: 喝太多。
0: 然后呢，
1: 偶尔少喝一点可以的。好的，我要做个健康的孩子。然后眼睛一直往那边瞟。

0: 就像小孩子那个，他们一开始都会说这个，我妹妹他们每次去那个海滨浴场玩的时候，都说我不要下水，我不要下水。然后我就说你把你的泳衣带上，你一定会想下水的。然后他还跟我哭闹，结果到那儿就是想下水，就一样。
1: 正常吧，其实每个人不同年龄段都会有不一样的责任，对吧？你这段时间学生嘛，肯定是以学业为主，但是你们是大学生了，
0: 嗯，
1: 作为长辈也好，家长也好，不会阻碍你们恋爱。
2: 你们成年人了嘛？
1: 但是不要因为恋爱影响学业和成绩，你这想的是很对的。但是把内心这样一份思念和这样一个希望，然后凝结到考试过后，然后更好的相聚嘛。
2: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特别想他的时候，其实你不见反而会影响你的学习。
0: 对，我也觉得，所以我就肆意少女了一把。因为这样子的，我们宿舍剩下除了我们杨老师以外，剩下两位也是久经沙场。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我
1: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说杨老师杨馨宇？
0: 对啊。
1: 那另外两位是？
0: 另外两位一个是
2: 我们认识吗？
0: 应该不认识
2: 啊，不认识算
1: 了，不认识更好了，更好聊聊这个事。
0: 我就以小陈和小鹿来代替，
2: 啊、
0: 我又不说出来。
2: 嗯
0: 但是我
1: 一个陈赫，一个鹿晗。好。
0: 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然后问的其实是我们小陈同学，他就说我想见的时候就见了呀。然后他这么一跟我讲之后，我觉得有道理，就是我就去给他说一下。但是那个手机啊，拿在这里对话框啊，打了又输，输了又打。哎，我们之间，哎呀，哎，这个好恶心，我就不说了。然后啊，其实我就想，然后我们俩发消息的时候，我一直没事找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应该是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对劲，因为平时我不太会主动找他，他一直对于我在线上话太少这件事情就是耿耿于怀。哎，杨老师表情这个样子，杨老师都不相信我之前说他讨厌，他觉得我那个
2: 没有。杨老师的表情只是在细细的品味。
1: 我在品味我的人生。我对话密跟话稀这个事现在已经没有界定了。
0: 太搞笑了。然后我就是可能那天我就是一直在左右徘徊，然后我在打前摇，我在想说我啥时候可以给他就是把这个话说出来。然后我们原本其实后来我想算了，我说不出这口，说不出来啊。然后我那个正好00:00的时候，我说我睡觉了，晚安。然后呢，后来他给我发消息，然后我想说，哎，算了，一鼓作气。然后我说，你猜我为啥还没睡觉？然后他就说为啥？我假装说，我说我有工作没做完。然后后来又聊了一下，原本说00:00的时候，他也说他睡了。然后我们一直聊到了12:30，就这个怎么说，磨叽了半个小时，我才说出来说，哎呀，这个我想起来，我明天中午吃个饭吧。
1: 那个荔枝会是一种什么孩子你知道吗？
2: 什么孩子？
1: 小的时候啊，就家里边比如说突然比如说有个什么东西碎了，或者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妈妈叫回来之后，荔枝啊，家里边那个东西，哦，妈妈今天早上这个样子，到下午4:38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本来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后来呢我就突然一想来，哎，不要这样，那些真的是好拧吧，哎，算了，妈妈我不说了，有点恶心，但是不想说我又难过。
0: 那我要是直接跟你们讲说我这个磨叽了4个小时才给他发出来这个我想你了想去吃饭，不是很没有意思吗？要有故事的这种跌宕起伏，
1: 这个就是发于内而行于外的一种情感。
2: 嗯，
1: 我曾经跟张老师分享过，
0: 嗯，
1: 人生当中有三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去隐藏的。
2: 什么？
1: 咳嗽。
0: 我刚才咳嗽。
2: 你不能讲这两个字，你讲我就想咳。
1: 张老师著名的甲壳类动物。就是他这咳嗽肯定没办法隐藏，你可以暂时止咳，但是你咳的状态一旦出现隐藏不了。第二，贫穷。当然啊，这个贫穷不是代表歧视，就可能是暂时的囊中羞涩。你说现在以我洋洋的财力，你让我去买一个大 house 大别墅，我暂时做不到，对吧？买不起就是买不起，
2: 但是买下我们台是可以的。
0: 哇哦！
1: 啊？为什么？突何出此言？
2: 因为你马上是金荔枝。
1: 哦，今年内定了。
2: 这不板上钉钉吗？什么叫内定？是板上钉钉啊？
1: 哪个板上钉的钉？你等会儿，哪个板上？你告诉我。
2: 砧板去。
1: 钉的哪个钉？
2: 菜板是啥？
1: 砧板啊，我就是砧板上的鱼。
2: 啊，对，然后呢？嗯，
1: 没当。哎，真内定了？你说一下，我现在就选
2: 一下。我个人完全内定啊，我完全支持。但总裁怎么认为我就不知道
1: 了。你个人内定了这事儿，估计就不靠谱。
2: 哎，不是，反正就是什么，就是贫穷是无法隐藏的。
1: 贫穷无法隐藏，还有一个就是爱。
2: 嗯，
1: 对某一个人的喜欢，眼中流露出来的光，然后那种想联系他的冲动，甚至想见他一面的那样一种就热情， 按捺不住的情感。

0: 我想问一下荔枝，你现在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会比如说想他的时候会不会突然傻笑？
1: 想他的时候，我想到某些我们的相处片段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有点不好意思的，然后那个，
0: 然后旁边同事和不是同学会突然觉得莫名其妙。
1: 哦，我不会在我同学面前干出这种事情来。
0: 我以前都是有这种有这么夸张，就是
1: 哦，
0: 我跟你讲，就是一群人在聊天的时候，因为别人聊到了某一件事情，让我转头想到了我自己情感上的事，哦，然后突然就开始走神，然后突然傻呵呵的笑起来。甚至有的时候我妈有一次都发现了，说你在笑什么？我说哦，没有，像同学给我讲了一个笑话。我妈说讲了什么？我说我忘了。
1: 那这你就是我们口中的 blue， 你们可能不知道 blue 是什么，我
0: 深藏 blue 啊。
1: 再 PS 一下，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英文 blue，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不可以讲太过直白，要起一些代号。然后恋爱脑，它是恋爱脑的这个拼音首字母是蓝，对吧？蓝，蓝这个音译过来就是 blue
0: 啊，
1: 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就冷吗？
2: 你不是拦，你是拦不住，你是啊。
1: 因为我刚讲完那些故事之后，我刚刚其实很冷的，我还特地把外套拿过来，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燥热，所以我只能就讲一些冷笑话。我一讲完之后，我这现在浑身都发热。
3: 哎呦我的天哪，太好，太有意思了。
2: 不是，
0: 我跟你讲，
2: 我们两个人造成的。是你的过分思念造成的啊！
1: 你们问我，
0: 就是你开头问了一句，
1: 对呀，
2: 作为长辈关心一下嘛。
0: 哎，什么叫作为长辈关心？我刚刚一直在楼上一直在聊工作和学习的事儿啊，怎么到杨老师这儿你就开始聊爱情的事儿了呢？
2: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聊工作学习啊。我稍微年长一点，我就关心一下生活。
0: 哦，我们是有分工和搭配的啊。
2: 那当然了，你爸爸妈妈一个也要管学习，一个管内心嘛。
1: 你们两个也是王中王对决，你看对决这个情商呢。
2: 幸亏你不是说我们俩一个王者之王，一个霸者之霸，合到一起就不好听了，是吧？而无论怎么样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考试之前。就是也别让自己说太因为思念影响了考试节奏，
0: 我觉得你就是想你就去见一面，
2: 对，
0: 但是你不能见完的时候我天天想我天天见，这也不行，就是始终要掌握一个度，
1: 嗯，
2: 包括将来参加工作也是，你们说白天想男朋友了啊，不行了，我现在请假不上班了，对吧？是一个道理，对吧？
0: 过分长时间的不见面和过多的短时间的见面对感情都没有好处，
2: 恰如其分，
0: 对，
2: 就跟吃饭一样，
0: 嗯，
2: 七分饱，
0: 嗯，
2: 是吧？最健康。
0: 对，就像你喜欢这个东西，你不能天天都吃它，每天都吃十分饱，你很快就会腻。
2: 比如说麻辣香锅，
0: 哎，说的有道理啊！明天中午点一个，啊，前天吃的，
2: 隔24小时，每到48小时必须吃顿麻辣香锅，不然会渴啊。好吧，这个希望天下有些人终成眷属啊，也希望马上，哎呦，应该是这个半年当中的，算是。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就是大学生朋友的学期的期末考试。
0: 嗯，对，是
2: 吧？
0: 嗯，
2: 你看小学生，我女儿这样，明天考试。
0: 嗯，
2: 对对对。然后他们考完试的时候就励志他们大学。
0: 有一个是呢，他考完了，但是明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2: 哦，什么？
0: 出分了。
2: 哦，
0: 明天晚上8点就可以开始查自己成绩了。
2: 哦，高考，
1: 好紧张啊！我会考到哪里呢？
0: 明天晚上，我们今年英超联赛的冠亚军队伍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将会来到直播间当中。
2: 哎呦，
0: 晚上男生宿舍节目，他们人家不仅是麦霸，也是学霸。
2: 嗯，
1: 招生简章，
0: 哎，招生简章就来了。
2: 哎呦，太
0: 看看他们当年在高考查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还对自己满不满意？有些人呢，那他本科没考上南大，但是他研究生逆袭上了南大；有些人本科就上了苏大，结果呢研究生又上了港中文。
2: 嗯，
0: 哎，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大学路上的拼搏的经历，也就是说高考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但你不是人生的终点嘛。
2: 哎，就是莫愁前路无知己，
0: 嗯，
2: 然后一枝红杏出墙来，
0: 什么
2: 啊？不是这两句是吧？
0: 这个语文就算了吧。
2: 是叫柳暗花明又一村嘛，
0: 嗯，
2: 对不对？可能会有新的美好在等待着各位啊！明天晚上锁定男生宿舍的直播节目，英超联赛本届的这个冠军，
0: 嗯，
2: 现在应该讲叫状元，
0: 啊，状元
2: 榜眼
0: 啊，状元郎，嗯，
2: 哎，状元跟榜眼，好不好啊？会员做客直播间，各位敬请关注。
4: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4: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

0: 买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1: 大家好，97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连云港人，现在在苏州从事采购方面的工作，未来也计划在苏州定居。我喜欢探索生活，尝试不同的新鲜事物，也希望能遇到一位能一起闯关打卡、解锁新生活的另一半。如果你也在苏州的话，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来，我们请励志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女嘉宾王小姐的相关情况。
5: 今天的女嘉宾王女士，她生于1997年，身高体重是165，120斤，出生地在江苏连云港，现居地在江苏苏州，职业是采购，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是看书、追剧、旅游，偶尔骑行，婚姻状况是未婚，征友要求是和野原90到96年，本科及以上，有房或有购房能力，无不良嗜好。
4: 杨老师，你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
6: 什么？
4: 就听完这段话，突然今天节目就不想听了，就是感觉李希智只要不聊自己的感情，突然整个人就变了。
5: 我说刚刚为什么突然顿住？
4: 对，就是前面还在聊说，哎呀，不，哎呀，谁让来造人？不，突然变。今女嘉宾王小姐，出生1997年，身高1.65米，体重120斤，就一下子整个人都变了。
6: 是我们的问题
5: 啊。那我
6: 下次这样，我们热恋天团所有的女孩子们，但凡已经有了朋友的，有了恋爱关系的，我们下次不用这种 A4 纸打稿子，我们都那种新型的纸，啊，上面带粉红泡泡的，
5: romantic，
6: 好不好啊？
5: 我不能对咱们王女士就是犯花痴吧？
4: 没有人让对
6: 说不准的，你可能看着王女士就能想起来那个她啊，不一定啊。来吧，我们来关心第一个关键词。
5: 第一个关键词是不挪窝选手。王女士从毕业到现在没换过公司，没换过城市，毕业在苏州，现在还在苏州哦，未来也计划在苏州，是这样吗？
6: 不用过意的很开心，但是我们能感受到你的能量和温暖啊。好的，好的。
4: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家公司蛮厉害的，蛮有实力的。
6: 除了公司有实力，还有他个人的心态。有些人总想去看看这个世界如何，也让这个世界去瞧一瞧自己的能力。
4: 但有的人就想在一个城市就默默的扎根，平平淡淡的，他就觉得好。
6: 哎，你说旅行不就是到别人待腻的城市去待两天吗？但是真正在这个城市生活是否能够和你的属性，往往有的时候是需要年纪，需要岁月，需要感觉，然后需要经历才能够体会到的。
4: 所以这个经历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工作的时候你要体会了，其实很多时候你从小就应该是有机会能够体会到，就是不同地方去经历的。
6: 张老师掏心窝子说句话，打个天窗说亮话，谁也不许撒谎的，撒谎以后鼻子会变长。
4: 嗯，
6: 你愿意在南京留下吗？
5: 唉，还没留下吗？
6: 叹什么气？你要不要捋下胡子，大哥？就是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回你的家乡盐城，然后
4: 你这个真是陷我于不义，真的。你好，
6: 不是，咱就
4: 这个问题，
6: 你也可以问我吗？啊，你也可以问我，
4: 你愿意回鞍山吗？
6: 你还没回答我呢
4: 啊！你说我愿意回盐城，
6: 就是要么回盐城，然后要么就换一个城市再去打造一下，因为你还年轻嘛。
4: 回盐城我可能此刻不一定很愿意，
6: 嗯嗯嗯，
4: 但是去别的城市，就是你知道你换一个城市一定是那个城市的发展机会比此刻现在要好。
6: 对，有没有你就比较心水的那种，你觉得现在
4: 没有哪个具体的工作，有具体的工作岗位，但是听起来就觉得天方夜谭，就不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
6: 对，没事，就大胆说，没关系，你没过，你先正直当
4: 又来了，这个故事我要再讲多少遍？
6: 不，就我们不要复刻荔枝的说法，好不好？早上5点讲到下午4点那种不要。
4: 就是很简单，就是荔枝应该也知道，我以前大四的时候参加过央视的一个体育解说主持人的选拔比赛
6: 哦，
4: 然后那个时候就差一点嘛，就真的是就差一点，
5: 嗯。
4: 然后那个现在我最近在看四大满贯的比赛，现在当时跟我同一期比赛的 解说员，现在已经人家开始解说大满贯的决赛中级别的比赛了。如果你要说我还有什么觉得特别想做的工作，可能就是这个吧，可能就是这个。
6: 也就是说你就是从工作角度来说，
4: 我选的是从工作个人发展。如果你从生活的角度，
6: 嗯，
4: 我可能只会考虑上海、杭州和深圳。
6: 那你跑通勤嘛，到北京上班，然后每天坐飞机。

0: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深圳是少数我去过的南方城市让我留下特别好印象的一个城市，就是道路之干净，然后设计之整洁。
1: 嗯，
0: 就是你像我们政治课学过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嘛，那其中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先行示范区就是深圳。就你觉得深圳的发展
2: 世界之窗，
0: 就是你体现了我们就是新中国的制度优势。因为你在别的地方它都是有历史沉淀和积淀，但是在深圳它就是完全零起的一个城市，因为它以前是个小渔村，那没有什么历史和文化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深圳城市的面貌建设你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的眼前一亮。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深圳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一个城市。当然那个房价确实也比较高啊，咱们也是说实在话，你就去玩几天你印象不错，你这样真要在那边扎根我觉得你还得有点本事，说实话。嗯，
2: 你把英超联赛带过去呢，
0: 珠三角那边大湾区那边的高校资源不是我说，我个人觉得不如长三角。
2: 不是我说，就是把这边的选手啊什么都带过去
0: 啊，可以啊，
2: 啊，然后带到那边去，然后每周末去莫愁湖比赛。
0: 人家孩子上不上学了？
2: 好了好了，就大概明白了，大概明白了。
0: 我愿意啊，
2: 嗯，回到现实当中来
0: 啊啊。
2: 好的，你可以问我了。
0: 你愿意回鞍山吗？
2: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哇哦。
0: 你下次再铺垫这么久，然后讲出这么一句话，我跟你说，
2: 老夫会一直护佑你啊！各位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领导听到了，是张端挖我，好不好？
0: 总台的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领导听到哈，我去，杨洋就得去。我解说网球，他解说评书，你管他给他安排什么岗位，反正他就必须得去，好吧？
2: 人生三件没有掩饰的事情，第一件我已经掩饰不住了，咳嗽。好吧，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全程热烈。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5: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鲢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另外提醒到大家，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门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 探寻森林山。

0: 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烫完了之后我那叫一个后悔啊，就烫的是这什么玩意儿，那是其实后来想想看，我妈妈说那
1: 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

0: 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
1: 我的高考成绩出来了哈，希望大家这个能够以后去南京上学等等哈，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大家在明天能够真的获得一个好的成绩。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压力怎么大，今天晚上还是忘掉一些好好玩，仍然是属于你的假期，明天的这个时候再去纠结，再去想别的事情。抗干扰能力也很重要，在考试的时候不要想玩的事情，在玩的时候也不要想考试的事情。 Work hard, party hard, 这个你在以后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学习里面都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的杰斯老师又抱病了啊，这个身体又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各位继续在歌声当中来度过。那稍后呢我们这一次英超联赛的歌曲总决赛啊也已经正在路上了，待会儿呢会跟大家来一起的分享。明天晚上同步呢也会邀请我们来自于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同学们，他们也都是本届英超联赛的冠亚军队伍，他们的高考是如何度过的，明天出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聊。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上半年的节目哈，我们的歌曲即将入库下半年，给各位带来今年英超联赛总决赛的相关的歌曲的表现，让大家来听听看我们今年总决赛的质量如何。我们半年之后马上回来。

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时间来到了21:31，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正在为各位双屏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我们此刻也通过大蓝鲸 APP 给各位带来同步的直播。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各位终于要来欣赏一下本届英超联赛的歌曲了哈。那本届英超联赛，我们总决赛的40代表队一共16首歌，我觉得大家唱的真都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在这其中哈，我可能在我心里留下过比较深刻印象的歌呢，有很多。如果你要让我来给各位选的话，每支战队我们先选一首歌来听一下。首先我们先来听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4名南京艺术学院这首《不痛》。

果然呢，大学生就非常愿意挑战自己的极限啊！当天呢，现场其实每个人都放了大招哈，所以每个人在自己的高音的极限呢，都是不断的在向上顶。那这首歌我前面听真的觉得还挺好的，到后面的时候真的已经有点略微有一点失控。但是呢，在现场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大家都听得非常的开心哈。那我们换一种 想法和一种这个风格，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大学的陈晓的同学演唱的这首《到不了》，是非常淡淡的一种表达。

来自于华阴师范学院代表队的三位少年，释成阳、董子航、姚冠晨，他们三个人一起合作了一首《你曾是少年》。这三个人呢，曾经是华阴师范学院过去三年当中的十佳歌手的冠军，这次来代表学校参赛，他们一路过关斩将，只靠三个人闯进到了总决赛，这在我们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作为学校的代表队，一般来说都会进行一下人员的更换来补强，但是他们三位从一开始就配合默契，直到最后。在选这首歌之前呢，他们曾经还有过犹豫，说要不要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相对来说它的竞技性比较弱。但是我想他们选这首歌的时候表达的是自己对于这一个青春的回顾。他们三个人呢也在这个释成阳，因为今年毕业嘛，另外两个人是大三，在释成阳的毕业音乐会当中分别扮演了这个伴唱和伴奏的角色，所以呢他们三个人的默契我觉得正好恰如你曾是少年这首歌所唱的一样，真的是能感受到青春的那种力量。那同样呢，在这支队伍当中，在当天还诞生了一位最有价值歌手，就是华阴师范学院大四的释成阳同学，他也即将去韩国世宗大学去深造音乐方面的更多的一些这个内容哈。那这首歌最近也是来自于尤长靖所翻唱的所在歌手当中哈演唱这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这首歌也非常的精彩，在当天也是最终一举夺下了最有价值歌手奖项，我们来听一下。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其实汪老的家乡有一道菜啊，可能就是因为缺乏新意吧，汪老没有写，这都是汪老推荐的，就是比较有新意有创意的一些菜。汪老的家乡高邮有一道下酒菜，符合另外两条，就是它食材便宜，然后做起来也简单，葱花炒蛋啊。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菜哪儿都有哈，如果您去到扬州高邮，你去看很多饭店里都有这道菜，葱花炒蛋。首先它用的蛋是当地的鸭蛋，这个蛋的口感就特别好，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是最高的，炒出来比鸡蛋要好吃。再一个，葱花必须得用本地的那种小葱花，这个符合汪老对于下酒菜的要求，就是食材便宜，做起来容易啊。家里边临时来了客人了，立刻拿两个鸭蛋啊，炒一锅出来就可以下酒了。对于什么是好的下酒菜，我个人非常认同汪老说的这个三原则：有创意、便宜、方便。我之前是因为不太喝酒，所以对下酒菜不太了解哈。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越来越领略到这个白酒确实挺好的。有一次就是白天事儿特别多，然后特别累啊，脑子跟身体都累到了极致，然后晚上

几个好朋友说，哎，来喝点，就去了。本来我是几乎不怎么喝白酒的啊，白酒几乎是滴酒不沾。但是那次呢，破例喝了将近一斤的白酒，哎呀，觉得确实感觉很好。可能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啊，口感越来越重，就是普通的酒类啊或者饮料已经刺激不到人了，必须得上白酒才能给人这种口感上的刺激了啊。所以有了那次这个喝白酒愉快的经历之后呢，确实也感叹到这个下酒菜对于喝酒来讲很重要。你到了宴席的后半段的时候，菜吃差不多了，这时候用什么菜来佐酒呢？最常见的就是花生米了，油炸花生米好像是大江南北啊公认的最好的下酒菜，因为它耐吃，那一盘花生米能吃好久。这个属于汪老笔下说人人都会做的，而不同的文人他们喜欢的下酒菜就各色不一样了，有便宜的，有贵的，有方便的，有不方便的。我们来看几个啊，首先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欢颜酌春酒，摘我园中树。陶渊明是喜欢喝酒的，他的下酒菜就是他园子里边的蔬菜，摘下来以后炒一炒，拌一拌，煮一煮，就是下酒菜了。白居易也写过一首诗，专门写过他们家有一次喝酒的一个下酒菜，这个菜就奇怪了，岁盏后推阑尾酒，春盘先劝焦牙糖。这阑尾酒没什么稀奇的，但是这个焦牙糖就是麦芽糖。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白居易一家子一边嚼着盘子里的麦芽糖，一边呢喝着这个阑尾酒，用甜食下酒，这可能也就是在当年了，现在好像很难见到了。陆游的笔下曾经记载过一次国宴，大家喝酒，然后这个饭桌上就不得了了，肉咸鳍，爆肉双下饺子，莲花肉油饼，白胡肉饼，甲圆鱼，水饭咸旋炸瓜浆，要么是大鱼大肉，要么就是肉饼包子炒饭，这是拿主食下酒。老舍先生的散文里边经常写到他自己的下酒菜，就是大江南北最常见的炸花生米儿。这点跟朱自清先生一样，朱自清先生的《说扬州》这篇文章里边也晒过自己的下酒菜的榜单，花生米儿、五香牛肉就够了。鲁迅先生的下酒菜就要复杂一点了，广和居的炒腰花、腊鱼粉皮、砂锅豆腐，还有北京西长安街龙海轩的拿手菜软炸干尖，这都是鲁迅先生喜欢的下酒菜。当然他在小说里还写过一些啊，他的小说在酒楼上提到几样家乡的油豆腐、茴香豆、冻肉和青鱼干，这是鲁迅先生家乡常见的一些下酒菜。鲁迅先生的酒友里边最有名的，也是跟他喝酒喝的次数最多的，就是郁达夫了。1932年的某一天呢，郁达夫夫妻俩在飓风园饭店里边请鲁迅夫妻俩和刘亚子夫妻俩吃饭，三家人一边喝一边聊，气氛很好。当时呢，鲁迅是晚年得子啊，就照顾老婆孩子照顾得很用心。于是郁达夫就在饭桌上呢就开他玩笑，说你这几年辛苦了，老来得子啊，不容易。鲁迅听了之后呢有点不好意思，就回答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啊，就是我对着那些敌人我都是千夫指，但是自己儿子然后就孺子牛。这个京剧其实是来自于一次的酒桌上的谈话，这是文人的这个下酒菜啊。而在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年代，那个时候的下酒菜就更让人心酸了，叫富有富喝，穷有穷喝。最穷的下酒菜是什么呢？盐，手心里边弄一撮盐，拿一手指头沾一点盐吧，喝一口酒。还有一种叫洋丁蘸醋或者蘸酱油，因为那个铁啊它有一种奇怪的那种鲜味儿啊，喜欢的人称之为叫铁鲜味儿，讨厌的人会觉得叫铁腥味儿。估计现在的孩子没几个尝过那个味儿了，我小时候好奇是舔过的，确实有种怪怪的，你说是鲜腥味儿吧。用那个洋丁蘸一点酱油或者蘸一点醋舔一下，喝一口酒。这不是开玩笑，这真的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你回去问问你们家长辈也许他就知道。湖北的恩施这儿流传过一个下酒菜叫梭丢。什么叫梭丢呢？梭完就丢。这些拉船的工人啊，他们平时要喝酒，下酒菜是买不起的，就把那些河底的鹅卵石把它捞上来，弄一大碗，然后放在锅里边，弄点盐跟它炒一炒啊。如果条件好的放点酱油，放点辣子，鹅卵石不就有了味儿了吗？然后嗦一口鹅卵石再吐出来，喝一口酒。这个鹅卵石因为大小要合适的啊，适口的，喝完酒之后洗一洗放在那，下次还能用，所以叫一菜传三代，人走菜还在。汪老的小说里边也写过一些啊。

但是比这个好一点哈，我觉得比这个鹅卵石洋丁要好一些的下酒菜，一个是咸鸭蛋，对于真正喜欢喝酒的人来说，一个咸鸭蛋就够了，甚至一个咸鸭蛋一顿酒都喝不完，下一顿酒还能用。还有就是蝉，各种昆虫、知了。我忘了有一篇小说里边写一个老校工，就是学校的这个清洁工人吧，负责打扫卫生、保安、敲钟，什么都干。他平时喜欢喝酒，他的下酒菜呢，就是到学校的后山上去抓一点各种各样的虫子回来炸一炸下酒。张爱玲在她的散文《谈吃鱼画饼充饥》里边曾经写到过，说从前的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就说《儒林外史》里边的吃写的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很多的酒席酒宴上的下酒菜。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呢，《儒林外史》并没有像《金瓶梅》或者说像《红楼梦》一样里边对于食物有很多的详细的描写，但是它的意境写的特别的好。《儒林外史》里边有一个当时的一个名士吧，贵公子杜慎卿啊，这个人长得非常帅，而且举止风雅，语出惊人，就经常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放在今天可能就是个网红，酒量很大。他的条件非常好，他们家有的是石鱼、鸭肉、烧麦、鹅油酥，但这些下酒菜呢他都不喜欢吃，他最喜欢的下酒菜是笋片和樱桃。别人就笑话他说，你装什么装啊，对吧，你这搞得好像就不食人间烟火一样，来吃个板鸭。他吃了个板鸭，吃进去之后就吐了这也不知道是真的吐了还是说作秀呢哈，反正这个人很有意思。《儒林外史》第21回里边有两个老头的这个下酒菜也很有意思。这两个老头呢，一个是开蜡烛店的，还一个是开米店的啊。别看是店老板啊，其实条件不好，小本生意。而且两个老头老伴都已经去世了，两老头是亲家，儿女也都去世了。两个老亲家呢，就经常坐在一起喝酒聊天，聊什么呢？就聊过往的生活，当时一大家子都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当年的生意是怎么样的，现在的生意是怎么样的。一边聊一边喝酒，喝的是百益酒，就是当地的一种用茱萸跟药材做的甜酒，很便宜。下酒菜呢，2块豆腐乳，1碟笋干，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4: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5: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6: 为生活加油。
7: 嗨，各位，6点02分，6月24号，星期三，这是一个小周末，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是为你送上清晨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0: 此时你在什么地方？是在沭阳还是在常熟，在昆山还是在南通？不管你在全省哪个地方，只要你这个时候打开广播听到了阿叔的声音，都欢迎大家来播报一下坐标，打个招呼。这个时候是送高中的孩子在上学路上啊，还是你自己一大早起来去运动啊，去上班，去奋斗，去打拼，都可以把自己现在最真实的状态告诉给我啊，让我坐在这里说话的时候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对象感。如何参与节目呢？非常简单，请大家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就是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的大蓝鲸。这个 APP 的首页呢，点击主播号，点开之后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哎，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找到一束阳光真机帖就可以留言了。早上想听什么歌，打招呼，播报坐标啊，等等的都可以发过来。我看到小一休发信息了，说早上好，这是我们的李水的朋友啊，不是李水，怎么发音都发成李水了，特地告诉自己那个叫丽水，越想就越发成了李水。李水是浙江的李水，就是浙江有一个美丽的丽，那个地方念的是李水，而我们南京的就是丽水，三点水旁的那个丽水。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两个地方的发音发成完全一样，其实是不对的啊。丽水的朋友小一休说，期末工作快要结束了，就算上班路上也心情超好。哎，也就是说马上要暑假了是吗？真是让人羡慕。芳芳是常熟的朋友，说今天常熟小雨。还有其他的朋友，你们在哪里呀？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吗？啊，就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就可以点进来跟我们互动了。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我现在我个人微信特别好搜，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是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就能找到我了。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知道我们刚才不是放了一个宣传带吗？邓超说的，跟着阿树出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好多朋友报名了这次我们中欧的旅游，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然后，其实前两天已经都全满了，但是这次有一家呢，因为家里面突发一个状况，所以没办法，只能就是退掉了，所以又多出了几个名额。所以现在我在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在讲这个事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正好说，哎，7月24号啊，整整一个月之后，我正好有时间，我想出去玩玩，去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哈、哦，到那些大城市啊，或者说古堡小镇去走走啊，去多瑙河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哈尔施塔特湖等等的什么地方去走一走看看，感受这个欧洲的历史啊、文化呀、啊、美食啊什么的。就可以报名了，哎，就可以咨询报名了。最后这几个名额，哎，就给你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咨询和报名的话，都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加到我。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来跟我沟通啦。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2: Go！
0: 我们早晨的时候啊，特别愿意给大家讲一些健康方面的内容。其实这个健康它是一个大健康的领域，有可能是心理上的，有可能是身体上的，对吧？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人生智慧。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聊聊不生病的几条铁律，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应该把它用作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或许我们就真的可以健康快乐的一直走下去。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总有那么一些人，每天都是精神抖擞，活力满满，从来不见他们往医院跑。但是有一些人呢，年纪轻轻就药不离手，三天两头喊累，小病不断，大病常来。 其实真正的健康是靠日复一日的习惯养出来的。人民日报以前总结过不生病的铁律，每一条看起来都稀松平常，但是真正做到的又少之又少。所以在今天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在往后的日子啊，少生病多喜乐。在听的时候也别忘记随时跟我播报坐标，然后说说自己早晨的心情，跟阿树来打个早上好的这个招呼，然后有什么想听的音乐也可以发过来。我们把互动平台是打开的啊，您可以来到江苏广播官方 APP 大蓝鲸首页，点击主播号专区，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可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或者是打开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进入到一束阳光征集帖留言也可以啊，我们都能够在后台看到。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鲸是鲸鱼的鲸。你说人这辈子啊，谁还没有点烦心事儿？工作当中遇到糟心的同事，生活当中遇上一些不讲理的人，家人之间有的时候都会磕磕绊绊的，对吧？如果你事事生气，件件计较，身体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正如有句话所说，情绪是身体的天气预报，长期阴天心情容易发霉，长期愤怒身体容易生病。哎，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别人做错事你生气气坏自己，你觉得值得吗？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啊都是小事，那些让你暴跳如雷的事情，几个月之后回头看，可能你都想不起来具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最高级的养生从来不是滋补身体，而是滋养情绪。从今天开始少生气多笑笑，你会发现不再为烂事动怒，身体好了，日子也顺了。记住了啊，心宽一寸，病退一丈。李开复曾经分享过自己抗癌的经历，患病之前呢，他经常熬夜工作，凌晨两三点还在回复邮件，他甚至公开炫耀过自己每天只睡四五。
2: 我们影响的，等到你出现了这种视力下降的这个症状的时候，那么治疗说实话也是很困难了，治疗的效果啊也很不好了。因此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不要以自己是不是能够看得清为标准啊，来衡量你自己眼睛的一个健康状态，千万不能自己这样来衡量。在40岁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啊，大约有 40% 的人可能患有这个糖网，而且病程在10年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当中，超过70%的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视网膜的病变。这么多的这个数据啊报告出来以后呢，就显示了一点，就是什么，控制好血糖，防止这个血糖的波动，才能够预防糖网的这个发生。那糖尿病呢，通常还会伴随有像血脂高、心脏不好、大脑还有肾脏还有眼底都出现一些重要的一些并发症，那而且还特别容易出现感染。那么预防并发症的出现是糖尿病人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重中之重。
3: 蜂胶当中啊含有纯天然的黄酮贴息类的物质，这可是被普遍视为高利用价值的天然化合物。它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血清当中血糖的快速增高，同时还能够防止糖尿病患者免受代谢紊乱并发症的干扰。所以蜂胶对于糖尿病人增强体质、稳定血糖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2: 对的，蜂胶啊，它参与辅助治疗糖尿病的最大意义啊，并不仅仅是蜂胶的辅助稳定血糖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但不仅仅是这个方面，而是蜂胶对于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综合调理作用。蜂胶当中它含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生理活性物质，我们说了20多类都上千种了，称它是一个药库了。所以这么多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它们在一块儿协同作用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代谢，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状态。特别是大量的这种贴息类的成分啊，它有很好的像直接的杀菌啊、消炎的作用，这个作用

0: 用，能够帮助我们去预防一些感染。然后呢，我们的通过免疫调节能够增强我们的体质，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再说到这个糖尿病，它的这个致病因素啊有很多很多，其中像免疫系统的紊乱、免疫系统的低下，我们包括我们肝机能的低下都是因素之一。那么在巴西九神君绿蜂胶当中啊，我们介绍了它成分很多，尤其是用巴西九神君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我们这瓶蜂来宝蜂胶液，它的两项保健功能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这样两项保健功能就特别适合我们这样一些人群来服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啊，也是确认了蜂胶可用于糖尿病的辅助治疗。
1: 嗯，
0: 在我们用户当中啊，有一对这个年龄分别是86和82岁的老夫妇，他们两个人呢都患有这个糖尿病啊几十年了，他们呢一共有4个女儿1个儿子，这时候

0: 好，再次提醒一下，今天的雨比昨天少，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苏中和南京基本上是19度到25度之间，苏南和苏北城是18度到27度之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为我们的梅雨季节，我们家里面的厨师安排高性价比以及高品质的珊珊牌的香氛厨师盒、厨师袋和厨师棒。另外，今天还有冰箱里去李斯特菌的冰箱盒、冰箱驱味盒。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因为说到这个梅雨季节的厨师，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关注，欢迎你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1234号链接直接入哈。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的衣食住行，进入夏至以后，咱们的餐食需要少一些的厚重油腻，多一些的清凉补给。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提醒。
2: 进入盛夏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消化功能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疲劳乏力等症状。人体就像一台长时间运转的机器，容易出现过热和动力不足的情况，这也就是常说的苦夏。这一时期，人体出汗量大，电解质流失更快。

0: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辉介绍，从芒种到夏至，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天然的降温套餐。
1: 首先是苦味特工队，苦瓜、苦菊、莴笋、莲子、百合等等这些苦味的食物可以清热解暑，口感清爽，大家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那也可以熬莲子百合粥。其次呢是红色的补给站，比如说西红柿和红豆。熟吃西红柿有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利用，而生吃呢就能更好的保留维生素 C。 红豆和薏米搭配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此外呢，水中鲜也正当季，鸭肉和莲藕也是盛夏清补的好搭档。
0: 当然顺势而食也离不开科学的饮水习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建议喝水1500到1700毫升。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运动量大的人群，应该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增加饮水量，并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金辉，
1: 盛夏时节的饮食最忌汤凉饮冷，正确的做法是饮用温开水或者常温的酸梅汤。大家还可以利用夏吃姜的智慧，生姜中含有姜辣素和矿物质等，作为佐料加入菜肴中，不仅能去腥增香，还能丰富菜品的口感层次。
0: 金辉提醒，清淡饮食不等于完全吃素。清淡饮食是指烹饪方式少油少盐少糖少辛辣刺激，并不是拒绝肉类和脂肪。
1: 夏季人体的能量消耗大，长期的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必须脂肪酸，会导致机体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疲惫，不仅影响了成年人的健康，还会阻碍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加速老年人群的体质衰退。夏季的饮食呢，务必保证荤素平衡，适量的摄入畜禽肉、蛋类、鱼虾及优质的植物油，夯实营养基础。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虽然说夏天少些厚重油腻，但是有苏超，有这个世界杯，然后呢早晨起来再早一点起，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是在清晨什么的哈，然后晚上再看个回放什么的。夏天的快乐呢，有烧烤，有冰饮，一场看似普通的吃坏肚子竟让一个人高烧到了39.8度，一天腹泻多次，甚至被送进了医院抢救，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夏天吃坏肚子之前来了解一下。
0: 孙阿姨退休后喜欢四处走走，发病前一周她刚外出旅游回来，期间少不了品尝当地特色小吃。回家之后不久，她开始感觉上腹部胀痛，去附近医院检查 CT 提示胆囊多发结石伴胆囊炎，于是按胆囊炎进行抗感染止痛治疗。没想到一次胆囊炎的误判背后另有真凶。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车军勇，
4: 入院后我们发现他的感染指标爆表，多个器官报警，还伴有电解质紊乱，肠道呢也受损严重。后来粪便中培养出了甲型副伤寒沙门菌，紧急调整了方案。
0: 什么是甲型副伤寒呢？它和大家熟知的伤寒都属于沙门菌家族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并从口入是唯一的途径。车军勇，
4: 被污染的水源、没洗干净的水果、半生不熟的海鲜、夏季高温下变质的剩菜，都是它的运输车。孙阿姨很可能就是在旅游时吃了被污染的食物。普通急性胃肠炎都是呕吐腹泻几次后就缓解了，而副伤寒一般会高热难退，甚至呢多器官受累。
0: 夏季是副伤寒的高发季节，但完全可防可控。车军勇提醒，腹泻不是小事儿，持续发烧请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行史和饮食史。
4: 第一，洗手比什么都重要。第二，坚决不喝生水，户外游玩时只喝瓶装水或者煮沸过的水。第三，食物要熟透了再吃，烧烤、火锅、海鲜务必确认中心温度足够高，肉质呢不再泛红。生腌、刺身等生冷食物这个季节还是要忍一忍。第四，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干净的餐厅，路边摊虽香，但卫生风险也更高。
3: 好，说到这个夏季的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夏季蚊虫活跃，不少人担心经过多年的化学药物的持续消杀，以白蚊、伊蚊为代表的那些华蚊子是不是已经有抗药性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刘慧介绍，大家常说的耐药性在专业领域其实被称为抗药性，自然界中

0: 蚊子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杀虫剂，在这个过程中，蚊虫自然会逐渐产生一定的抗药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南京不同地区或者场所的白纹伊蚊，由于接触杀虫剂的机会、频率以及杀虫剂种类各不相同，它们所产生的抗药性也存在差异。刘慧，
1: 抗药性是针对蚊虫种群而言的，蚊虫个体之间存在天然差异，其中总会有一些抗性相对较强的个体。在我们平时使用化学杀虫剂杀灭蚊子的过程中，蚊子种群中相对敏感的个体会被杀死，而抗性较强的少量个体可能存活下来，这些个体繁殖产生的后代整体上就会具有相对更强的抗药性。
0: 刘慧介绍，蚊子的抗药本质上是蚊虫种群面对杀虫剂选择压力时的一种自我适应的现象。不少听众担心蚊子已经有抗药性了，现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是不是就不管用了呢？刘慧表示，大家不必过度担忧。
1: 虽然部分蚊子已经产生一定抗药性，但它们所针对的杀虫剂种类和抗药性程度各不相同，并非对所有杀虫剂都具有超强抗性。目前市面上正规渠道销售的蚊香、电热蚊香液等产品对蚊子基本都仍然有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市民应尽量选择正规产品。
0: 针对日常防护，刘慧给出了三条实用的建议。首先，从源头控制蚊虫最为关键。蚊子的滋生离不开积水，清理积水比使用杀虫剂更管用。其次，选择物理防蚊方式，纱门、纱窗等物理屏障可以有效阻止蚊子进入室内，蚊帐则能够保护睡眠时免受叮咬。最后，外出的时候也要做好自我防护。刘慧，
1: 在蚊虫活动频繁的季节，市民外出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裸露皮肤可涂抹驱蚊花露水。活动时请远离灌木丛、草丛、容器集中区域等蚊虫容易滋生气息的环境，这样既能有效地避免蚊虫叮咬，保护自身健康。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夏天的生活，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方便，而且品质很高，并且今天拥有超高性价比的，在网络的头牌产品杉杉牌的除湿袋、除湿棒、除湿盒。我们给大家强烈推荐的是一号链接的除湿袋，因为它的性价比非常高，直播间到手价53.9，20袋，全家到处都可以挂的20袋，也就是划到2块多一袋，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网络上的高品质的头牌产品哈，20袋53.9，强烈推荐，挂在衣柜里，挂在所有的柜子里，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那么王丹还推荐放在家里的大空间的3号链接，除湿盒9盒，到手价41.9。不到5块钱一盒哈，那么可以放60天，也就是2个月。另外呢，就是今天还有一个4号链接，王丹主推直播间到手价20盒的冰箱除味以及除李斯特菌2盒。那么味道你是可以选的，给自己家的冰箱，给爸妈家的冰箱买2盒。那么这个也是说60天。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夏季生活，让我们的夏季生活没有潮、没有霉、没有湿，并且能够安全一些的杉杉的香氛除湿袋、除湿盒以及冰箱除味除李斯特菌的盒子。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说到夏天的安全干爽，我们说到一种米，被称为雕糊的谷米，是先秦到唐宋时期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近日呢，已经退出咱们国家规模化农耕近千年的谷米，又在太湖畔被重新唤醒了。详细情况，来听一下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4: 走进位于苏州高新区通安镇的这处谷米种植基地，2亩试种田眼下已进入采收季，褐紫色的米穗蓬松繁茂，在田间轻轻摇曳。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苏州农特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陆红玉介绍，
5: 谷米相比水稻它更加细长，然后它的种皮是黑褐色的，因为它富含花青素嘛，然后它里面种壳是纯黑色的，它类黄酮的含量比我们传统的主粮要高很多， 还有一些

0: 其他的生物活性物质，比如维生素 E 类啊。在苏州基地这一边，我们试种了2亩，然后预计产量就是亩产的话150斤。
1: 该基地由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与通安现代农业园共建，以先后攻克谷米成熟期不集中、籽粒易脱落等硬伤，实现了每年3月播种、7月采收。谷米生长全周期也进一步缩短至100到110天。陆红玉：
0: 理论上谷米和水稻确实可以形成早谷米加晚水稻的一种轮作模式，可以填补单季稻的一个空档，并且它的经济收益也是远超传统的稻麦轮作。
1: 目前基地内科研团队还与中国农科院宣城实验基地联动，在苏州承载文化传承与高端示范功能的基础上，在安徽宣城侧重规模化扩繁与品种适应性观测。前不久，团队已完成2处种植基地的土壤系统采样，将依托大数据建立谷米产地环境阈值与质量溯源体系，为未来全国推广种植提供指引。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苏州农特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陆红玉：
0: 苏州它作为水八仙的核心产区，在这里负重谷米，对它水生作物文化也是一种修复吧，对江南农耕史也是一种缺失的一个填补吧。因为以前谷被我们祖先利用的部分就是谷米，然后在唐宋以后变成了它的盆大茎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茭白。我们现在也正在开发谷米的一些深加工产品，比如零食类和发酵类，然后未来也会拓展一些高附加值赛道，比如医药美妆原料和文旅产品这种。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继续说一下夏天的精彩，这个是展望了哈。2026第23届徐州彭祖扶羊节，哦，夏天的时候吃羊去喽，将于下个月的15号正式开幕，而主会场是在徐州湖北路体育馆。我们一起来跟着徐州台的记者展望一下。
4: 入伏食羊是徐州传承千年的民俗，徐州伏羊食节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举行彭祖圣火采集和传递活动，就是为了在深挖彭祖烹饪文化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伏羊非遗食俗的广泛传播。当天的圣火采集仪式全程遵循传统古礼，依次进行祭祀彭祖、扶羊圣火采集等环节。仪式既保留了千年民俗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当代人对健康生活的美好期许。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5: 对彭祖文化，尤其是彭祖的至耕之道，是中华饮食烹饪之术的起源。那我们祭祀彭祖、采集彭祖圣火，就是为了让彭祖的烹饪技艺在徐州的烹饪界，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能够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4: 4000年前，彭祖受封于大彭氏国，其留下的饮食养生文化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彭城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民间习俗。如今这项延续数千年的民俗，早已从单纯的祭祀仪式成为串联文化传承、美食消费、文旅融合的重要纽带。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5: 今年的彭祖圣火和往年还有所不同，彭祖圣火传递仪式不仅会在江苏省内的分会场进行传递，还会传到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这是今年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的一个最大亮点。
4: 2026年第23届徐州彭祖扶羊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动，为期30天。活动期间，徐州烧烤、鲜美羊汤等本土特色美食将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美食盛宴。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5: 是我们紧扣不止苏超还有苏味的这样一个年度主题，把苏超、苏味、苏品、苏货通过扶羊节这个平台进行完美的一个融合，让老百姓在吃美食的同时可以逛徐州、可以看苏超、可以购我们徐州的这个特产和各种美食。我们今年和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还有江苏十三太保22座城市进行联动活动，来让我们的扶羊节走出徐州、走出江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

0: @所有人@所有人。
1: 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目前今天我们夏天除湿和除霉的网络的头部产品，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第一号链接的珊珊香氛除湿袋，目前我们正在热卖当中，这个发货也是很快，直播间到手价53.9元，划到2块多一袋，我们53.9元到手20袋，至高性价比，家里哪里都可以挂一袋。然后呢，三号链接也是今天王丹主推的，如果是房间，比方说像这个洗衣间或者是我们的卫生间台面底下，珊珊除湿盒9盒，直播间到手价41.9元，房间里背阴的那个房间都可以放一盒，41.9元。我们今天很多的果丹皮是1号、3号和4号，那你说4号是什么呢？4号是冰箱里面直接可以除李斯特菌加除味的珊珊冰箱除味盒，除李斯特菌盒2盒装，直播间到手价24，也就是可以除李斯特菌的这种冰箱除味盒，12.1元一盒，给自己家给爸妈家来一盒。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现在一号链接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因为今天一号链接爆卖，直播间到手价53.9元，20袋，划到零。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渝出行助理。此刻事故方面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湖熟二公路附近，以及 G50 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汾湖一公里左右，都是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提醒大家，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3: 要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4: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3.2%，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1.6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13.6%，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
3: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好，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交通方面的消息。各个地方的交通方面的消息。昨天呢，南京市建委召开了新闻通气会，宣布中山南路改造提升工程南段，也就是长乐路到

0: 应天大阶段计划于六月底进场施工，预计十二月底主体完工。那么这个项目重点推进电力干线的下地、道路拓宽改造，同步完善地下管网和交通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其慧和见习记者的报道。
1: 中山南路北起中山东路，南至应天大街，全长约 3.9 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50公里。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地下管网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雨污水、燃气、自来水、供电、通信等管线出现了功能性衰退，路面病害也多有发生，现有基础设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交通出行需求。此次启动的南段工程将延续已经完工的建设标准，重点推进电力杆线下地、道路拓宽改造两大核心任务。南京市城建市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
2: 碳量要求、机械性的要求以及可加工性，也就是可焊性的要求，均高于平均水平。
3: 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力，让多款高端船用特种钢实现全面国产替代，实实在在转化为企业的成本优势与盈利空间。江苏韩通营级重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军：
4: 像我们相传的是140/147的国产化100%，然后气体船其中还有一个五裂钢、九裂钢，也是这种高强的，也是国产100%，同样的比韩国可能要比便宜15%、20%左右。
3: 除了价格优势，本土化供应还大幅压缩了物流周期，有效保障了企业的生产节拍。南通目前是已形成从高端船用钢研发生产到整船建造的完整产业链条，从依赖进口到核心材料自主可控，从单一产能扩张到上下游协同提质。南通船舶与钢铁产业链的协同共进，持续擦亮船舶海工深蓝名片。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交通方面，现在我们来关注到宠物了。出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这是很多养宠家庭的难题。而这两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民航，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铁路的列车开通了宠物托运的相关措施，携宠出行已经是越来越便捷了。详细情况，我们跟进一下。
6: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7: 我之前一直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6: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覆设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
8: 目前除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南航还推出了宠物同机飞、宠物单独飞的个性化服务，也能给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9: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关于除湿除霉产品，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给大家上了一个大福利。在网络的头牌珊珊香氛除湿袋方面，它的日常价是119组合的20袋，而今天我们在它现在已经是降价的119的情况之下，我们给大家直接半价53.9元20袋，而且是最新日期今天发货。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的头牌珊珊香氛除湿袋今年把它的

0: 厨师袋的一袋打到了5.9一袋，而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打到了2.53。20袋53.9，一号链接现在很多人都抢，并且今天发货。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也强烈建议大家在带一号产品的时候，冰箱的除李斯特菌的除味盒也是珊珊牌的，一定要带。我们给大家打到了12块钱一盒，可以用60天。你自己家的冰箱和你爸妈家的冰箱两盒，24块钱。另外3号链接是珊珊厨师盒，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到了4.多块钱一盒，9盒是41.9，134，总共加起来120块钱不到。这个夏天，这个梅雨季，你们家干干爽爽，安安全全。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34号链接，高性价比的福利。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今年以来，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一束光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那为什么是光呢？为什么是苏州呢？它到底值钱在哪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以及苏州台记者和吴江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2: 在苏州高新区，走进长光华新的无尘车间，生产线24小时不停，赶制的是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
0: 亮，但是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你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你的满满的关心和爱。虽然是要花钱，但是是高性价比的、高安全度的花钱。今天是我们的夏日梅雨季的专属产品，我们找到了网络的头牌产品珊珊的香氛厨师袋、厨师盒和冰箱除李斯特菌除味盒，今天全是至高性价比为大家发放。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千万不要错过了。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提醒你，今天雨全省都比昨天更少一些，温度还是非常舒适。今天全省没有上30度的地方。

0: 好，今天从我们的一号链接香氛除湿袋和香氛除湿盒的这个爆卖呢，就看出大家对这个梅雨季还是非常的烦恼的。这个梅雨季到底还有多久啊？谁不急着出梅啊？那我们来问一问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罗芳，这个梅雨季还得多久啊？罗芳你早。
1: 哎，王丹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我是罗芳。那先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直接说出来啊，出梅呢其实还没有这么快，但现在的节奏是正常的啊。大家还记得吗？江苏淮河以南咱们这儿呢是6月19号正式入梅的，跟常年入梅的时间基本上是对齐的。那省气候中心给我们的判断呢是预计7月中旬前期出梅，那总体呢是接近常年的这个时期的。因为我们以往平均大概都是7月13号左右出梅，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日历上定死的日子，如果要是出梅的话呢，得等副高稳定北台雨带彻底移走，并且湿度明显下降才算数。所以呢从现在到7月中旬，咱们还是得跟间歇性的下雨包括强对流天气共处小半个月啊。那其实今天也就是6月24号呢，算是梅雨季节里一个相对喘口气的窗口。那比如说像南京市气象台给出的预报呢，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型的阵雨，东北风4级左右，那最高25到26度，最低20到21度。那翻译成白话就是，那不会再像前两天那样大雨到暴雨，但是梅雨呢还在附近晃，伞呢也不要落在家里了，早晚反而有点凉，穿短袖出门呢也可以随手带件薄外套。那这段时间里呢还有3个生活细节想提醒大家。第一个呢还是要注意防潮防霉，因为梅雨季节还是最惹真菌的了，冲完澡一定要擦干，不要湿着穿裤袜闷一整天。第二个呢就是要防过敏防尘螨，那闷湿天家里的这个隐形的敌人往往比如说像是空调滤网啊，包括防尘网上积的灰和螨。那夏天第一次高频用空调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把过滤网洗一遍呢？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肠胃千万不要贪凉，天闷的时候人就想喝冰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忍一忍。总之呢出梅还是想等一等的啊，但是已经快了，伞要带着，窗要看着，身体也比较受凉，梅雨季节就不会这么狼狈了。那王丹，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个罗芳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出梅，并且给了我们如此贴心的提醒。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今天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全天一共有4场精彩的小组赛对决，从凌晨到上午接连上演。那么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C 罗的状态， C 罗也是开壶了，并且呢梅开二度，大家都还说啊 C 罗也没有老，今年的这个球星各个大家关注的球星表现都是相当不错的啊，很顺脚。1点钟的时候，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的 K 组比赛进行当中，那么葡萄牙最后是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状态火热上演，梅开二度，葡萄牙是属于大胜。那么4点钟，英格兰和加纳 L 组的开踢，英格兰没有踢过加纳，双方没有打破僵局，最终是互交白卷，英格兰啊。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巴拿马对克罗地亚 L 组，另外还有一组 K 组比赛是上午10点的时候，哥伦比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在抖音直播间，我们的网络头牌的珊珊香氛除湿袋、除湿盒，以及四号链接的除李斯特菌除味盒，高品质高性价比正在爆卖，大家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我们在最近持续关注高校的动态哈，今年不少高校深度的推进校企协同，实施科创学分改革，打破课堂和产业的壁垒，推出了多元毕业

0: 评价的路径，系统激发全体本科生的创新意识。详细情况来了解一下。
1: 紧扣行业产业需求，众多行业特色高校深度推进定制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今年华北电力大学新增两个拔尖班，北京校部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保定校区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创新班。学校联合全国重点实验室和能源电力企业，实施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牵引的项目制培养，让学生参与前沿能源攻关课题。同时，华北电力大学已与各大电网发电集团开展全方位产教合作，并设立订单班。
2: 学校与南方电网共建了南网创新班，大一结束后和企业联合选拔，大三学年结束后，学生通过南网考核签订就业协议，和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华能集团三个企业共建订单联合培养班，学生大三就能被企业提前预定。
1: 今年北京邮电大学新增具身智能专业，成为全国首批开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为精准培育前沿领域紧缺复合型人才，学校深度联动北京中关村学院、字节跳动、智源研究院等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机构，重点培养学生可直接落地的工程研发能力。
3: 我们是把具身智能专业纳入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我们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把产业界当中的真问题拿到我们的课堂上。我们在培养方案当中是有项目制课程，以这个问题为牵引，要贯穿四年去做项目式的课程的突破，去培养同学们的实践能力，
1: 为系统性激发本科生创新思维实操能力。

0: 暑假换新机，认准中国电信，金榜题名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 iPhone 最新潮机，最高只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南京 S88 机场高速往丽水方向，在莫林出口附近车辆有着缓行的情况，其他省内的大部分高速路段车辆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目前来看没有车流量特别集中的路段，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路况就这样，
4: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5: 各位早饭们，交广小肉卖的都是好东西哟，快来买呀，再不买就没啦，摊子就收啦。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4: 早饭们，快来看小肉的湿气鹅呀！快来看小肉的湿气鹅呀！
5: 今天早上7:50，我们交广小肉推送的视频，你一定要点开看，然后看到之后你会发现，哦呦，小肉昨天去拔火罐。